0: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这一个半小时的体育时间是由我俩来陪伴大家哈。今天早间呢，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当中还是有精彩比赛的。巴拿马和克罗地亚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的阶段了，双方上半场是0-0互交白卷哈。我们等等下半场看看克罗地亚的各种棋有没有可能会进球。今天上午的10点还有一场比赛会上演，就是哥伦比亚和民主刚果之间的对决。
1: 很多朋友刚才都聊到克罗地亚，说感觉克罗地亚好像不是什么强队了。
0: 强队啊，
1: 我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观感，尤其是这个上半场巴拿马还有一个球非常有威胁，比克罗地亚感觉更有威胁。

费尔南德斯的发球局中，他手握四个局点却未能把握住。王信瑜兑现第一个破发点，以6-4再胜一盘，总比分2-0晋级八强。这场比赛的胜利也让王信瑜继去年柏林赛后时隔一年重返 WTA500 赛八强。赛后

美国大满贯的比赛将会在6月26号到7月5号在洛杉矶举办。中国队这一次派出了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的阵容来出战。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表示，去年第一次在美国来参加大满贯赛，一切都显得很新鲜，在场上还是要全力以

在团体赛结束之后休整备战了一个多月，希望借助这次实战经验来找找比赛的状态，检验一下近期的训练成果。而至于成绩呢，他说不会去想太多，踏踏实实的一场一场去拼，把每一分打好。而国乒的女单球员王曼玉除了参加单打之外，还将与蒯曼来搭档参加女双。他说呀，双打很考验两个人的沟通和信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一分一分去咬，场上场下多沟通，一块来享受这次比赛的过程。另外 WTT 当天宣布国乒队员梁靖昆退赛，波兰选

这场比赛的其实看点真的挺多，这个世界杯的阵容优势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进攻火力点还是非常有天赋的，比如说 J 罗依然负责组织，还有路易斯迪亚斯的冲击力呢足以撕开对手的防线，所以整个球队的进攻天赋确实是顶配的。顶在最前面的前马赛的前锋路易斯苏亚雷斯最近的状态呢也是不错的，他在阿尔梅利亚和葡萄牙体育的这两个赛季表现都不错。另外安德烈斯戈麦斯呢在2024-25赛季也短暂的效力过雷恩，但当时给球迷留下的印象呢并不是很深刻啊。不过他在国家队的起步状态是不错的，8次出场打入2球。还有埃尔南德斯也是这样的，他凭借在贝蒂斯的表现呢逐渐也是在欧洲赛场站稳了脚跟，这个赛季40场比赛打入15球，也为哥伦比亚的前场提供了更多的这个纵深。这是哥伦比亚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果金的主教练德萨布尔在赛前采访的时候呢也说球队呢会继续以挑战者的姿态争取积分。在 K 组首轮的比赛当中，当时刚果金爆冷逼平了 C 罗率领的葡萄牙队，那么今天他们会在第二轮比赛当中对阵哥伦比亚。赛前发布会的时候呢，球队主教练也再一次强调了球队会坚持防守纪律以及整体协作，通过快速的转换寻找进攻的机会。他也强调说，面对哥伦比亚这样技术能力比较强的对手，球队必须在防守端保持高度的集中，并且去抓住有限的一个

0: 是位列前三的球队，也整体的这个能力很强啊，甚至有朋友说这个对抗能力应该是南美的这个最一流的这个强队，也是世界级别的这个强队啊。因此呢，这个刚果金也就是巴坎布所在这个球队，今天想要拿下对手全取三分应该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啊。很多朋友在提到了说，看了巴坎布第一场比赛面对葡萄牙队的这个表现，的确有威胁啊，但是呢跟之前在中超有一些这个影子大家看到还是没有改变啊，就是在场上可能会有一些失误啊等等的这方面，
1: 接着吐饼
0: 啊，有朋友说了这个吐饼还有点像这个是巴坎布现在一个这个能力的体现吧啊，但是也有朋友说了这个机会巴坎布能给跑出来，这也是他能力的一种体现啊。所以今天我们一会儿十点的比赛将会继续来关注原国安的旧将巴坎布啊，就是刚果金的这个主力前锋，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取得进球的机会。来听一听足球媒体人王小瑞对这场比赛的前瞻。
2: 哥伦比亚队跟刚果金队的这个小组赛第二轮的较量是世界杯 K 组啊四轮的一场关键之战。两支球队的战役呢其实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哥伦比亚队首轮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目前是积3分领跑，只要在第二轮比赛能够战胜刚果金，大概率的就可提前一轮啊小组出线。那这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第三场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哥伦比亚队还可以轮换主力球员，然后去蓄力的准备淘汰赛的比赛。所以从整个小组赛的形势来讲呢，哥伦比亚队对阵小组赛的第二轮，就是这场和刚果金的比赛，求胜欲望将会非常强烈。而且从第一场比赛可以看出来，这支队伍主打传控之外呢，边路突击也是很有特点，包括迪亚斯、J 罗呢，也是很有经验。那球

是缺少那种传球手，所以谁来给巴坎布传球啊，谁来给巴坎布和维萨输送爆弹，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刚果金来讲呢，会是一个在比赛当中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而且这支队伍呢，六十分钟以后存在体能下滑的迹象，那这其实是不太利于他们面对哥伦比亚这样的强队。如果说在比赛的九十分钟的时间里头，局部时间段出现这种拉胯的表现，有可能会造成满盘皆输。那么至于呢这场比赛的前景，我个人认为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哥伦比亚主攻，刚果金主守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综合两队的阵容、大赛经验啊，包括这种战略欲望上来讲，哥伦比亚队还是整体占优。刚果金呢，我个人认为能够守得住一场平局，再守住第二场平局，恐怕不是会是那么容易的。如果在进攻上啊，在反击上没有建树的话，光是以守势啊去守。

和哈兰德。有朋友说了，主要还得看梅西和姆巴佩，为什么呢？因为阿根廷和法国都是作为这个超级强队，他们有可能会走得更远，踢的比赛更多。

所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姆巴佩的持球次数，甚至说减少姆巴佩的射门次数。这可能对于法国队对姆巴佩啊去争夺金靴来讲会是一个未知因素。而另外一点呢，就是法国队在淘汰赛的过程当中呢，会被分到哪个半区啊，或者是说在淘汰赛的半区当中会遇到哪些球队？这其实对于法国队在发挥姆巴佩的功能上。也会采取不同的选择。那么，相比较梅西跟姆巴佩而言呢，哈兰德的情况呢是截然不同的。哈兰德啊，虽然小组赛状态不错啊，也是当今国际足坛的顶尖射手，但是哈兰德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于他所在的挪威队整体实力还是偏弱。这次挪威队能够小组出线，实际上是已经完成了目标。但是哈兰德如果想，

0: 让亚马尔这样的球员有更好，同时呢奥亚萨瓦尔也有表现，也有出色的表现。
1: 哎，当然有朋友也说了，很关心的是荷兰队，荷兰队好像在强队当中稍显低。

0: 跟世界杯的舞台当中，佛得角真是大，没准儿他们就能小组出线。
1: 哎，
0: 真的很有可能，
1: 有可能啊，佛得角队是很有可能小组出线的。而且他出现之后呢，之前我看的一个分析，有可能是出现之后对阿根廷啊，之前我看的一个分析就是这个各个这个半区的相对来说呢，这还是巴西队。

0: 生什么？
1: 当你身体非常紧张的时候，你大概率是不会平衡的，你不平衡以后你就会栽到水里。
0: 当时划了一个单人艇，就是因为它很窄，然后你稍微动一下，你比如说你左手抬高了，右手抬高了那么一点点，或者说你的重心往左往右偏了一点点，你的船马上就会知道，你马上就能及时反馈到。我后来跟队友说，就是说以前划多人艇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觉得划得不好，你会觉得是后面谁谁谁或者前面谁谁谁的某一桨没有划好，但这个单人艇如果有任何的不稳或者划偏了，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且你马上就会知道是哪的问题。所以说这对我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想进阶的划吧，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反馈。有的时候教练会跟我们说，你要用这个屁股去感受你的船的平衡，以及去平衡你的船。
2: 但是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赛艇它不是背向艇前进的方向去滑动吗？你单人艇的时候怎么去看呢？
1: 这个时候完全是要自己看的，而且就是
2: 回头看
1: 哦，不能回头。有的时候，因为你一回头的话，你身体的
2: 重心也会变，
1: 就都偏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航道上，它

体验和感受，就是历历在目的一个感觉。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和英国冬天的训练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当时大家都是调侃说这个一秒又回到了上学时候冬天非常阴雨中冷冷冷冷的风雨刮在脸上的那种感觉。那次比赛是第一次比赛，然后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神奇的条件。通过这次别样的雨中赛事的经历，大家也是回忆起了当时为什么参加赛艇这项运动，以及当年自己一些刻苦训练历历在目，并且在这个赛后趁着这股激情纷纷立下下一年的 flag， 比如说我个人的最好这个划船机的成绩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再参加什么样的比赛，这个整体对这个士气的提升和我们这个赛艇

我们后来就是不得不以这样的一个因为船体出现了一点机械故障，但是还要把比赛坚持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完成了这个比赛。虽然说最后名次受到了影响，但是中间的这个突然出现意外，以及我们的这个桨手还有舵手面临的这个意外去做了调整，并且还是全力的坚持下来了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印象

0: 进行更专业的训练，然后感觉是一个就是非常完美的周末。另外我们之前也去过秦皇岛那个地方，就是它不是像我们竞技的这个赛艇，它那边是更我觉得更具有娱乐性的这个海岸赛艇。它虽然也是竞技项目，在这个海里面划赛艇，它有的时候真有一种就是冲浪海盗船的感觉，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夏日休闲消暑，顺便再吃海鲜，然后去赶赶海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大家团队 bonding 啊，一起在增进感情，一起训练，一起增进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1: 所以在北

颀长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

0: 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推荐布，
1: 你的好的，
0: 对，好的那个 OK。好了，精神柱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1: 哦、拿着那个矿泉水瓶也好、啊、或者哑铃，
0: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是重有重量嘛，
1: 对对对，
0: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1: 哦，
0: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
1: 哦，
0: 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啊，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
1: 摆
0: 很自然去摆，
1: 对
0: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跟惯性，
1: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0: 对，
1: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0: 对，
1: 就记住是摆，
0: 对，
1: 摆动。
0: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
1: 嗯，
0: 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嗯、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
1: 哦，
0: 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
1: 嗯，
0: 每天都要做。
1: 哦，每天都要做
0: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
1: 是
0: 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
1: 哦、
0: 这个动作多做是
1: 很
0: 有好处的、
1: 哦、
0: 很有好处的，所以算是一种热身吧。
1: 嗯，
0: 嗯，做完了之后呢，就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真的关节受限了哈、
1: 嗯、
0: 比如我是很严重的关节受限，我可能我手臂外侧打开打不开，
1: 对对对，
0: 卡住了，我这个往前打不开、
1: 嗯、
0: 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有根棍儿的话，那棍儿差不多一米长左右，
1: 嗯，
0: 一米长。好，另外好的那只手哈、啊、拿着那根棍儿，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就顶到那个棍头上，就是握住它，
1: 嗯，
0: 然后另外那个手呢做钟摆，另外一个手做钟摆，
1: 哦、
0: 做钟摆那个棍儿不是顶的另外一个有问题那只手就是做相关的动作嘛，
1: 嗯，
0: 就这样，因为另外一个手它如果是好的话，另外一个肩膀是好的，它做的幅度会大。
1: 对，有点像是带着他，
0: 对，带着他做、
1: 哦、
0: 所以他在你末端的时候，特别你有疼痛的末端上，他是不是你自我发力，是另外一只手发力、
1: 哦、
0: 去被动的去冲击他那个幅度，
1: 哦，
0: 去做这个动作，两边左右两边做、
1: 嗯、
0: 斜的前后，
1: 嗯，
0: 都可以做，反正各个角度都可以做。

0: 要做好的那只手去带动那个不好的那一侧去做幅度，折腾幅度。为什么我说洗澡之后必须要做？因为洗完澡之后要洗热水澡，
1: 本身我们身体的这个是有点像是
0: 热敷
1: 了，
0: 热敷，因为洗热水澡就是热敷，热敷之后你肩膀的这个血液循环会加快，加快之后再去做那动作，你觉得会容易。你觉得会容易，在这种情况热敷完之后它又可以打开你的疼痛感，又可以降低，在这个阶段你为什么不尝试关节活动幅度更多一点呢？这个时候是提升它关节活动幅度最好的阶段。
1: 然后这些动作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你想起来哪个你做哪个，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先开始的那个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滑液的动作，最好是每天都做，
0: 每天都做。还有就是你每天都

0: 所以这两个动作是每天都可以做，每天都可以。蚂蚁上树呢，就是做完蚂蚁上树那个动作，因为说白了它的幅度可能不大，它的强度也大，包括那个棍，我那个叫棍操了，就是拿一个棍，那个叫棍操啊，就像做操一样。这两个动作一定先要做完钟摆那个，
1: 对，增加了滑跃
0: 再去做，再做那些就比较好。
1: 对，就是给我们这个有肩周炎的朋友们啊做的这个提示，
0: 对，
1: 相当的有趣。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肩周炎的问题，比较幸运。但是刚才听了常教练说到的这些，就是日常的这种对于我们肩周炎的朋友很有效的一些训练的方法，我都想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没事做一做，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啊。
0: 对对，都可以做。
1: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的。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那长教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肩关节失稳？
1: 失稳脱位 啊，
0: 没到最严重的。
1: 对，没到最严重就。其实你也可以，其实最严重的人也可以去做那些训练。那失稳和推位里面，这个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先要做放松。
0: 我先问你一下，失稳它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发生？
1: 是
0: 受挫了，就是比如说碰到啊、撞到，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
1: 很多时候是跟周围的那些稳定肌肉薄弱有关系或者是他平常做一些训练，比如说有一些投掷的动作，比如说那些垒球。棒球这种的结果呢，他平常可能那些大球群比较有力，但这种中间的稳定，还记得刚刚提到一个叫冈上肌嘛，它算其中一个深层的，它还冈上还有冈下，这些肌肉它平常练的少，练的少之后，这些肌肉是就相当于我们的骨，我们的那个大臂如果能够在肩关节上的话，其实跟这些肌肉它的发的力有关系，它。

0: 东西的时候我不稳怎么办，我就会耸肩、
1: 嗯、
0: 所以很多肩关节失稳的人还有什么，他会觉得脖子会酸，所以他们平常就要放松颈部的这些拉伸、
1: 嗯、
0: 颈部拉伸必须要做这些，颈部拉伸还有刚刚还记得拿那个泡沫轴在腋窝下面找那个天鬃嘛，
1: 对，
0: 他也要做这些、
1: 哦、
0: 因为他长时间失稳之后他那个关节没有在正常的位置上，结果那些肌肉呢过度拉长，过度拉长之后结果那个力那个肌肉反而无力，
1: 嗯，
0: 也会紧张，所以我们先把它放松，
1: 嗯，
0: 你放松好了才会做强化，
1: 嗯，
0: 那接下来在做强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强化三角肌外展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强化，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外旋内旋的也可以做强化，那怎么做强化，可能我侧卧，那做外旋内旋的时候腋窝这个地方必须要加毛巾，
1: 哦，
0: 就你记得那个毛巾不能掉的，
1: 嗯，
0: 然后拿哑铃曲肘90度，然后呢做向外侧打开和向内侧打开，向外侧主要是做向外侧的这个训练动作，你做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刚刚我们摸肩膀那个骨头哈、啊、偏下面的那个肌肉会特别酸、
1: 嗯、
0: 而且是深层、
1: 嗯、
0: 那个拿哑铃哈、啊、拿哑铃女生的话我觉得1公斤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一定要轻，男生2公斤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一定要轻，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怎么那么轻啊，
1: 对，
0: 你做一下你试试对，因为那两个肌肉本身它的面积又小，
1: 对，
0: 你别看那些人啊练健美那些很大块头，我告诉你练那些肌肉练这些小的稳定肌肉群
1: 全都是很小的，
0: 1公斤2公斤足够，
1: 对，
0: 以耐力为主，
1: 对，
0: 一定是要做的话就12次，
1: 对 对，
0: 就1次2次为无效的，
1: 对，
0: 耐力为主，耐力为主，
1: 不是靠这个量大来取胜的，
0: 对耐力为主，主要是做这些，然后胸部这些、
1: 嗯、
0: 后期可以做加强化，后期胸啊背啊这些都可以做强化，但初期先不建议，先主要做外旋、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我拿弹力带外侧固定，外侧固定之后往里面做转的、
1: 哦、拉的，
0: 往里面拉
1: 的
0: 转，也是要垫毛巾，记得你反正要做肩关节这种旋的动作都是要加毛巾，
1: 对，
0: 你不加毛巾的话，毛巾或者你毛巾掉的话你肩就会往外侧打开，
1: 对，
0: 你打开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是表层的肌肉就会代偿，
1: 对，就没有起到真正锻炼的，
0: 对，我想练到内部的那个训练动作、
1: 哦、
0: 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这个斜方肌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其实还是挺头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说一说怎么能够去改善一下这个斜方肌，我们就来听一听健身教练导师李阳的介绍。
3: 那我们呢就需要准备一个凳子，当然这个凳子最好是稳一点啊，重一点的，而且手是可以把在凳子的边缘的，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
1: 嗯，
3: 首先您坐在凳子上，然后坐直，不准靠。
1: 嗯，
3: 所以我们说这个凳子我没有写有靠背的凳子啊。
1: 嗯，
3: 然后呢就是需要您坐直以后做这个肩带的一个热身。肩带怎么热身呢？我们做一个这个胜利的这个握拳，展示这种二头的这种耶的这个感觉动作啊，双手这样，然后呢我们的手臂向胸口夹，同时向后打开，其实有点像挺胸扩胸运动的感觉，
1: 对对对、
3: 啊、
1: 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臂是向上，拳头是冲上的，
3: 拳头是向上的，
1: 然后一直要这种打到、
3: 啊、
1: 应该要还是说叫打得最开，
3: 对，就有点像健身上有个器械叫做蝴蝶夹胸、
1: 嗯、
3: 啊，有点像啊，但是现在小臂是垂直于地面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和我们原来做扩胸有什么区别？我们做扩胸是很容易耸肩的，有的时候，
1: 嗯，
3: 反而在这个位置的

0: 劲儿的，除非您之前有练习，太容易了。对，那我们要做多久呢？也是2分钟。
1: 嗯，
0: 这种动态的过程呢，就是把我们局部肩带周围的所有的肌肉给它怎么样？
1: 激活，
0: 激活，热身，血液过来，水分过来，恢复弹性。
1: 我觉得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还是最好找一面镜子啊，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动作对不对。
0: 因为很多人做的时候就
1: 耸肩了，
0: 耸肩了，或者这个肘就掉了啊，所以有个镜子会很好的。
1: 对，这样的话做的时候也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就是我正确的样子是什么。就像刚才其实李教练跟我说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一方面会提醒自己不要耸肩，但是因为没有这种我能够看到的一个直观的啊这个感觉，所以呢又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做的对不对。当然还好我旁边有李教练盯着我，他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耸肩。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如果我自己在家去做的话，最好找一面镜子。
0: 对，很好。这个动作做完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凳子，我们如果凳子是一个方的凳子的话啊，我们先做到比如说偏外侧的一个
1: 凳子前面的这个
0: 前侧和外侧的一个角
1: 的地方。
0: 对，然后呢坐的左，比如说我现在坐在凳子的左边啊，那我的右手就要扶稳凳子的右边，
1: 嗯，
0: 然后身体再向左去侧向倾斜，
1: 倾斜，
0: 对，
1: 让我的这个脑袋尽量的
0: 先是身体，手一定要抓稳，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如果那个压力到肩膀，你感觉这个肩好像被往下压，都感觉肩关节都有那种拉伸的感觉的话，好了，再把头向左侧再侧倾。
1: 哦，是先身体都要倾斜过来啊。
0: 对，对，这个还不是和我们之前拉伸动作还有点区别啊。梦莹赶紧又在那试了啊。
1: 不是，我就好奇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一般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都只是脖子这样倾斜吗？为什么身体也要倾斜过来呢？
0: 因为我们要拉到更深层的肌肉。那我们一开始说到是不是斜方肌啊？
1: 嗯，
0: 除了斜方肌，其实我们脖子让我们紧的肌肉还有谁呢？斜角肌、肩胛提肌，还有我们的胸锁乳突肌，这些肌肉都是在我们脖子周围包裹着我们的颈椎的。所以呢，当我们坐在这边，身体往过倾斜，肩膀往下固定，它会拉着我们的锁骨和我们的肩胛都往下，因为这些肌肉甚至它会压着我们的肋骨，所以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一定要选一个

0: 就偏高一点的这个位置有肌肉的拉伸感就对了。但很容易做错的就是，如果你弯腰驼背的话，这样去做就不是肌肉拉伸了，那就是颈椎压力会大了。
1: 嗯，像刚才我做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后面的这个拉伸感不是非常的明显，那是什么原因呢？
0: 第一，我们还是担心动作有没有做标准。
1: 嗯，
0: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动作细节先要做直。
1: 嗯，
0: 头不要往前探，先把脖子拉高，然后收下巴。
1: 嗯，
0: 然后再给一点点的力。
1: 嗯，
0: 这个才会有。所以这个手是扶在这个我们说后脑勺比较高，几乎头顶往后一点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呢，先坐直了，收下。

0: 变化。
1: 嗯，
0: 为了，然后呢，我头还向侧位置不动，慢慢把这个脸、鼻子往天花板方向转，然后头再向后。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从你脖子的侧面慢慢侧面偏前一点，
1: 哦、
0: 就我们说那个天鹅颈，就那块天鹅颈的胸锁乳突肌和我们旁边的斜角肌已经开始被拉伸。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

0: 后呢你继续往抬，结果呢你过了差不多十来度，就是那个角度
1: 某一个位置，
0: 某一个位置过了之后就不痛、
1: 嗯、
0: 就不痛了，就哎在网上没事、
1: 哦、
0: 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回到那个位置上就会痛一下，这是第一个检测啊、嗯、第二种呢就是你现在打开之后呢肘跟肩一样高，
1: 嗯，
0: 你在这个角度再用力往上抬，你会觉得卡住、嗯、如果已经有炎症或严重厉害的话，你这样一卡就会有那种酸痛、
1: 哦、
0: 或者刺痛会出现，这种刺痛有的时候一刺痛之后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手臂瞬间无力

0: 是出来的，一个长一点的，一个短一点，
1: 嗯，
0: 那个长的就会磨到，就正好跨那两个骨头中间，
1: 对，
0: 就会。还有一个是在哪呢？还有一个肩就冈上肌，冈上肌是在哪里？
1: 哦，
0: 就是如果你我现在手就是对侧往后一搭哈，你会摸到一个骨头是横向的。
1: 嗯，
0: 是不是横向的骨头啊，
1: 嗯嗯？
0: 对吧？横向骨头你往上摸就有弹性，是一块肉。
1: 对对对。
0: 这个肉呢有两块，一个是我们的上斜方肌，
1: 对对对，
0: 是在上面压着的。上斜方肌拨开的话，在这个骨头肩胛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冈上肌。
1: 哦，那其实它有点像是
0: 压在下面，
1: 藏在下面，
0: 藏在下面。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冈下肌呢，它的这个肌腱就这样横着跨，反正往肩膀外侧去跨。
1: 哦。
0: 跨过来。跨过来就连到我们的那个大臂上，所以其实咱们做外展的这个动作它就有作用，这个手臂往外侧打开，
1: 哦，
0: 我们平常说往外打开就是我们最常见就三角肌嘛，三角肌就是摸的比较明显的肩外侧这个肌肉，其实它下面还有一块小的，就是那个叫冈上肌，
1: 冈上肌
0: 它俩都可以做外展，就这两个肌腱，
1: 哦，
0: 就一个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还有一个就是冈上肌肌腱，
1: 嗯，
0: 正好是被那个这个
1: 磨到的地方，
0: 肩膀就是两个硬的东西挤它，就这样。
1: 哦，
0: 也就是如果你肩关节的空间是越小的话，挤压的概率会越大。那刚刚我们说圆肩嘛，圆肩，
1: 就是把空间已经给它。
0: 对啊，你空间大的话，你肯定肩关节的活动幅度会大嘛，对吧？你这个圆肩的话，你肩关节的活动幅度肯定会小。
1: 嗯，
0: 结果它碰撞概率会大。我挺胸的话，
1: 嗯，
0: 我可能我这种小幅度碰到，但我圆肩就会碰到。
1: 对，
0: 对吧？而且它这种属于劳损。劳损就一次两次你觉不出来，根本觉不出来，
1: 有点像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0: 多次劳损就这样，就像有些人腰肌劳损，
1: 哦，
0: 哎呦，今天特别酸特别痛，然后我休息一段时间好了，
1: 嗯，
0: 对吧？但是我还去做很多俯身的动作，时间长了，
1: 嗯，
0: 又反复又出现，就有这个问题。
1: 哦，那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我们常教练特别提到的，就这个肩部肌腱炎啊，大家如果能够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保持的是一个正确的体姿体态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它。
0: 对，所以我们在原来培训一些教练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在正常的要测什么心肺耐力啊，要测什么肌力肌耐力这以外，可以的话要给他们加入那个体态分析的问题，就看到比如这个人有没有圆肩啊等等这些，
1: 哦，
0: 比如他想练肩，但你现在有圆肩。

0: 这些家人哈，他在下面就会凸起来，
1: 嗯，
0: 一个一个小凸起，
1: 嗯，
0: 好，这个小凸起和刚刚那个横向二分之一的这个点，
1: 嗯，
0: 这不两个点吗？
1: 嗯、
0: 连线不是成一条直线吗？这、
1: 嗯、
0: 相当于接近于垂直地面吧，
1: 嗯、
0: 一条垂线哈，这两个点的再中间点，
1: 中间
0: 再中间点，那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天宗穴，
1: 哦，
0: 天宗穴，那个这个穴呢，它对我们接下来所谓的什么肩周炎，包括这个肩部肌腱炎，
1: 嗯。
0: 都是反正肩关节的任何问题吧，
1: 有非常好的
0: 非常好，但是这个穴位会超级痛。我再说一遍啊，可能有点难找哈、啊，就是刚我们的后面肩膀一个、横向的骨头二分之一处，然后呢，如果你把手这个倒背过来，
1: 嗯，
0: 然后这个肩膀往前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下面有个凸起，这个凸起
1: 对
0: 好了，然后呢，刚刚的二分之一处和下面凸起连点的这个中间点，
1: 嗯，哦，
0: 会特别酸的。
1: 刚才长教练帮我还轻轻的按了一下，我已经觉得微微有些酸了。
0: 对，嗯、而且那种酸有可能会串，就感觉会肩膀也会酸，
1: 哦、
0: 然后手臂也会酸。
1: 对
0: 对。
1: 对

0: 两个人互相帮助的，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穴位的办法。也有呢，我们如果是自己，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啊，用泡沫轴啊的方式来解决的办法。
1: 一般我在教那些普通的朋友们，你尽量是可以多用泡沫轴。第一个可以自己做，
0: 对。
1: 再一个找的话，其实说实话，我就算那样说。很多时候
0: 大家也能
1: 找到，很难找准的。我
0: 除非是什么呀，我就是跟常教练一块儿去做训练，常教练他是知道怎么找，然后他100%能确定给我找准的。
1: 对，因为我们在教一些学生的时候，真的教那些教练他们在找的时候，我们正在面授去教他们，都
0: 未必能
1: 这个穴位算是比较难找的一个穴位。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那个肩膀啊，这个手臂哈，它可能是打开的，或者完全打开的，那个肩胛骨会转，它一转，它那个角度就不一样。
0: 对，
1: 我比如我现在手，他这个人趴在这儿，那个手是完全这样打开，他那个肩胛骨下角就最下面那个凸起那个点，
0: 那就已经变了吗？
1: 他变了，他都快跑到那个腋窝那个方向了，就已经转到外侧了。所以如果你还按照那个方向找的话，你肯定找不对，按错了。
0: 对，就是这一点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
1: 是，
0: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1: 对
0: 啊，我们也可以通过
1: 放松，
0: 平时的这种放松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姿体态要调整好，
1: 体
0: 姿
1: 态就强化那些胸要拉伸，胸大肌要拉伸，背阔肌要拉伸，
0: 对，
1: 然后强化那些挺胸的这些肌肉。

0: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我们再来说一说肩周炎啊，
1: 肩周炎，
0: 对，五十肩，
1: 对，挺多的。肩周炎这个基本上它会分为三个阶段，
0: 嗯，
1: 初期就开始出现疼痛，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关节开始有点锁死的感觉，但是不太明显，然后差不多经历一个半月左右，两个月左右，你会发现肩关节的活动会越来越受限，
0: 大幅度受限，
1: 所以也有一个名称叫冷冻肩嘛，就冻住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要去动的话，而且你会觉得肩膀里面有那种粘滞感，
0: 嗯，
1: 就是
0: 粘连
1: 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然后呢，这个周期会很长，可能是半年多，
0: 嗯，
1: 甚至有时候能达到一年，
0: 更长，
1: 对，更长。然后慢慢后面都恢复，恢复期的话就是你的那种活动幅度会慢慢恢复，但肯定不如原来好，
0: 嗯。
1: 恢复期，这个周期基本上平均来看是一年到一年半，
0: 对，
1: 而且会复发，
0: 哦，
1: 这个会复发的，这个就你可能今年哎出现了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复发了，
0: 哦，
1: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医学里面没有明确的解释，他们现在有几种情况，就是说，第一种。如果这个人经常出现刚刚所谓提到的这个肩部肌腱炎，
0: 嗯，
1: 如果他经常出现肩部肌腱炎的话，他出现肩周炎的概率会高，就是他可能会诱发的，
0: 对，
1: 这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现在算是统计吧，我们发现这个肩周炎都是基本上是在50岁左右，
0: 对，
1: 50岁左右基本上会到一个人的第二

0: 说他自我，你就算他尖端炎好了之后动不了，因为肌肉萎缩了，
1: 心理再加上他心理上好像一直也会有这样的
0: 对
1: 啊一个顾忌，
0: 对，所以肩周炎这些，一般来讲在冰冻期阶段，我们就要开始介入性训练，
1: 嗯，
0: 就你痛做。
1: 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的朋友
0: 对
1: 还没有说像我们有肩周炎，然后就去找健身教练来给我进行指导。那我们常态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比如说到刚才对这种冷冻期的状态之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以怎么做？
0: 对，好了，那肯定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增加关节内的滑液。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肩关节里面是有空间的嘛，如果你长时间不动，里面的滑液会减少，就有点像润滑油，
1: 对，
0: 润滑油那种感觉。滑液怎么增加呢？我们在关节啊，它是在悬空，就如果是能把那个空间拉大无负重的情况下，你再去活动是最好。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无负重呢？如果家里啊你有那种哑铃，小哑铃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矿泉水也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哈，拿一瓶矿泉水啊，然后呢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身子是前倾的，
1: 那就是说那个你的好的，
0: 对，好的那一侧支撑住
1: 你的那个手，
0: 对，支撑住。OK， 好了，支撑住之后呢，另外一个手啊，就像那个钟表那个下面那个钟摆、
1: 啊、拿着那个矿泉水瓶
0: ，因为矿泉水瓶因为重有重量嘛，
1: 对对对，
0: 有重量之后，相当于我现在把你空间拉大，然后做自然的钟摆动作。
1: 哦，
0: 要做钟摆啊，这个动作要差不多做两三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别用力甩哈、别用力甩，就是很自然的去摆，很自然去摆，
1: 对
0: 啊，就是像那个钟表，它就接着惯性。
1: 就是我们要记住，甩是不对的，
0: 对，
1: 就是摆和甩，其实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
0: 对，
1: 就记住是摆，
0: 对，
1: 摆动。
0: 你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会热的，
1: 嗯，
0: 会慢慢里面会热的，而且你会觉得肩膀的活动幅度会加大，就那种、里面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啊哈，会减小。
1: 哦，
0: 会减小啊，因为那个滑液会分泌。
1: 嗯，
0: 每天都要做。
1: 哦，每天都要做
0: 啊，这个东西多做没问题的，这个动作多做没问题，就是以前没事干你做都可以。
1: 哦、
0: 这个动作多做是很有好处的
1: 、
0: 哦，很有好处的，这算是一种热身吧。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叫巷子修，巷子没干过这活不会。有些说好吧，我呀去找顺子去。就这样，妖贤找到了儿子于顺，把事情一说，于顺说，那肯定是啊仓林哪块漏雨了，我去给修补修补。于是顺来到父亲家，人女一看，哟，顺子来了。哎呀，我说让你爹呀喊个人来就行，知道你忙，不让他叫你。你看你看，这老头子啊老糊涂了，非把你叫来，你多忙啊。娘啊，这叫啥话，家里有活我当然就该来，

呼呼，知道着火了，怎么会突然间起火呢？他大声喊：“相啊，兄弟，娘，外边怎么了？快救我！怎么起火了？”连叫数声，无人答言。哎呀，不好！于顺就知道其中另有原因呐。看来这火不是自己着起来的，很可能是人为的放的火呀。若不赶快爬出去，自己很快就会葬身在这大火之中。想到这，他用手把住领沿儿，想。

灭了不少。利用这顺刷又撤出一袋粮食，迅速打开口，哗，把粮食一倒，袋子空了，把空袋子往头上一照，于顺抓住最顶上那袋粮食，一咬牙，蹭，他就窜上来了，往外边再一跳，扑通，正落在刚才自己扔下去那几袋粮食上，随即咕噜噜噜噜来个就地十八滚，滚出了火圈。到了没火地方，把头上罩的袋子扯下来，大喊两声：“救火呀，快救火！”这一喊，邻居们听到了，怎么回事啊？

火，有贤也被惊醒了。怎么了？啊，吵什么呢？他摸着出了屋门。哪儿着火了？哪儿着火了？人女和相子也像刚刚知道似的跑出来。怎么了？哎呦，一眼看见顺，啊，怎么他还活着？他没死。知道这一计没有害死于顺，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赶紧装吧。哎呦，怎么一会儿不看着就着火了？快救火哟！大家一起动手，把大火扑灭。有贤就问于顺：“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着火了呢？”爹，这个我不知道，我在里边修苍林，外边就着火了，差一点儿没把我烧死。啊！有贤听这话，扭脸问：“人女和相，你们不是在外边给他帮忙吗？这火是怎么回事？怎么无缘无故外边有这么多干柴干草？是谁干的？”人女知道瞒不住了，只可圆吧。这都怪我。我看呐，这苍林呐太潮了。我想用火烤烤，不就干得快点吗？就要弄点柴火，谁知道弄多了没看住，险些酿成大祸。哎呀，顺子，你没事吧？哎，都怪娘，你看，哎呦，这皮儿啊都烧破了，怪我。哎，我真是老了，不中用了。说着还挤出了几滴眼泪来。有贤说：“我看你是故意要烧死顺子。”哟，天地良心呐，我可没那么想，没那么想。人在里边，你烧的什么火？他答不上来了。于顺心里明白，

算了吧。想着这说，爹呀，你不要怪我娘啊，是我让她烤的，没想到没掌握好火候，烧大了，我这不也没事吗？你就别怪娘了。仓里已经修好了，能用就是搭了两袋粮食，这事儿啊就不要再说了，我回家了。不，我是顺子，吃完饭再走。不了，爹，我还有点事儿，回去了。说完转身回家了。人女一看于顺给自己打圆场，她不但不感激，心里还琢磨呢，哼，哎呀，没烧死他命真大呀，我还得想什么办法把他置于死地呢。你说这个女人多狠呐，一怨报德。咱们再说于顺回到家里，两个妻子一看顺的脸色特别不好，他能不生气吗？也生气呀，还有几道伤痕，出什么事儿了？哦，没出什么事儿，没出事就好。家里来客人了，等你半天了，我们想叫你，他们不让叫。哦，谁来了？说是八元闲人中的三位，一个叫伯虎，另一个叫叔豹，还有叫季离的。哦，伯虎、叔豹、季离，哎呀，这是有名的闲事啊。他们在哪儿呢？我看看他们去。于顺一高兴，把刚才的不愉快全都忘了，赶紧来到另一个屋子，与三个人相见。这三个人都是慕名而来的，见到了于顺，大家一详谈，谈得十分投机，各谈自己的抱负，只恨相见太晚。三个人说，我们愿意在野溪定居。于顺说，那我求之不得呀。当天三个人在于顺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于顺带他们三个人选址建房，房子盖好之后，家小就在野溪住下了。于顺现在给尧帝招贤纳士，因为重视人才，留用人才，凡是有一技之长者纷纷来投。人多事儿多，于顺太忙了，一晃过了半个多月。自从那次险些被火烧死之后，就没有

0: 结果这段时间太忙，这事儿那事儿，一直没有闲下来。爹，您今天来了正好，就别走了，让你儿媳妇陪你说说话。我吃口饭就下井去，那口井别人下去怕找不到水脉，你在这等着，淘完井我把娘和相都叫来，在我这吃顿饭也算温居了。
1: 好好好，你快吃，知道你忙，要不我也不愿意叫你，不是？
0: 就这样，于顺吃点饭，拿上工具，带了个结实的苇笠，为啥呢？防止落土砸着，也就是安全帽。另外，大姐这些天用哥哥送来那些布料给于顺做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这衣服的布纹是环形的黑白道道，让于顺穿上后自个儿都乐了，瞧瞧，你看你看，这衣服我

0: 色。你哥不让绑就不绑呗，这有啥呀？这孩子平常啥都不会，什么都不懂。成华呀，那你就下井吧。
1: 哎，于顺心的话，我娘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呀、啊？这么会说话啊？
0: 要看相子眼睛眨巴眨巴的，神神秘秘的。
1: 嗨，别想那么多了，吃水是大事，我得看看。
0: 他随身带着一把大牛骨铲子，他想到井底后如果有淤泥用它铲出。
1: 娘啊，我下井你们可听着点儿，如果下边有淤泥我就冲你喊一声，你用绳子系一个筐来把泥呀、提上去。
0: 好了，你放心吧，
1: 我下去了啊。于顺说完，顺着原来自己弄的脚蹬子一蹬一蹬下到了井底，刚想看看怎么回事，就听上边继母喊，
0: 下到底了没有啊？
1: 于顺赶紧回话，
0: 下到了。
1: 哪知这句话刚一出口，就听头上稀啦哗啦噼啦啪啦呼隆，成筐的土块落下来，把于顺砸得哎呀的一声。万幸的是于顺今天戴着伟力，也就是安全帽，

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仙洞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

0: 将英雄。
1: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

运动，预备起。

0: 一般都是说你越担心什么或者就会发生什么。当你身体非常紧张的时候，你大概率是不会平衡的，你不平衡以后你就会栽到水里。
1: 当时划了一个单人艇，就是因为它很窄，然后你稍微动一下，你比如说你左手抬高了，右手抬高了那么一点点，或者说你的重心往左往右偏了一点点，你的船马上就会知道，你马上就能及时反馈到。我后来跟队友说，就是说以前划多人艇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觉得划得不好，你会觉得是后面谁谁谁或者前面谁谁谁的某一桨没有划好，但这个单人艇如果要有任何的不稳或者划偏了，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且你马上就会知道是哪个问题。所以说这对我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想进阶的划吧，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反馈。有的时候教练会跟我们说，你要用这个屁股去感受你的船的平衡，以及去平衡你的船。
2: 但是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赛艇它不是背向艇前进的方向去滑动吗？你单人艇的时候怎么去看呢？
0: 这个时候完全是要自己看的，而且就是
2: 回头看。
0: 哦，不能回头，有的时候因为你一回头的话，你
2: 身体的重
0: 心
2: 也会变，
0: 就都偏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航道上，它两边一个是你看前方，还有看两岸。另外在航道上的话，它会有这个一定的浮球。
2: 嗯嗯，
0: 你通过这个浮球，然后也可以大概来判断。当然最开始滑的时候会有这个教练跟着你，然后他有的时候会告诉你是哪边偏了。而且单人的话，这个它因为这个赛艇的前面它是有细细的这个伸出去的这个船头嘛，对，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坐标轴，然后它稍微它比如说就跟一个指针一样，它是往左了还是往右了，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这时候他说啊，另外一边赶紧再使劲再拉一桨，然后把这个拉回来。
2: 就像你说的，单人艇你可以眼观六路来判断你到底走得准不准，但是八人艇大家挤在一个窄窄的艇上，背对前进方向，你其实眼前除了队友的后背什么也看不到，那这个时候全靠舵手来发号施令，还是说凭借肌肉记忆和直觉呢？
0: 划八人艇的时候，你坐在船上，虽说不同的位置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但船头和船尾都是大概还可以看到的。比如说这次我领奖的时候，我会在这个比如说发现就是偏了或者哪边力大力小的时候，因为我和舵手就是面对面着坐着嘛，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紧急的沟通，我说哪边要加力，然后要往哪边去打舵。
2: 一般八人艇比较经典的比赛就是2000米，可能平时在陆地上训练划船机的时候让你测试2000米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上了水之后八个人大家齐头并进一起划，有八倍的反馈，这个速度就很快过去了吗？
0: 我觉得是，首先就是2000米是一个国际赛事的标准，现在民间的一些这个爱好者的赛事一般是1000米，
2: 对，
0: 1000米，有的时候也有500米的冲刺赛，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像什么环港岛马拉松或者千岛。

0: 或者说它中间会有这个很多就是可以失误的地方，这个桨有的时候就是憋在水里出不来的。而且就是这种单人的小艇或者说双人小艇还是划划会翻船的，翻船的这个概率尤其是单人艇还是蛮大的。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一般这个划之前都会要求队员一个是会游泳，二是在这边训练的时候俱乐部有的会要求大家穿上这个救生衣。
1: 可能你某一次啊训练量特别大，或者是超长距离的比赛，滑到最后拼的都是意志力，赛艇练到最后可能练的都是心理吧。
0: 非常非常就是要劲儿和极限的时候其实还真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多很多运动就都是就是最后都是拼这个心理的关。听说很多这个运动队就是运动队他们不仅有这种就是专业的这种运动指导的教练，也会有这个
2: 心理方面的医生
0: 和老师在。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测2000米之前首先要做这个一些心理建设，然后你要就是不是说啊我今天一定要划出一个最快的成绩，我从头开始我就闷头特别使劲的划，这样你可能坚持了一小会儿就坚持不下去了。还是要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技术策略，我开始的时候怎么样，然后我中途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频率，我又能尽快但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又能坚持到最后。到最后是500米的时候开始冲刺还是200米的时候开始冲刺，冲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个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技战术和提前的心理铺垫在的。这个我觉得你

0: 的这么多场比赛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赛艇比赛是让自己特别印象深刻的呢？
1: 其实就是我个人在这边参与到的比赛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的都在北京，都在顺义，因为我们平常训练的地方，然后再加上这是家门口的比赛嘛，也都参加了。有的时候是参加冬天

那天还下阴的小雨，我觉得对整个这个大家参赛的这个体验和感受都是一个就是历历在目的一个感觉，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和英国冬天的训练的感觉。

比如说我个人的最好这个划船机的成绩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再参加什么样的比赛，这个整体对这个士气的提升和我们这个赛艇队的队伍的这个发展和建设，我觉得还是。

这个其实是努力训练的很久，但是在这个比赛的当天，我们是先把这个船相当于是划到这个出发区，先划3公里过去，然后过去的路上有一个500米的竞速赛，然后大家配合得很好，然后这个先是冲。

0: 但也要接受它出现这个意外的结果，并且就是我们只要全力以赴就好了。而且经常这个因为这个在水上自由这个水域比赛嘛，它受天气啊水流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影响，你可能每次比赛的环境不一样，对你这个成绩的影响都很大。有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是自己的目标也在安慰自己说，我们就是跟自己比就好，要么是就是比之前滑的这个就是在某一些方面有提升或者成绩有提升，就是每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进步也都是好的。即使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这次的参赛也是一个我觉得蛮宝贵的经历。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其实可能对于雅琪来说，相比较一个人挥桨的孤独浪漫，他可能更享受的是和队友之间并肩作战的这种热血。那么赛艇呢，它其实更像是一把钥匙，不仅打开的是你们去参与竞技体育的这个大门，同样也是增加了更多奇妙的体验。比如说有赛艇家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带着赛艇去不同的城市旅游，带着赛艇去露营等等，其实增加了很多新奇的

0: 多的这种让赛艇俱乐部去运营，让我们可以去划赛艇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北京我们现在还是就是不光是我们，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爱好者和俱乐部，会能给提供到大家这个更便利的条件。北京的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这个赛艇队伍，我相信在全国也会有更好的表现的。
1: 那么接下来雅琪，你在赛艇方面还有哪些目标想要去努力吗？
0: 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一个肯定是想再精进一下个人的能力和一些技术上的表现。另外的话，也想多试试单人艇。这样的话，一个是这个训练的条件稍微不那么受限制一点，二是通过这种单人艇的训练也能更好反馈到自己的技术。第二个方面的话，

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约束。同时我也的确看到了，通过这个在这边坚持划赛艇和训练的这几年，身体素质和精神方面的这个耐力啊，或者说这个韧性都是有得到一定的提升的，所以我还挺愿意坚持这项运动的。赛艇也是一项能做到就是

0: 同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

0: 何贵柱笑嘻嘻说道：
1: 回万岁爷的话，劫掠已早送熊次吕那儿了。这几份奏章啊，一份是诗郎请带水师的，一份是飞扬谷在古北口练兵的，还有疏流、暹罗、荷兰国的共丹表彰，都是些军国大事啊。万岁有一圣旨叫送进来看，下头这一摞子呢，却都是尚书以上官员的窗客本子。
0: 康熙取过最上头一份看了，却是荷兰国的贡品单子，上头写着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镜两面，其

0: 龙起事，宫中人作反，因为保护皇后受了刀伤，腿就瘸了。他到底行完了礼，方笑道：“
1: 哎，奴婢是咱大清的女李铁拐，这腿是甭

0: 都在养心殿候着呢，忘了带四书，叫奴才出去借一本给他。
1: 康熙怒道：
0: 他是你亲爹吗？这么孝敬他，这会子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啊？据敬事房传旨，张万强是六宫都太监，凡事还得请示他，叫敬事房查查，这几年撵出去的老太监老宫女都叫回到原主子跟前侍候，叫他们仔细，朕要查的。康熙说完便拔脚走开了，心念一闪，明珠干预大内的事是不是太过了？太监隔绝太子与外间往来，这还了得呀？但没走几步又觉得自己多心好笑，没来由因墨菊一席话疑心大臣，功业内廷，管严点总归不是坏事嘛。即到养心殿垂花门前，康熙已经释然了。只见李光地、索额图、

0: 部里做好安排。
1: 康熙笑道：
2: 你们是怎么想的呀？先说说看。
0: 以奴才之见，将这干人放进翰林院断然不可。
1: 明珠正色说道：
0: 这是御驾亲事，千古圣典，不同于一

0: 轮次，大家都听得忘了。熊次履心头一震，嚼着二陈传三个字，越思越深。难为康熙，举一反三，顷刻之间就想出如此刻薄又堂堂正正的名字：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乱臣贼子仍代代都有，层出不穷。如今连本朝勋业彪炳的大臣也进入了前朝乱臣之列，那谁还敢再当本朝的二臣呢？熊次履正自胡思乱想，索额图在旁说道：
1: 光帝的折子请征台湾，不知主子可曾预览？朕已看过了。
0: 康熙这时平静下来，坐回去呷了一口茶，问李光地：
1: 你怎么一言不发呀？郑成功已死，消息可靠吗？
0: 李光地还是头一回和尚书房大臣议事，他心里很激动，看样子自己极可能参与机务，入尚书房了。猛听康熙发问，忙道：
1: 这是靠得住的，不但郑成功，连郑经也死了，台湾群枭无主，内讧渐起，所以臣与施琅意见相同，请主上即刻下诏，命水战之师预备渡海，收复故土。江呢？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中呢，常常我们在一些往往呢，希望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呢，尽快的得以恢复。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呢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加量。
1: 嗯，
0: 那么在加量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忽略掉身体的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很可能它没有跟上我们的预期值。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健身。

实际上它就反映了一个上下肢的比例啊。那么从我们人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些指标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长的时间的尺度底下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些指标呢，它并不是说即刻都会发生变化的。除了这个身体指数以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体脂率啊。那么这个体脂率呢，其实我们在四驾马车当中呢，常常它是和体重放在一起说的。而我们在说到体重和体脂率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呢说到的是 BMI， 但是呢我们在解释 BMI 的时候呢，又提到说 BMI 呢，它在反映脂肪的含量上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指标啊，因为本身它这个指标呢就是体重除

0: 体的这个重量挺重的，但实际上它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和一个纯身上都是脂肪的朋友，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公式算完之后，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1: 对
0: BMI 的这个指数，但实际上我们从最直观的一个外在的体态的表现上，还有在做一些更精细的测量上，就能够看出这二者之间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1: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体脂率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单另的提出来呢？就是首先呢，脂肪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指标啊，它本身呢，并不是说像我们所想象的，谈到脂肪就好像是谈虎色变，说到脂肪呢，就好像和心脏病、血管硬化就直接的对等起来。实际上呢，脂肪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和作用啊。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的问题，我们身体当中体温的问题，还有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激素，都是和脂肪的存在和它提供的原料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脂肪在身体当中它占有一定的比例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不管任何一个指标超过了限度，它就会带来负面的作用。

0: 是在20%到25%，男性呢是在15%到18%。如果这个体脂百分率，比如说像这个女性超过了20%以上，那就认为是处在一个肥胖的这个状态了啊。那么像运动员呢，他要比正常人呢要更低一些。比如说一般的男运动员体脂百分率呢是在7%到15%，女运动员呢是在12%到25%。那么我们如何去计算这个体脂百分率呢？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计算的公式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公式啊。你比如说体脂率啊，它等于是什么呢？就是 1.2 乘上你的 BMI 值，然后再加上 0.23， 再乘上你的年龄，减去 5.4， 再减去 10.8， 再乘以性别，男性呢是1，女性是0，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计算出来你的这个体脂百分率。我说的呢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上这个公式大家可以在网上呢很容易的查到。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我们首先介绍了这几项指标的背景底下，更希望各位听众呢是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关注自己体重变化的几个重要的窗口啊。一个呢就是体重我们保持一定的稳定啊，换句话讲，体重并非就是说是越低越好，或者说你的体重只要保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状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第二个地方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随着时间它是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呢，还是一个变化的状态。
1: 嗯
0: 啊，
1: 对。
0: 而这个变化呢是趋向于好还是趋向于差，那这就变得很关键。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安静时候的心率。
1: 嗯，
0: 那么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我们指的是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呢就是早晨起来清醒的时候，你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做任何运动的情况下，你看看你的心率，我们把这个心率呢叫做基础心率。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基础心率呢，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人体在维持生命的过程当中它所付出的最小的能量产生的花费的这个能量的多少啊。如果基础心率呢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说明你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如果基础心率变高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恢复呢不是特别好。如果总是这样，那你就需要考虑呢或者是休息的问题，或者是运动量过大没有恢复的问题啊。那么我想这个呢就是说安静时候的这个就是基础心率。第二个呢，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来讲是指的我们运动前没有做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心率值。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心率值和你运动后的即刻的心率值来反映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心率的变化。如果这个变化的幅度降低了，那说明你的运动能力提高了，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的心率值的差别越来越拉大了，那说明你的运动的身体状态呢不是一个向好的趋势，而是变差的一种趋势，那就需要减量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也是可以关注自己在健身以后身体的变化。总而言之，我们要学会关注它，同时呢还需要呢有意识的去记录它。
1: 嗯，
0: 就跟我们看股市行情似的。
1: 嗯，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怎么来判定自己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啊，可以首先拿我们的体重啊、安静心率啊来判定一下。那当然这个体重呢它也是有多方面的包含的意义，不可能说是仅仅只看一个我们在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还有就是我们更深的 这些比如说 BMI 啊，还有体脂率啊，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测算之后来确定一下我现在需要进行一个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以及我在做运动

0: 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安静心率也是一个很好来判定我们是否出现运动过量情况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能够反映出我们运动之后是否过量的问题呢？
1: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睡眠了。那么从睡眠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通常会说你睡眠的质量好不好。那么质量好不好的背后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

0: 中间醒来过几次，和你的睡眠质量呢很有关系的一些我们可以关注的点。
1: 嗯
0: 啊，因为睡眠呢，它是人作为身体修复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人体呢在劳累一天以后身体得以恢复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你的睡眠是不是好，那么对于你身体的恢复的状态，它有直接的非常重要的相互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在面

0: 那可能也存在有一定的对等去说睡眠的质量的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也不尽然。比如说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你身体的精神的状态，
1: 对，
0: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关注的指标。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睡得反而过长了以后呢，他到精神状态呢并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情景了，
1: 比较萎靡、
0: 啊、对。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的本身，我们从时间也好，醒来的次数也好，还有精神的状态也好呢，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掉的呢，睡眠它其实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内容是相关联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晚上运动了，或者说晚上有什么应酬了，或者说呢我们晚上吃了什么大餐了，可能对你的睡眠呢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运动过后的睡眠的问题呢，我们一方面呢是要关注自己的睡眠时间和醒来的次数，还有我们精神的状态，包括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的集中程度，这些因素以外呢，我们还应该呢有一个良好的作息的制度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保证你睡眠好，或者说我用睡眠这个指标来反映我身体当中，因为我们在这儿所讲的是指的你在运动过后是否过量的问题的前提下，你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关注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一天24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呢，睡眠它占的只有1/3的时间，剩下2/3的时间呢，你可能去做运动的时间呢也不会占的比例太大太大，所以你更多的还有其他的时间，包括一日三餐的时间也好，选择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好，包括量也好，还有你的

0: 啊。那么尿液呢，它反映的是我们身体当中水分所存留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人来讲呢，每天呢是要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水分。那么这个获得呢，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纯的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呢本身也是含有水分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自身呢，它也存在有大量的水分。比如说从我们人体的构成来讲，60%-65%呢是水，它所占有的比例。
1: 对。
0: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身体当中的水分呢，它一方面呢是在我们身体维持生命过程当中呢，它是重要的一个介质，也就是说身体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水环境底下完成的。
1: 嗯，
0: 所以水环境的稳定对于身体的工作的正常状态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人体又会大量的排汗，那么在排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补充水分不及时不合理，或者说量不够，那么人体就会出现呢缺水的这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这个缺水的状态是否出现，当然我们普通来讲好像很多人是以口渴为基准的，但实际上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不能够以口渴为基准，因为口渴那就意味着人体已经处在缺水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一方面是口渴，它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指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尿液。那么从尿液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0: 险也在增加的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明显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尿液的颜色和数量的话呢，确实呢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判断自己身体当中水的所处状态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1: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少的新闻啊，就是有的朋友他平时不怎么运动，一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反映在他的这个尿液的颜色上啊，出现了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血尿的情况。
0: 对，
1: 那等到医院进行检查过之后，就发觉

0: 满足完成这套活动的这个任务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你像这些呢，都是可以。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运动过后，判定一下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情况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杨老师和大家来分享。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

夫难做无米之炊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疲劳，需要这个恢复。

0: 我运动了一段时间不行了，然后就坐在这个地方，
1: 嗯，或者躺下了，
0: 或者是躺下了。这就是通过纯粹的从运动到静止的状态，然后利用坐或者是站或者是躺的这种姿势，让我身体呢慢慢的平复下来，
1: 得到我们大家所谓的啊最舒服的一种恢复的状态。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消极性的恢复。
1: 嗯，
0: 那么积极性的恢复是什么呢？其实呢简单的讲，就是通过人的一些轻微的运动，比如说我们跑步完了以后，我们通过慢走，就像孟莹刚才提到的，还有做一些拉伸的练习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这里头呢其实它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人体呢它无论是从运动的角度也好，还是从恢复的角度也好，心肺功能呢是一个保障能量的供给和保障能量再恢复最重要的一个装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流动，它不仅把营养带到了身体所需要的部分，而且它还把人体当中产生的一些不需要的物质呢，从一些比如说工作比较繁忙的地方，像肌肉，它又把它带回到肝脏、肾脏，甚至呢肺，然后呢把它排出体外。那么如果你是消极性的休息呢，实际上呢，一方面确实你坐在那儿，身体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努力。

0: 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作为恢复的手段，这就变得更务实了。你比如说游泳，从身体的恢复来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或者是方式。因为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它既需要你的心肺功能要工作，
1: 对，
0: 同时呢水的压力呢又对这个
1: 肌肉
0: 肢体的肌肉形成压力，对血管的血液的运输呢它又起到了一个帮助和推动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游泳呢就是变得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在恢复，或者说我们一般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呢，一个
1: 选择的这个项目了，
0: 选择的运动项目，
1: 甚至我们可以说把这个游泳啊，不是那么绝对的，只是说这个项目。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运动员，他们选择的这个水疗，
0: 对，
1: 同样就是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啊，用水的这个作用，给我们的机体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恢复。
0: 对，其实在水当中的人是觉得特别的愉快的一件事情，
1: 比较舒服的。
0: 会游泳啊，不能到那种你不熟悉的水域或者特别深的水域，那会有另外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骑车，其实这个骑车呢并不是说要求你像一个自行车运动员或者说一个骑行爱好者，我要骑多远的距离，我要骑多快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在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受这个骑车的乐趣，
1: 比较休闲的一种状态。
0: 对，孟莹讲这个是特别关键，就是比较休闲的一个状态，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因为游泳呢它是一个人在失重状态下的，那么骑车呢实际上你是在常态下你要用力的，但是这个用力呢你需要呢相对来讲是在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情景底下。其实最多的还是采用慢跑的方式，就是放松跑的方式，让身体呢整个松弛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人体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这种状态下，又通过一定的运动的这种帮助，它当然就可以保证血液在一定的速度的条件下来完成它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它就可以实现呢把旧的物质带出来处理掉，把新的物质呢送进去，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恢复来讲呢这就是非常有利的。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积极性的休息，而不是消极性的休息。那么从时间上的选择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其实这个恢复呢也是有很多种的说法的。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的即刻的这个恢复，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讲到的三段论的最后一段。比如说现在说的最多就是运动完了以后要拉伸，他们说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肌肉呢是在收缩的状态下占比的时间呢是比较多的，所以通过拉伸的方式呢可以使得这个肌肉的工作状态和物质的交换的这个程度呢变得更好一些。但是从人体的恢复的角度来讲呢，除了你直接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帮助以外呢，其实它还有身体内部的物质的一个再恢复的过程。所以这个再恢复的过程呢，它一般来讲呢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到第二天大概10到12个小时这个期间我们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去恢复它，首先是一个身体的积极性的恢复，再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和孟莹提到过的营养的帮助，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总而言之呢就是保持住身体的一定的活动状态，让这个物质交换呢有一定的活跃度，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损失掉的或者是丢失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不回来。所以我想呢这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从具体的恢复的每一次的时间来讲的话呢，说老实话一般来讲呢太短是不行的，所以有的人讲呢大概不能够少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因为太短的时间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身体当中的这种物质的交换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对，
0: 所以你太短的话呢其实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但是太长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罢运动当中也罢它也不允许你做那么长时间的恢复。所以呢我们只要记住不少于30分钟

0: 个下限值就可以了。
1: 嗯，对，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也特别喜欢选择一种形式，就是我们在运动过后啊进行这种按摩啊，让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放松。那这方面杨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呢？
0: 当然可以了。确实像孟莹讲的呢，就是我们除了就是选择积极性的恢复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以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
1: 对、啊、就是我不想去参与这些项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对，其实呢从现在呢从技术的手段来讲呢，总体上来讲呢，人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按摩。其实按摩呢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有关按摩呢它有很多种的理论来支撑这个按摩的这种技术的存在与发展啊。那你像我们学校呢有做身体运动功能

0: 那他们会说到最多的就是说呢，就是包裹在这个肌肉外边的一层就是膜状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现在呢，人们认为这种膜状的物质对于肌肉的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肌肉和这个血液等等这些的物质交换来讲呢，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又由于肌肉的这种快速的在高强度底下的收缩松弛收缩松弛，它会形成一些聚集在一起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在运动过后呢，比如说从现在恢复的角度来讲，如果从按摩的这个窗口去看的话呢，比如说有那个泡沫轴，
1: 对
0: 啊，还有像擀面杖似的那个按摩棍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可以促使身体被按摩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种恢复的器械或者说是一些工具吧。那么现在在这个运动后在按摩这块来讲呢，其实被不仅是专业的运动员所使用，很多大众健身的人在运动之后呢也在使用。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健身房健身的时候呢，就发现有的这个练完力量的人呢，他就坐在那个瑜伽垫上，然后呢把身体呢放在那个泡沫轴上做各种滚动的动作，这样的话呢来促使呢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肌肉的这个恢复。但是呢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我们手法的按摩是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因为这个按摩呢实际上就是通过外力的作用呢帮助这个肌肉呢在一定的活动的情境底下，一方面呢帮助这个血液的循环，促使物质的这个交换度的增加。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它和这个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积极性的休息选择一些运动方式的道理呢是异曲同工的。当然这个手法按摩呢，其实呢对于这个按摩者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的技术活。这个技术活就源自于呢你对这个身体的解剖结构的了解，
1: 比较专业啊，
0: 比较了解的充分程度。因为从人体来讲，如果你这个按摩呢是符合这个解剖和力学结构的，那么这个按摩的效果呢就会倍增。如果相反的话呢，可能不仅没有增加的这个作用，反而还会有负面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个按摩呢，其实呢它并不是说我们随意的运动完了以后用两只手呢按压一下肌肉抖一抖肌肉就可以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要求高的技术活。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按摩呢，我想呢我们最好如果是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呢，还是要咨询一下有资质的运动专家，
1: 对，
0: 他来告诉你怎么样的按摩效果是最好的。然后我们通过学习的方式呢能够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适合自己的

0: 啊，我们通过泡沫轴简单的这种放松，对于我们自己可以来进行放松的地方呢，大家我觉得掌握一些这种必备的技能、必备的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不太好确定的，或者说是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放松的部位的话，那适时的去找专业的这种健身教练也好啊，有资质的人员来帮忙，或者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进行放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啊，一个很好的并且也是简单实用的恢复方法之一了。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朋友特别喜欢选择的一种方式了啊。那当然我看到现在在市面上啊，它还有一种叫这个按摩枪。
1: 对
0: 啊，我估计杨老师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了解，就是比如我们说到的这种通过泡沫轴自己来进行的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它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那这个方式杨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当然可以了，因为我第一次我是在健身房练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呢是个年轻老师，他在用这个按摩枪，我就觉得特别新奇。后面他告我呢，说这个呢如何如何的好，然后呢他还给我拿出他买的这个按摩枪，因为我发现呢他不仅有这个枪体，还有各种各样的按摩头，
0: 对，不一样的啊。
1: 这个按摩头呢有放松大肌肉群的，有放松小肌肉群的，还有放松就像刚才孟莹讲的特定的身体的部位的，比如说颈部的这些。所以呢我就觉得非常好，而且呢从手法按摩来讲呢，说老实话那个是个力气活，我自己给别人也按摩过，我自己也给自己按摩过。第一呢没那个耐心，第二个呢手的功力不够，就是按摩到一定程度就觉得累得不行了。所以有这么一个按摩枪呢，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福音了。所以呢这就是说这个按摩枪对于作为一个经常运动的人来讲呢，

0: 概念，但是这个确实呢，在呢现在有这么一种训练的方法，而且呢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方法。那就是说他在运动的时候呢，他用震动的这种方式让身体呢，在比如说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要既维持住身体的平衡，同时呢又要完成一定的力量练习，所以呢它可以使肌肉呢得到更充分的这种锻炼和刺激。但是我们现在这儿讲的这个按摩枪呢，它也同样是通过震动的方式，这样的话呢它比手的频率要高，然后呢
1: 而且它是比较有节奏比较规律的，
0: 它还是有规律，而且还可以控制这个强烈的这个程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它有多种的按摩头，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呢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呢能够通过这种按摩的这种形式呢，让这个肌肉紧张的这个程度呢松弛下来，那么让比如说像筋膜的这个部分它就有很好的让它松弛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在健身房来讲，很多的健身者自己就会带这个，也有专门的有关于这个利用按摩枪呢怎么样去帮助身体的肌肉如果出

不少，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会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或者说根据自己能够接受的手段来给身体进行更好的恢复。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运动过后这个恢复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恢复做好了，我们在每一次运动过后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所谓的不良的反应也就会越小，当然也会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获，以及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开始下一次的运动。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九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你是在收尾来的，这也好说，还有两阵赌输赢。来人，方丈，你有何吩咐？把贾白云瑞给我找来。功夫不大，贾白云瑞来到了看台之前，深施一礼。两位大师，某给您施礼了。贾白云瑞，事情到了紧急关头，两阵分胜败，我们俩是喝上性命赌斗当场。因为这座擂台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落到你身上，败了交出你本人。我们两个不能说了不算，给北少林寺丢人打脸，那就得屈尊于你。来呀，把他给我马上点儿。江湖的行话，马上点儿就是绑上点儿。这时小和尚过来，抹肩头，拢二背，绑了个紧紧登登。两位大师，你把我绑上了，要移交开封府。胜了你活命，败了把你交出，那我的命可就交在两个大师的手内。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你就盼着吧。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金秋会外头来了十几匹马匹，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吁吁吁，在上面下来十几个黑衣人。这十几个黑衣人大伙一看呢，都是当差的。因为什么？浑身上下一身轻，不是衙役就是兵，都穿的是官差的衣服。来到开封府这个看台之前，方老爷，我要找您，跟徐良徐侠士有话说。哎呀，你是哪的朋友？在下是太原府的三班衙役，我姓张，我叫张松。哦，山县，老人家，请您下擂。有太原府的官人找咱们有事，暂时先听擂。山县多位仁兄下来，来到了看台。哎呦，您就是徐护卫，在下张松，给您施礼了。各位，别站着说话，来，全坐下。来人呐，把茶给倒上。看他这样远路风尘而来，满身泡土，一定是口内干渴。张馒头，你来这有什么事？方老爷，这个事儿啊，是我们家知府得着圣旨了，让我们家知府呢，古人进京献药。这我得跟您说清楚，就是古人我们知府家呀有祖传的秘方，这个药是化学丹，专治中风半身不遂，得说是灵丹妙药，吃上就好。这个事儿朝中的人物啊，大官万岁爷全都知道。可就在前些日子，太后国母皇娘晚上睡觉一惊醒来，身得半身不遂，不能动弹，言语不清。所有太医院的医生全都看完了，没能医治好。皇宫大内的御医都治不好，看这个病太缠手了。万岁爷非常着急，下了圣旨，让太原知府我们老爷把化血丹的灵丹妙药送往东京汴梁城给太后服用。可是接到圣旨之后得找谁呢？保着去呀。就如果说带着化血丹走到半道上要被谁人劫喽，那不就完了吗？这种药非常

稀少，药材也难寻，有的药材呀，可能在世上已经绝种了，非常非常珍贵。所以说，我们知府大人知道这摆金秋会，因为在山西地段嘛，就派我带着衙役聘请房老爷、徐老爷，去一个人就行，保着灵丹妙药进东京汴梁城献药。所以说，骑着快马来找您二位来了，您二位哪位去都行。太后、国母、皇娘有病了，这可真是个大事儿啊！我不瞒你说，我要去了，擂台没人执掌；山西岸多被人熊去了，擂台无人打仗。这太难了，我们俩缺一不可。可方栓心中又想，就我这两把刷子，三角毛四面。

跑得快，那要不照样去吗？走漏风声就算完。这又是千斤的重担，现在擂台就剩两个和尚了，这个再另想辙，还是让老心徐良去。可是这个呢，有主有次。太后国母皇娘那边急用这种药救命，这个找个更稳妥的，就让徐护卫，他保药够奔东京汴梁城，擂台由我房叔安执掌。两条腿走路，各走各的路，完成了，咱们皆大欢喜。干老，您看您去怎么样？我说叔安啊，这个事儿啊，你想的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事情啊，就应该这么办。好花啊，得绿叶敷着。我呢，就是个绿叶啊，我要敷啊，我得敷你方叔安，我就去保着送化血当药。

穿张打扮一眼就能识别出来他是师爷，所以能看得出来。徐爷，跟您说件事儿啊，我们府上府下跟热锅的蚂蚁一样，这是为何呢？您说怎么这么巧？昨天晚上我们府内闹贼了，老爷跟夫人被人使的熏香迷魂药，第二天早起呀，迷魂药过时了，失效了，夫人醒了还是迷迷糊糊，古大人已经踪迹不见，我正派三班衙役在四城城内城外找古大人的下落，现在到了晌午了还没有找到，音信皆无，这不出了大事了吗？这个大人丢了可能是大半天加半宿了。好吧，我跟张松我们吃点饭喝口水，事不宜迟，马上起身带着三帮衙役四官乡开始找古大人。那多谢徐护卫，吃喝很简单，完事儿。徐良带着张松开始调查，这俩人颇有经验，一个是班头，一个是徐良啊，那开封府的护卫，那抓差办案那可是有一套的。先走四官乡的四个城门，南门打听完了，北门打听完了，走到了东门，这一打听，门军报今天早晨起来有灵车拉着木灵棺椁出殡出城了，可奇怪的是没有鼓乐。这门军说完了之后，徐良脸上露出笑来了。好了，我说张松啊，这个事情啊，这个盟军啊说的一语道破了，这里的破绽呢就是没有敲锣打鼓吹喇叭的，出兵的人哪有没有鼓乐的，那咱们俩骑着马匹赶紧快撵，这个棺椁当中如果我说的不差里头有玄妙啊，

国梁四蹄蹬开，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马下去了，出来有20里地。这20里地呀，到傍晚了，说金秋季节，天黑的还不算太晚，前面闪出来灵车，两辆灵车，前面是拉的花头棺材，孝子打着幡儿，有赶车的老板赶着车，后面坐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全都穿着孝袍子，头戴马连冠，一声没有，在大道之上行车。我说张松啊，咱们俩撒马越过去，到前面树林当中找个隐蔽的地点，咱们隐蔽好了，听他妈近处说什么话语。两人一撒马，踏踏踏踏踏踏，越过了灵车，跑出了二里地，前面闪出树林，树林旁边全都是蒿草青稞，俩人把马藏到树林里头，来到了青稞的路旁，旁边趴到了青稞里面。这时候车已经赶到了，听得真切，因为是山西郊。坐到灵车头前，这个孝子说话了：“哎呀，我说头啊，这家伙西照日这么热，你说里头穿着衣服，外头套着孝袍子，头戴麻连冠，都要热死我了，要中暑了，能不能四下没人，是吧？在阳关大道之上，我把麻连冠白布袍我脱了，我先不装这个孝子行不行？”嗯，我说张松啊，听着吗？听出点闷道来了，这个孝子啊是假装的。后面车有人说话，我说小子，你给我。

你会被门规处罚。热能把你热死吗？闭嘴！这个孝子啊，大气儿不敢出，车嘎啦嘎啦嘎啦啦，前面闪出阵电，进了阵电了。徐良跟张松俩人骑上马，赶到了阵电。一看呢，这个大车正往一个大车店里赶呢。他们住上店了，两人也就住了这个店。俩人包了单间儿，马呢，伙计给牵到后院去给喂上了。俩人吃饱喝足了，等到二更天，我说张松啊，事情啊就在此一举了。这个你在屋里待着，不是说我嫌你是累赘，因为我的轻功跟你的轻功咱俩无法比拟啊，以免暴露了马脚，他们扔多示众，咱们摊上马放胸下，人不知鬼不觉，我去看看棺材里头奥妙。徐良收拾个谨慎利落，带好金丝大环宝刀，把后窗户打开，飘身来到了后院，再几个飘身来到了后院停车听棺椁的这个地方，在灵车旁边站着两人，浑身上下穿着孝袍子，幡儿在车上戳着呢，每人每肋下多了一把单刀，看这样是护着灵车。徐良走黑暗之处，高抬足，轻落步，蹑足潜踪，等到了灵车的旁边，使了个双臂分云。

咯楞咯楞咯楞一推，等推开了，徐良站在了车沿子上，往棺材里看，月亮是大彪的月亮，往里头一探头，就在这个时候，里头躺这个死人突然坐起了，砰楞，跟徐良来了个对脸，差点头碰头啊！这下可把徐良吓着了。说徐良胆儿大，武功高，也架不住突然这一下呀，脑门上出了一脑袋白毛汗，后脊梁那汗毛全都竖起来了。圣僧，你是什么人？哦，我怎么瞅着哪都发花呀？这是什么地方？一看里头这个人，穿了一身便衣，岁数在50多岁。我说老荣家，你这是怎么了？壮士，要问我，我是太原知府，我叫古人呐。老荣家，我找的就是。

醒来了，是在一所店房里头，拿刀压在我脖梗，问我化学丹在哪儿。我说你要化学丹干嘛？他说他们是一文前门的。哦，一文前门是在五中十三派当中下五门的人啊，专出拔走千家夜走万户的贼人，采花刀柳的恶人。这帮贼人手狠心毒，一文前门的门长姓叶，叫叶绿，他也得了半身不遂了，知道我有化学丹的神丹妙药，找我来要药，怕我不给，所以说呀，把我迷昏过去，把我背到店内，刀压脖梗，逼我要药。那老人家，那你就答应给他点药不就得了吗？哎呀，徐壮士啊，这药啊珍贵的不得了啊，我要是把药给他一些，他要嫌少，怕治不好他们一文钱门长的病，他必须有备无患的，他多要一些。如果说他看着我的药在哪儿呢，他会把药连锅端了。所以说这个药我要不给，就几钱儿也不能给他。如果药多，我可以分他一半，可以把病治好。剩的不多呀，徐良，我得进京献药。如果这个事儿办不到，就得全家改斩，户灭九族啊，这个罪可就大了。药，我是一粒不能给呀，认可我死，不能让全家玩完呢。所以说刀压脖梗我也没说，他们说了在店里怕被人发现怎么办，给我脑袋上摁上迷魂药饼，我迷魂过去就把我装在了棺材里头。我迷迷糊糊到现在，等我醒来呀，我觉得天空有月亮。哦，我清楚了，我现在发现你老人家脑门上啊没有迷

0: 紧接着叉叉叉叉叉窜下许多人等各拿利器，为首这人高喊：古大人，我今天来取药化学丹，要是不给，我要你项上人头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589453 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这时候徐良窜身来到了狼檐下，看天井当院这帮人，徐良就知道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都是武林当中的人物，穿房越脊，滚起爬坡，如走平道。宋宋，对面的绿林朋友，你们半夜三更来到知府衙门，徐良要问问你，你们为什么要要药啊？哈哈哈哈，走出一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细腰扎背，双肩暴隆，浑身穿着短打衣靠，在手中拿着一把刀，这把刀是金背砍身刀，看分量足有30多斤沉重。要使金背砍山刀的，这个分量就算到头了，在刀背上镶着20两生金，为了压风。山西，你的名头很大又非常响，有你保护着古大人，我们来抢药这完全是冒险，可某家不能不来，人人都讲究忠孝仁义。我爹叫叶绿，我叫叶龙，我兄弟叫叶虎，一文前门的。我爹他老人家一门之长，得了半身不遂，需要化学丹，要找官府要这个药，恐怕不能给，我们就得把大人抓住，跟他要药，他认死不给药。没有办法，我们放在棺材里头，要拉回我们一文前门的总舵，拿他当人质换取化学丹，没成想被你徐良给救回来了。我们得药无望，就得汇集我们上下的人等来找你徐良硬抢，把药抢回去，我老爹爹后半生就算残废了。徐良，我不多跟你要，你要把药给我一些，能把我爹的病治好喽，深感您的大德。我说叶龙啊，如果这个药它是汉室的珍品，药物又短缺，有的药物已经绝种了，再配很呢，可万岁爷的母亲太后国母皇娘也是得了80不遂，找古大人啊进京献化血丹的药物，这个药要是给你了，太后国母皇娘要是救不好，那古大人啊就得全家该嚷啊，就全忘了。可是这个事情啊，那就得救国母太后皇娘，药不能给你。徐良，他也是人，我爹也是人，你这是往上爬打溜须拍马呀，要这样我看我药药无效，怎么办？我就得硬抢。那就看你叶龙啊武术如何，你们来

山，是从后面下的手啊，一声没有，这叫暗刀子杀人，给你来个金风未动陈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死的。金风往下一劈，那徐良全守夜姬思辰的功夫练到家了，要不怎么能说高人呢？九临疆场啊，后面有金风响亮，一个跨虎登山，这刀贴着徐良的右肩头刷下去。徐良知道来这个人是狠毒的人，徐良可不赞成这样的小人打法呀，心中生气，滴溜一飘身，这个转身180度，快如闪电，这个刀使了一个撇刀斩蔡阳，唰，咔嚓，咕噜，哗，人头落地，死尸栽倒。徐连往远处一窜身，还有哪个不服的，过来送死啊！在旁边站着一个50以上不到60的老者，一撮的山羊胡，大眼睛，两道剑眉，浑身上下穿的短打一靠，在手里拿的一把量天尺。徐良妙招齐出，连杀两个少门长。毛家为什么没抢车夺炮先上啊？因为两位少门长啊，年轻气盛，救爹心切。另外老朽我要看看徐良你的刀法究竟如何，也不过如此，仗着宝刀迎人。好，在下老朽领教领教你的宝刀招数。我不用问，你是一文强蒙的人，正是，你知道我的名姓，我不知道你的名姓，我有本花名册，示范徐良，我这辈子我杀的人我全都有记载，杀了某人某人俺要写清楚，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在我花名册上我也让你榜上有名。

0: 监狱当中，秋后处斩。
1: 是，大人。张松把人押走了，徐良跟大人进了屋内坐下，有下人伺候着。
0: 徐大人，咱俩带着三班衙役，带十几个，骑着快马，星夜赶往东京汴梁城，不能耽误，耽误时间长了就是祸呀。
1: 老人家，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急不跟快，快不跟麻利，咱们明天早晨呢，咱们就走。
0: 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了，古大人、徐良、张松带领着十几个三班衙役，全骑着快马，暂路更城，星夜赶往东京汴梁城。
1: 山西太原，要赶往河南东京汴梁城，那得当件通过河北省、山东省，说道路又远，骑马飞驰一日，来到了东京汴梁城开封府府衙门前，甩蹬鞭下了马。门口的四位上差带着把着门，张龙、赵虎、汪超、马汉，看着徐良回来了，急忙下了台阶。哎呦，徐大人，你回来了。
2: 四位上差，我回来了，我向你打听打听，不知道方说。

徐良到城外的树林儿，到那有话说，他在门口等着您呢。这个人找我上城外，

你在现在大名鼎鼎，山西安多倍人雄，就冲你这两个外号，你身法就不低。而今你拿的是金丝大环宝刀，这把宝刀可是亘古传流下来的，切金断玉，削铁如泥。我今天要领教你徐良，就是看看咱俩的谁的刀法好。你赢。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0: 为了国家大计呀、啊，你
1: 做点什么好了？
0: 诸葛亮啊，点头致意，冲大家一笑，列公只管放心，我的身体还行啊。
1: 嗯，

还是怎么着呀？这么大个西蜀国宰相能买不起几件好衣服吗？尤其是天府之国，成都这地方出蜀锦呢，诸葛亮什么样的绫罗绸缎穿不起呀？但是他不买呀，不穿呢，他所有的衣服就有一件八卦仙衣。

之后，自己就被第三人三顾茅庐请出了山。从打那儿开始啊，夫人黄月英过的就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是居无定所呀，在哪儿想住长了都不成。因为什么呢？甭说别人，就那曹操他就抓你呀。赤壁大战曹操大败之后气坏了，他到处打听这诸葛亮家在哪儿住啊。有人告诉他了，说家住南阳卧龙，曹操立刻就派人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扑空了，夫人黄月英啊早就搬走了。后来呢，刘备刘玄德没有一块扎足之地，还是多亏诸葛亮啊，给他出谋划策，才借了一块荆州。要不怎么刘备说得了诸葛亮如鱼得水呢？可是诸葛丞相在荆州那儿住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刘备就进了西川了。他一生过着大半生的戎马生涯，南征北战，东走西上，到处这么走，把家庭的重担就交给了夫人月英。月英夫人是持家教子，多不容易。每次想起这些呀，每次见到月英夫人呐，诸葛亮总觉得有些内疚，觉得对不起黄月英夫人。作为一个一国宰相的夫人，那还不得满头珠翠，金光万道啊，势如换杯，堂上一呼，阶下百诺。每次要是一出相府，前呼后拥，车水马龙，那得多大气派，一品夫人呢。你再看看月英夫人，头上没有首饰，身上没有华丽的衣服，她头上别头

诸葛亮虽然是一国宰相位极人臣，可是他的家里是家无余帛，外无盈财啊。按现代话来说，就是家里头没有很多富裕钱，外边也没存款，始终生活就这么清苦。要不怎么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在西蜀国中，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黎民百姓，一提起来是人人敬服啊。现在这位诸葛丞相又要领兵出祁山了，本想到内宅来跟夫人说几句话，把家里头安排安排，也就是说道别道别吧。诸葛亮进来一看，夫人正在收拾东西，他没言语，站在那儿看着，看着月英夫人的背影，心里头啊心潮起伏。诸葛亮想了好多事情，夫人不知道丞相回来。

请先生坐下，然后给道国一杯茶来。先生请用茶。这么客气啊，他们夫妻结婚之后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始终是相敬如宾啊。谢过夫人。在诸葛亮喝茶这功夫，黄月英上下一

神态自若，潇洒飘逸呀、啊。现在呀、啊，看那个精神，那个神态，还和当年差不多，但是人可老多了。黄月英夫人看着丈夫，是从心里往外疼啊。本想要把丈夫挽留几日，说在家里多待几天，何必这么急急忙忙的，又要兵出祁山？但是这话说不出口啊。这时诸葛亮看了看月英夫人，觉得夫人也清瘦多了。夫人虽然不在两军阵前对垒杀敌，是在家里持家教子，但是她那颗心随时都在惦念着诸葛亮。这诸葛丞相知道啊，哎呦，他们夫妻感情很深，那当然了。诸葛亮当年那是登门求婚呢、啊、如果说诸葛亮黄月英结了亲，诸葛亮丞相是主动的呀，为什么去登门求亲？不是有这么段故事吗？说黄月英长得丑，个子也不高，

月英呢反倒劝父亲，父亲不必为女儿的婚事着急，他们说呀就让他们去说去，女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我不嫁则已，我要嫁一定嫁一个奇男子，嫁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除此啊女儿不嫁。诸葛亮就听到这消息，哎呦，这位诸葛先生当时啊觉得这位姑娘了不起呀，他也听说黄承彦的女儿很有才，

鼠，就是铜人铁马，恐怕也磨光了，磨亮了。夫人怎么能不担心？但是夫人对诸葛亮兵出祁山，为国家大计重扶汉室，他是支持的。黄月英夫人堪称是深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几句话说的诸葛亮是十分感动。就在这时，八达连龙这么一起从外边进了一个小孩，这孩子也就个七八岁，呵，长得这漂亮，那小脸柳红似白的，就像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白扑扑粉如如的，宽脑门，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梳着两个小抓髻，扎着红头绳，手里头拿着一卷古书。这孩子是谁呀？这就是丞相诸葛亮的爱子诸葛瞻。诸葛亮得子很晚呐，原来呀，他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孩子，叫诸葛乔。诸葛亮对子侄要求非常严格，诸葛乔跟着他的时候啊，是随军打仗，跟那军校一样，压粮运草，军校干什么活他干什么活啊。哎，你到处冲这个丞相的公子少爷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那是一概不行啊。后来不幸诸葛乔得病夭亡，25岁那年死了，诸葛亮40多岁才得的诸葛瞻，也算是老来得子吧。要说那还不得爱如掌上明珠啊，疼爱是疼爱，但是啊，管束要求更严了。这个孩子从4岁就习字读书，有时候自己经常不在家，就由夫人月英管教。诸葛瞻也听说了父亲要领兵北伐了，诸葛瞻呢，特意来找父亲来。他进的门来很高兴，诸葛亮把他揽在怀里，诸葛瞻伸起小手来捋了捋父亲的胡须，看诸葛亮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了。爹爹，我听说您要走了。啊，不错，您把我带去吧。带你干什么呀？我也去打仗，您给我一哨人马。

诸葛瞻连连点头啊，父亲，孩儿我明白了，儿也要像父亲当年在隆中那样勤学苦读，将来孩儿也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别看人小，志气可真大呀。几句话说的诸葛亮和黄月英夫妇二人是哈哈大笑啊。天已不早，我儿读书去吧。诸葛瞻答应一声，把书本合上，给父亲母亲施了个礼。临出屋的时候，转过头来望着父亲，明天父亲就要动身到汉中了，您要多多保重。哦，我儿只管放心去吧。第二天，诸葛亮离开成都，刘禅率领文武百官在长亭给饯行。诸葛亮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了汉中。到了汉中应该休息几天呢，没休息呀，是当即升战议事。众将一看丞相来了，大家精神大振呐，站立在两旁，准知道丞相要六次兵出祁山，又要北伐中原了，所以众将是擦拳抹掌，听候将令好行动啊。诸葛亮丞相刚要传令，就在这时由打大帐口外跑进一个中军官来，启禀丞相，大事不好啊。诸葛亮看了看这中军官，什么事如此惊慌？禀丞相，关兴将军不幸病亡。哎呀，诸葛亮手里拿着的这只大令嘡啷啷

看来这鬼神呐，对任何人还是有点作用的。虽说我向来不相信世上有鬼神之说，但这要是真的来了，你说我为什么也会这么害怕呢？相公啊，圣人都说敬鬼神而远之嘛，咱们这普通的凡人那就更怕了。是啊，狄仁杰笑着说着话，伸手就把茶盅拿起来了，想喝一口茶。他端起茶盅刚想喝，突然他的目光就落在了这个茶盅之内，就见狄仁杰双眉一立，二目圆瞪，瞪着这盅里呆呆的发愣，面色苍白。

狄仁杰吩咐洪亮把那柄靠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之上。洪亮不明白怎么回事，小心翼翼地把这靠椅搬过来，搁上了那张电锅茶炉的木柜。搁好了之后，狄仁杰过来爬了上去，洪亮赶紧地过来给狄仁杰扶着椅子。狄仁杰用一只手扶着这椅子爬了上去，另外一只手还拿着刚才那柄烛盏。狄仁杰举着蜡烛爬到椅子之上，这个时候头顶上就是一道横梁。狄仁杰拿着蜡烛就查看这道横梁，一边查看一边，狄仁杰伸着手还摸这道房梁，这么一摸，狄仁杰又吩咐洪亮，洪亮给我找一把小刀，再找一张薄纸来。哎，洪亮赶紧的找来。

0: 洪亮听到这里呀、那真是幡然醒悟，点头不已呀、真是个狡诈的奸计呀、谁说不是呢？赶快把堂主簿叫来。
1: 是。
0: 时间不大，洪亮就把堂主簿找来了。狄仁杰就问堂主簿：“唐先生，你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的漆匠刷着这道横梁吗？”唐真祥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大人呐、正是王县令死前7日，因为王县令早有吩咐要刷这道横梁。我记得那一天是差役请来一个漆匠，王县令正做大堂理事呢，我就吩咐了这个漆匠几句，让他进来了，也派来一个差役监督他刷这道横梁。这个漆匠呢是个老手，很快的就把这道横梁修木一新，光彩照人，我就给了他银2，他就告辞走了。那你可知道这漆匠的名姓，住在什么地方呢？”“
1: 哎呀，我也问过，听差役说呀，说这个漆匠是一条帆船上的，就在蓬莱港口停泊着呢，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请来了，然后呢这船又扬帆出海了，这个漆匠也跟着出海了，上哪找他去？”
0: 那堂主不可看清楚那个漆匠的模样吗？“
1: 这个漆匠啊，看起来比较年轻，但是呢一身的帆客装扮，脸面我也没仔细看呢。”“
0: 哦。”狄仁杰听到这里眉头一皱：“好吧，堂主簿，你下去休息去吧。”“
1: 是。”
0: 堂主簿走了。堂主簿走了，狄仁杰又在这里和洪亮继续讨论这个案情，又讨论了一个来时辰，两个人多少都感觉到有点劳累了，正想去休息呢，就这个功夫突然间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人疾步跑来：“
1: 大人，大人，不好了！”
0: 狄仁杰吓一跳，抬头一看，马荣、乔泰从外边急急忙忙、神色慌张跑进来了：“
1: 大人，不好了！玉珠姑娘，这死了！”“
0: 啊！”狄仁杰一听，怎么回事？马荣、乔泰赶紧的就把经过说了一遍。原来马荣、乔泰告别了狄仁杰、洪亮，两个人慌慌忙忙，连门都没关，干嘛去了？上陶朱居去了。金昌和卜凯两个人不在那里喝酒吗？卜凯不对马荣、乔泰说了吗？说你们没了事儿，散了牙，就过来找我喝酒。两个人惦记着这件事呢，兴高采烈的回到了陶朱居。到了这一看呢，就见金昌一个人在那里独饮，卜凯呢，卜凯啊喝醉了，趴在桌子上

两个怎么也来了？乔太赶紧的过去，这两天呢，我正想你呢。玉珠姑娘一听此言，脸上微微的一红。天太黑了，谁也看不到。这个时候呢，后边金昌、卜凯、马荣都登上花船了。乔太暗地的握了一下玉珠姑娘的手。玉珠小姐，哎，今天晚上你要陪我们去玩翻人里呀？听说那里的花样非常新鲜，五光十色的，是不是？玉珠姑娘并没有回答乔太这个问话，而是微然的一笑。这个不急，你先到我房间坐一坐，我有话要给你说。哎哎，好，就这样，玉竹姑娘带着乔太就来到了后舱，到了玉竹姑娘自己房中，然后玉竹姑娘给乔太沏了一盅香茶。乔太就问呢，哎，玉竹姑娘，你有什么事儿啊？玉竹刚想说话呢，就这个功夫，金昌从外边进来了。哟，乔大哥，马大哥在上面喊你呢，叫你赶紧的去呢。哦，什么事儿啊？那我哪知道啊？叫我来喊你呢。那好吧。玉珠姑娘，你呀，等我一会儿，我上去看看。哎，好。就这样，乔太挺不高兴的，心里又念着这个玉珠，也不知道马蓉叫自己有什么事儿，只得硬着头皮又上到船面上了。刚才乔太被玉珠姑娘叫走，后面这三位呀，金昌就找那老鸨子说话去了，马蓉和卜凯呢，两个人一起在船头赏玩。卜凯

船只上也有和尚用的东西，莫非这个船上也藏着和尚寻欢作乐？乔太一看，也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是啊，哎，这就怪了。

0: 邻国，方九里，行三门，
1: 国中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9: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0: 呀，
1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0: 熊次履听康熙语气有意，一提袍脚跪了下去，万岁，台湾搓耳小郡蛮荒不化，本不足视为大敌，今三番狼烟未息，百万军士疲惫，亿万百姓待苏，有胜券可操之兵，胜之不足称武，败之则轻启边训，夫请圣上三思。
1: 李光地见状也跪了下去，奏道：
0: 台湾自汉便是华夏之土，岂可轻易放弃呢？我军心平三番，士气正盛，正可一刀巢穴，不可仰拥一患。
1: 一时索额图和明珠也都跪了下去，各陈己见。康熙听了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方叹道：
0: 董元公啊，朕也没说立即发兵嘛，你该知道，缺一片欧便不是全欧，一郡不治也是宰相之过，宋太子还晓得我榻之侧。

0: 身后，偏着脑袋。
1: 圣人云，体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此不自弃之本也。夫发肤尚且不可轻损，况于我身乎？我身受于父母，有得圣恩雨露，成立于世，是天上爱而重之。卑微躯体，焉敢连天而自贱自抛？
0: 熊次履皱着眉头读着，说道：“
1: 这批的是什么呢？截骨似抓，痛切。”
0: 李光地摇了摇头说：“
1: 只听说截骨一抓，万花齐落，这四抓……”

0: 忍着，尽量不使自己失态。就连守在门口的穆子胥、素伦和一干太监，有的笑得蹲下身子，有的捂了脸，无不前仰后合。只是李德全略撑得住，笑着过来替康熙捶背。明珠立不是，跪不是，脸上呆笑着，心中却暗暗骂道：
1: 高世袭这个王八蛋，我那么待他，他竟如此的捉弄我，等爷回府再说。
0: 熊四旅定住了神，笑着批讲道：
1: 哎呀，此事实在不假呀，平仄不去说他，北京哪儿来半墙红梅呀？再说梅花映雪而开，在隆冬季节，轻盈自何而来呀？不过这批诗的人也实在太过分了。
0: 康熙缓过气儿，端起凉茶饮了一口，笑慰明珠：
1: 唉，

0: 眼还是走了神儿？奴才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呀？
1: 明珠因见康熙并不在意，定下了心，嬉笑着自嘲道：
0: 通关节的事是没有的，当时啊，应试的人少，取不足额，

0: 的造化，奴才岂敢难为他呢？
1: 明珠说着演一梭索额图。索额图一听是高士奇，先是一愣，因见康熙欢喜，忙凑气儿，把那一天高士奇在府里毁骂众名士的事儿说了，惹得众人又是一阵狂笑。
0: 过了一会儿，康熙方敛了笑容，明珠的话倒是提醒了他，康熙初年应试的举子的确寥寥无几，名额都取不足，如今一个个头上插了竹签子似的往门里挤，南北二围光防营私舞弊也防不住，但博学鸿儒科这干人风骨不同，应试的总共182个，告老的、称病的、归避的竟有40余人，像顾炎武、傅山等人竟摆出义不受辱、死不应试的架势，虽所拿锒铛妥送来京，却坚卧古寺不肯见人，从这些前明遗老的举止来看，天下人心还是未能尽归圣化呀。沉吟半晌，康熙方慢慢地说道，南北围的时

0: 你们听着了，这
1: 几个大臣赶忙叩头答道。康熙笑道：
0: 明初啊，你管吏部四司，他们都有个别号晓得吗？
1: 明珠毫不犹豫地答道：
0: 奴才知道，文选司掌管升迁除寿，称喜司；考功司掌管降格罚处，称怒司；集勋司掌管丁忧病故，称哀司；验封司掌管赠印封檄，称为乐司。何为喜怒哀乐四司？
1: 康熙点头说道：
0: 嗯，你尚算谙熟不情啊，朕看这次博学鸿儒科也用得着这四个字。朕以万圣之君亲为主考，这是亘古未有的荣耀，为之喜。有的不肯就范，捆了来见，这叫怒。他不高兴，不妨就叫他挨一阵子，等试过之后，朕再抬举他一下，不就乐了吗？你们下去好生办理，归安吧。说罢不禁哈哈大笑。
1: 明珠的新次宅邸坐落在槐树斜街，原是前明福王在京的藩署。福王府远在洛阳，按明律，诸王无事不许擅入京师，所以这宅子其实一直是闲置着的。若论宅子的规制华丽轩昂，京师八个铁帽子王府谁也难比。康熙八年前因鳌拜当政，人人怕树大招风，谁也不敢问津。康熙十年之后，有几位王爷想请旨住进去，却又无端闹起鬼来。眼瞧着楼阁亭榭、画梁雕栋、树木成荫、郁茂葱茏，可是无人敢要，唯明珠不怕鬼，奏明康熙后住了进去。说也蹊跷，自明珠住进这里之后，鬼也就没有了。
0: 因知康熙要来见高士奇，明珠回府第一件事便是命令金佛玉马统统收藏到后花园的库房中，又到琉璃厂市上胡乱买了几十箱旧书摆到前厅，一直折腾到第二日辰时才算停当。明珠这才想起回来后还一直没见着高士奇，便派人到书房叫儿子姓德到前头问话。他疲倦地坐下吃了一口茶，门官老王头拿着一封拜帖进来禀道：中堂老爷进府。

0: 领包一包送给靳大人。
1: 明珠一边给靳府和李秀芝亲自奉茶，一边说道：
0: 哎呀，子桓哪，你几次来我都不在家，实在抱歉哪，帖子断不敢当，只好退回。不过你老兄也太古板，留下你的住处，难道我不能跑几步去看你吗？啊，见着圣上了没有啊？都有些什么旨意呀？
1: 说着，明珠用眼瞥了一下李秀芝，关心地说：
0: 啊，你只管用茶啊，不必拘束客气。
1: 靳府见明珠这样殷勤好客，心里踏实了下来，笑道：
0: 圣上，你召见三次，因忙话没说透，命我在京且住几日。
1: 靳府说着，便把自己入京以来的情形说了个大概，并将李秀芝母子的事也禀告了明珠。
0: 好。
1: 明珠含糊答应了一声，坐了，双手捧着一杯茶，出了半日神，问秀芝道：
0: 你如今怎么打算呢？
1: 秀芝低头拭泪道：我也不知道。
0: 靳府沉默了一会儿说：靳卿不肯相认，他的手中又没有凭据，这是很棘手的，若惊动了皇上，似乎对靳卿太苛了些，秀芝也不忍心。若实在不行，只好暂送到家母那里。
1: 明珠拿定了主意，慨然说道：
0: 啊，这事子桓兄不必管了，明珠一手包办了，这种事要的什么证据呀？先放着李秀芝还不是人证吗？靳卿写的诗还不是物证吗？这两个孩子可怜见的，活脱脱就是两个小光弟嘛。
1: 明珠的话还没有说完，李秀芝早已忍不住，眼泪簌簌落下，抽泣不止。明珠也不理会，只大声叫道：
0: 老王头，叫管家的过来。

0: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3: 英雄。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它的信号来去反映出来。那我们就先来拿体重这个最直观的信号说一说吧。
1: 对，说到体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指标。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也是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个指标。那么在体重这个问题上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有三个可以关注的点。第一个呢，就是纯的体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节目当中很多的嘉宾都来说过的身体指数。其实身体指数当中呢，大多数的嘉宾说到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BMI。 实际上还有一个呢，就是体脂百分率。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讲到四驾马车当中讲到体重的时候呢，特别也提到了一个体脂百分率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你比如说从体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呢，各位听众呢，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国民体质健康标准，我们就可以查到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段的标准体重。它这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是通过你的身高，然后呢给你分了五个级别，然后你可以看看你的体重呢是在哪个级别。我想这个呢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照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所以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建议，就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它既是一个我们衡量自己所处的健康状态的一个指标，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在健身过程当中呢一个很好的出发点。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指数。那么身体指数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BMI 是一个最常见的，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身体指数指标。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在身体指数指标这个问题上呢，绝不仅仅只是有 BMI 这一个。其实呢，从我们人体测量学的角度，它

0: 个问题。
1: 对，有的人他身体的这个重量挺重的，但实际上他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和一个纯身上都是脂肪的朋友，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公式算完之后，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0: 对
1: BMI 的这个指数，但实际上我们从最直观的一个外在的体态的表现上，还有在做一些更精细的测量上，就能够看出这二者之间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0: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体脂率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单另的提出来呢？就是首先呢。

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不管任何一个指标超过了限度，它就会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呢，我们关注这个体脂百分率呢，确实呢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之一了啊。那么这个体脂百分率呢，从目前来讲呢，人们给成年人呢确定了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呢，大概女性呢是在 20%-25%， 男性呢是在 15%-18%。 如果这个体脂百分率比如说像这个女性超过了 20% 以上，那就认为是处在一个肥胖的这个状态了啊。那么像运动员呢，他要比正常人呢要更低一些，比如说一般的男运动员体脂百分率呢是在 7%-15%， 女运动员呢是在 12%-25%。 那么我们如何去计算这个体脂百分率呢？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计算的公式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公式啊。你比如说体脂率啊，它等于是什么呢？就是 1.2 乘上你的 BMI 值，然后再加上 0.23， 再乘上你的年龄，减去 5.4， 再减去 10.8， 再乘以性别，男性呢是 1， 女性是 0，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计算出来你的这个体脂百分率。我说的呢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上这个公式大家可以在网上呢很容易的查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我们首先介绍了这几项指标的背景底下，更希望各位听众呢是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

0: 重并非就是说是越低越好，或者说你的体重只要保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状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第二个地方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随着时间它是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呢，还是一个变化的状态。
1: 嗯，
0: 啊，
1: 对。
0: 而这个变化呢，是趋向于好还是趋向于差，那这就变得很关键。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安静时候的心率。
1: 嗯，
0: 那么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我们指的是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呢，就是早晨起来清醒的时候，你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做任何运动的情况下，你看看你的心率，我们把这个心率呢叫做基础心率。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基础心率呢，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人体在维持生命的过程当中，它所付出的最小的能量产生的花费的这个能量的多少。啊，如果基础心率呢保持在

0: 的问题，或者是运动量过大没有恢复的问题啊。那么我想这个呢，就是说安静时候的这个就是基础心率。第二个呢，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来讲是指的我们运动前没有做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心率值。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心率值和你运动后的即刻的心率值来反映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心率的变化。如果这个变化的幅度降低了，那说明你的运动能力提高了，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的心率值的差别越来越拉大了，那说明你的运动的身体状态呢不是一个向好的趋势，而是变差的一种趋势，那就需要减量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也是可以关注自己在健身以后身体的变化。总而言之，我们要学会关注它，同时呢还需要呢有意识的去记录它。
1: 嗯，
0: 就跟我们看股市行情似的。
1: 嗯，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怎么来判定自己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啊，可以首先拿我们的体重啊、安静心率啊来判定一下。那当然这个体重呢，它也是有多方面的包含的意义，不可能说是仅仅只看一个我们在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还有就是我们更深的这些，比如说 BMI 啊，还有体脂率啊，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测算之后来确定一下，我现在需要进行一个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以及我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安静心率也是一个很好来判定我们是否出现运动过量情况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能够反映出我们运动之后是否过量的问题呢？
0: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睡眠了。那么从睡眠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通常会说你睡眠的质量好不好。
1: 嗯，
0: 那么质量好不好的背后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说到的呢，就是你睡了多长的时间。
1: 嗯，
0: 或者说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中间醒来过几次啊。那么其实呢，这个都是和你的睡眠质量呢很有关系的一些我们可以关注的点。因为睡眠呢，它是人作为身体修复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人体呢在劳累一天以后身体得以恢复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你的睡眠是不是好，那么对于你身体的恢复的状态它有直接的非常重要的相互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睡眠这个问题上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呢比如说我通常每天晚上呢可以连续的睡4到5个小时啊。那么如果你睡的时间比这个缩短了，那说明你可能睡眠的情况呢不是特别好，或者说醒来的次数增加了啊，那可能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是不是仅仅是靠睡眠的时间和醒来的次数就可以简单的对等去说睡眠的质量的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也不尽然。比如说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你身体的精神的状态，
1: 对，
0: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关注的指标。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睡得反而过长了以后呢，他到精神状态呢并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情景了，
1: 比较萎靡。
0: 对，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的本身，我们从时间也好醒来的次数也好还有精神的状态也好呢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掉的呢，睡眠它其实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内容是相关联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晚上运动了，或者说晚上有什么应酬了，或者说呢我们晚上吃了什么大餐了，可能对你的睡眠呢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运动过后的睡眠的问题呢，我们 一方面呢是要关注自己的睡眠时间和醒来的次数，还有我们精神的状态，包括你的记忆力和注意。

力的集中程度，这些因素以外呢，我们还应该呢有一个良好的作息的制度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保证你睡眠好，或者说我用睡眠这个指标来反映我身体当中，因为我们在这儿所讲的是指的你在运动过后是否过量的问题的前提下，你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关注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一天24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呢，睡眠它占的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剩下三分之二的时间呢，你可能去做运动的时间呢也不会占的比例太大太大，所以你更多的还有其他的时间，包括一日三餐的时间也好，选择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好，包括量也好，还有你的情绪的这种状态也好。所以这个睡眠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

0: 是否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前提下的一个情境。嗯，但是我们关注它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第三个指标呢，就是尿液，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尿液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啊。那么尿液呢，它反映的是我们身体当中水分所存留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人来讲呢，每天呢是要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水分。那么这个获得呢，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纯的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呢本身也是含有水分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自身呢，它也存在有大量的水分。比如说从我们人体的构成来讲，60%-65%呢是水，它所占有的比例。
1: 对。
0: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身体当中的水分呢，它一方面呢是在我们身体维持生命过程当中呢，它是重要的一个介质，也就是说身体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水环境底下完成的。
1: 嗯，
0: 所以水环境的稳定对于身体的工作的正常状态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0: 的状态。
1: 对，
0: 那么这个缺水的，我们普通来讲好像很多人是以口渴为基准的，但实际上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不能够以口渴为基准，因为口渴那就意味着人体已经处在缺水的状态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一方面是口渴，它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指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尿液。那么从尿液的这个角度来讲，

0: 考虑的，那就是说尿液的颜色越淡，说明呢身体当中的水分是越充足。如果是尿液当中的颜色越深，比如说从淡黄色变到了比较深一些的黄色，再到了更深一些的黄色，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了红色的这个成分在你的尿液当中，这就说明呢你身体当中的缺水程度，而且呢缺水导致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连带的发生问题的这种风险也在增加的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明显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尿液的颜色和数量的话呢，确实呢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判断自己身体当中水的所处状态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1: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少的新闻啊，就是有的朋友他平时不怎么运动，一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反映在他的这个尿液的颜色上啊，出现了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血尿的情况。
0: 对，
1: 那等到医院进行检查过之后，就发觉这是运动过量的一个挺明显的表现了。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出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才去发现自己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更多科学有效的手段去随时监控自己，并且也不断的提到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其实这些反应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告诉我们是不是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那我们也来听杨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就是这种身体上的主观感觉，我们怎么去判断会不会已经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呢？
0: 对，当然呢，这个里头可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聆听自己身体的一些信号的关注点。你比如说，从我们身体本身来讲，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呢，你比如说你的疲劳的状态，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是不是很容易感冒？比如说我身体当中的慢病的状态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呢，还是向差的方向发展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内容。那么从具体的指标来讲，你比如说最通常的，我们现在其实在家里都可以测量到的，你像血糖、血脂、血压的稳定性，这就是我们在关注自己健身过程当中是否过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可以举手之劳就能得到的这种指标。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血压的问题，现在家里头可能家家都会有电子血压计，那我每天清晨的时候呢去量量自己的血压，晚上睡觉前呢量量自己的血压，再加上自己的脉搏的一些情况。

0: 你的体力提高了，
1: 嗯，
0: 因为呢你不需要再付出那么多的工作的这种努力，就可以呢满足完成这套广场舞的活动的这个任务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你像这些呢都是可以。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运动过后判定一下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情况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杨老师和大家来分享。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个现象。但是呢，从疲劳的角度来讲呢，是人体做出一种自我保护的警示的信号。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作为人体来讲呢，当你不运动的时候，或者说运动的强度降下来的时候呢，人体还有一个努力的恢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恢复的过程呢，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你身体呢要再次变得精力旺盛，或者说呢我身体呢，身体的肌肉也好，它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也好，还有你的循环系统的呼吸的功能也好，它的提高呢很重要的呢，除了运动给予的刺激以外呢，身体的恢复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又是身体呢得以提高或者是改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基础，或者说是物质的来源。因为缺乏了这个营养的物质的保障呢，人体的恢复呢就变成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疲劳，需要这个恢复，还有呢我们需要关注营养的问题，其实呢这就变得在运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在体育界呢有一个

0: 那我先说消极性的恢复。这个消极性的恢复呢，指的就是比如说我运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我累得不行了，然后就坐在这个地方，
1: 嗯，或者躺下了，
0: 或者是躺下了。这就是通过纯粹的从运动到静止的状态，然后利用坐

0: 流动呢，它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一些。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积极性的休息，它在一定程度上就能保证一定的血流速度。当然呢，它就可以呢，尽可能多的把废弃物携带出来，而把需要的营养物呢，又送达到它所需要的这个部位，比如说肌肉。
1: 嗯，
0: 像我们运动后呢，你比如说从我们生化来讲，它有研究证明，比如说运动后忌刻补糖，对肌糖原的恢复呢，就是有很明显的作用。但是你如果运动后呢，补的是高脂肪和高蛋白质，那么这个对于肌肉的功能的恢复来讲，它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对，这就提到了我们在运动后怎么去选择饮食的问题啊。
0: 对，
1: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会觉得运动之后特别饿。
0: 对，
1: 好多朋友可能就说，我既然已经练得这么累了，我必须得大餐一顿啊，才能把我之前练的这些补回来。或者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不吃饱哪有力气去减肥。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在选择食物的过程当中，按照刚才严老师提到的，我选择的这种糖类的食物的话，那我在运动之后的这个恢复其实都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无所顾忌，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可能我的这个恢复的效果就不如刚才提到的那种状态更好。
0: 那当然，其实这里头孟莹讲了一个在运动营养学当中呢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针对性的营养。那么这就是像我们在最开篇的时候呢讲到的，没有有针对性的营养就没有运动训练。
1: 嗯，
0: 其实它道理也在这儿。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个

来完成它的循环，而在这个把旧的物质带出来处理掉，把新的物质呢送进去，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恢复来讲呢这就是非常有利的。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积极性的休息，而不是消极性的休息。那么从时间上的选择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其实这个恢复呢也是有很多种的说法的。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的即刻的这个恢复，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讲到的三段论的最后一段。比如说现在说的最多就是运动完了以后要拉伸，他们说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肌肉呢是在收缩的状态下占比的时间呢是比较多的，所以通过拉伸的方式呢可以使得这个肌肉的工作状态和物质的交换的这个程度呢变得更好一些。但是从人体的恢复的角度来讲呢，除了你直接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帮助以外呢，其实它还有身体内部的物质的一个再恢复的过程。所以这个再恢复的过程呢，它一般来讲呢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到第二天大概10到12个小时这个期间我们都是可以的。所以

0: 技术的存在与发展啊。那你像我们学校呢，有做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的这些老师，他们在讲到恢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他们会提到这个就是说按摩的问题。那么提到按摩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说到最多的就是筋膜放松理论啊。
1: 嗯，
0: 其实筋膜呢就是包裹在这个肌肉外边的一层就是膜状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现在呢，人们认为这种膜状的物质对于肌肉的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肌肉和这个血液等等这些的物质交换来讲呢，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又由于肌肉的这种快速的在高强度底下的收缩松弛收缩松弛，它会形成一些聚集在一起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在运动过后呢，比如说从现在恢复的角度来讲，如果从按摩的这个窗口去看的话呢，比如说有那个泡沫轴，
1: 对
0: 啊，还有像擀面杖似的那个按摩棍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可以促使身体被按摩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种恢复的器械或者说是一些工具吧。那么现在在这个运动后在按摩这块来讲呢，其实被不仅是专业的运动员所使用，很多大众健身的人在运动之后呢也在使用。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健身房健身的时候呢，就发现有的这个练完力量的人呢，他就坐在那个瑜伽垫上，然后呢把身体呢放在那个泡沫轴上做各种滚动的动作，这样的话呢来促使呢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肌肉的这个恢复。但是呢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我们手法的按摩是占的比重是最大

0: 我们有一个同事呢是个年轻老师，他在用这个按摩枪，我就觉得特别新奇。后面他告我呢说这个呢如何如何的好，然后呢他还给我拿出他买的这个按摩枪，因为我发现呢他不仅有这个枪体，还有各种各样的按摩头，
1: 对，不一样的
0: 啊。这个按摩头呢有放松大肌肉群的，有放松小肌肉群的，还有放松就像刚才孟云讲的特定的身体的部位的，比如说颈部的这些。所以呢我就觉得哎非常好，而且呢从手法按摩来讲呢，说老实话那个是个力气活，我自己给别人也按摩。

享的方法其实不少，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恢复的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运动过后这个恢复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恢复做好了，我们在每一次运动过后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所谓的不良的反应也就会越小，当然也会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获，以及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开始下一次的运动。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个方面的考量。袁超一直坚持着一条原则，就是学生家长的育人理念应当同自己的理念保持一致，这样有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也少走很多弯路。
1: 因为一周只上一次或者两次课，这个老师就算再优秀，孩子大部分练习的时间是在家。如果没有家长这个桥梁在中间，很顺畅的把老师的布置的作业以及训练方式传递给孩子，督导孩子，那么孩子的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跟家长沟通那就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同的家长他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他有不同的工作经历，不同的家庭环境，比如这个家庭是父母带孩子，那家长就会很忙，对不对？那这个家庭是有老人帮着带，那么这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和家长自己带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家长的学历呢，他的工作环境，比如说工人，比如说这个医生，比如说教师，比如说这个银行从事计算机的，这些家长的这些教育工作背景工作环境也决定了他们的育儿的理念。我觉得跟家长的沟通是挺重要的，就前期的这种。所以我这儿招生其实是来五个可能只收两个。
2: 就是，您选徒弟还有个比较苛刻的标准是吧？
1: 不敢说苛刻，也不敢说，不是因为我水平高，北京比我水平高的下棋水平比我高的老师很多，不光职业，业余也比我高的也很多。我之所以这样做呢，其实是为了对家长的钱，对孩子的时间负责。因为家长的理念如果跟我的理念是不同的，那么在后期，第一，我们会在沟通上增加内耗的成本。

0: 好的，
1: 啊、
0: 对，一个体现
1: 啊。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袁超认为围棋是一门培养少年儿童综合素质的智力游戏，即使是一名学龄前的儿童，他想学围棋也要对事物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对围棋的一个局部或者全局做出自己的判断。
1: 大多数家长是比较在意这个围棋证书的，
2: 对，
1: 毕竟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嘛。
2: 对，就是因为他也花了时间，花了钱，花了金钱，花了精力，然后
1: 结果，
2: 对，就跟其实跟其他
1: 一样，
2: 兴趣爱好是一样的，
1: 跟钢琴考级一样，
2: 对，钢琴，
1: 它有需要一个客观的东西嘛，
2: 然后我说这点时间其实也不长，可能也就有个5、6年、6、7年，可能就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学到初二、初三也就差不多了。您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对于学习的小朋友，您欢迎什么样的来您那儿学习呢？
1: 我就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我欢迎的就是我收的学生吧。第一呢，我实话实讲，第一，我觉得这孩子得聪明。围棋是一个挺挑人的运动。
2: 就是任何竞技体育，不过任何事业吧，我觉得都是天赋是排第一位的。
1: 对，
2: 这虽然不是绝对因素吧，反正但是越到顶尖，那个天赋的占的比例越高吧。
1: 对，因为我是在家里教棋嘛，我就在我自己的家里，所以我的自由度是比较大的，就是我自己可以说了算嘛，所以呢，

0: 会先约家长来，我不让家长带孩子，或者家长带孩子来我家之后，我让他的孩子去另一个屋跟我的孩子玩，我会跟家长先聊
1: 沟通一下，是吧？
0: 这个沟通的时间就很长，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会细致的了解，就是这个通过我之前在做销售的时候，
1: 朋友介绍的时候，那个孩子的背景是吧？也就是说，您再那个更细致的了解一下。
0: 对，包括他的学习的背景，他从幼儿园出生到他现在，他的生活的背景，爷爷奶奶带呀，还是家里人带呀？爷爷奶奶怎么带呀？爷爷奶奶什么文化呀？然后家里人是干什么的呀？这个孩子是什么情况啊？他的优点、缺点，他喜不喜欢？这些都要通过沟通。要沟通清楚，我心里才能知道这个孩子我能不能教。有的孩子是我教不了的，就是不适合在我这儿。
1: 那您举一个例子，就
0: 第一就是比如说，
1: 比较闹的，
0: 闹不怕，就是被惯坏的那种孩子，他学习习惯我这儿有，就而且不少，能看出来，就学习习惯就是。不太好
1: 啊，就是那个孩子王的那种，那妈宝的那种，是吧？
0: 对，上课他就不听讲，极度的走神分散，然后呢，这个下课也不写作业，然后呢，就说个细节吧，这个小朋友一进我家，我家是要脱鞋，换拖鞋，就是脱了鞋换鞋进去的。有的小朋友从他一敲门的第一刻起，我就开始观察这个孩子了。有的孩子他进来。就把鞋往地上一甩，谁都不打招呼，就直接走进去了。有的孩子呢，他知道叫一声老师好。有的孩子是家长说你叫老师啊，他叫一声。衣服一进我家，一伸手，家长给脱，然后就开始在我家大喊大叫，这是干嘛来了？等等，就这些，这些都能反映出这个家庭对这个孩子早期的教育。那。我这又是以其育人，我很看重这些，我会管，我会调教这个孩子。那这个过程中就会和父母产生，有的时候很顺畅，有的时候父母希望你管，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摩擦冲突。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孩子的学习的进步的速度。
1: 就是说有没有最后让您搬过来的？也有，
0: 不少，
1: 不少啊，
0: 不少。因为那其实也不是我搬过来的，其实还是家长高明。家长就是说愿意支持我，我管家长都支持，不仅就是在教室里在我家支持，回到家里他们还是支持老师，认为老师这么做是对的。有这样的家长，但是也有那种就是我批评了，就之前我教过一个女生，我批评了这个女生啊，我拿戒尺嘛。轻轻的，就很轻的，很轻很轻的，就是形式上点了他一下，很轻，就跟两个人比握手，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很用力的握了一下手，我用戒尺就点了他一下。这个家长就是把我叫到我们家的那个书房，用手指着我，很不礼貌，说你不能这样。后来我说你不要用手指着我，我说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他说你这样我就不学了。我说那就您就换个地方，有这样的家长的，所以这种同学呢也能表现出，就是说这种同学就是在你教学当中，你自己的教学理念无法得到伸展，就是你让他这么练，家长觉得这么练辛苦，你让他这么练他又觉得不好，这个学生比如说下棋他出现一些问题，你批评了他，家长又不高兴，说不行，你这么说伤害了，这个就
1: 其实他这个更多的不是学棋了，还是一个育人的过程，是吧？
0: 对，
1: 首先是个育人的过程。
0: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咱们就沟通好，我就会，为什么我说五个孩子一般我收一两个，提前把这些人就是说请到其他地方学棋，我可以给他，如果他需要我可以给他
1: 推荐
0: 、我就是说我这儿很严，不，我这个模式不适合您家孩子，你要想尝试也没问题，咱们可以先尝试。
1: 你们有那个有试那个试用期是吧？试验期是吗？
0: 有
1: 前面前期有试验一下是吗？
0: 我都跟家长就是有，因为我这是从来不收一年的学费， 我就收就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差不多，
1: 哦哦，
0: 所以就是为了这样。
1: 哦，那您还是比较那什么，
0: 对，
1: 比较亲民的。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是双向的，对吧？我也可以随时告诉你，你的孩子不适合在我这儿。这个我觉得及时的告诉家长。

0: 这些事情其实是对这个孩子最大的爱护。
1: 哦，
0: 就是你如果看到我能，因为我今年四十了，我跟围棋打交道也有很长时间了，几十年了，我能感觉到这个孩子适不适合这个项目。
1: 哦，
0: 我觉得如果我不说的话，就是耽误，可能就耽误这个小朋友。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那就是大多数来的家长是接受您这样吗？还是说大家就是说还需要一个适应磨合的过程？
1: 其实来我这儿的家长80%都是接受的，因为这么跟您讲吧，您也是北京人，我住的很远了，已经住在东六环了。来我家的家长一般都住在最近的，住在朝阳大悦城，这又算近的了，住在东四环吧，那到东六环也得1个小时，远一点的就得住在西城，然后再远一点住在海淀，他们来往返的路程都得
0: 三小时，
1: 对不对？那他们为什么要来呢？海淀、西城有很多的围棋机构，对不对？他们也都是学习了好几年的，就在我这儿来找我的孩子，最少的学3年以上，就您说的从大班开始学，学到3年级就学不上去了，怎么学都学不上去。他们来介绍过来，不管是搜小红书啊，搜什么哔哩哔哩啊，还是经朋友打听啊，反正就找到我了。这些家长来，之所以他们愿意来，舍近求远愿意来，我认为一定是第一具备3个条件。第一呢，他们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围棋上他们遇到了困难，而且有一段时间没得到解决和改善，这是前提。

0: 期的目标，我就想学好。第三呢，他们能接受，就是
1: 花时间成本，
0: 对，
1: 花一些时间成本。
0: 所以他们来之前就已经，其实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也是，所以我这儿其实零基础的孩子并不多，因为零基础他们要尝试嘛，他们会去很多地方去学去尝试。你让他们，你让一个西城海淀的家长零基础就来这么远来跟袁老师学，那人为什么不去
1: 家门口的是吧？
0: 家门口的学呢？所以我这儿可以说，我这儿的学生都是多多少少的都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1: 那您说的，刚才我问的时候，我还就有点那个，就是想当然了。您说那个也大多数人啊，正常的小孩学习也会到学了两三年，或者达到您说的业余初段左右，可能会有点瓶颈什么之类的。您觉得是他们是遇到主要问题还是什么？一个是认知上的问题，还是学习方法的？
0: 这个主要是这个机构的问题，这是占多数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机构的问题。三七开吧，或者二八开，多数是机构的问题，少数是家长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没有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好的，舍得花钱，舍得付出，这都是家长都能做到这一点，对不对？老师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觉得这是。至少一多半家长都能做到这一点，也有那样的家长花了钱把你送到那儿，然后就不管了。老师让孩子做作业，他也不监督，孩子不做，老师跟他说他也不管。这种家长是少数，因为他很忙，少数，多数还是会管，围棋也会管的。所以我觉得，少数的问题在孩子和家长，多数的问题在于机构。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惊奇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

0: 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忽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0: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5: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9: m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10: 自己又有灵
5: 魂。
6: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
0: 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袁超不仅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而且他还注重把握工作上的细节，坚持给每一位学员建立档案，关注每一位学员学习进度和成长的历程。
2: 跟我学习的孩子，因为也是我多年在外企养成的这种习惯，每一个孩子我都会给他们建一个档案，这个档案里就包括了这个，不光是从跟我开始，比如说2024年，像去年3月4号我招了几个学生，主办方推荐给我的几个学生，3月4号正好朝阳一个比赛，主办方推荐给我说，袁老师有几个学生想跟您学习，对吧？那么在他学习之前，从2021年或者2020年学到2024年，这3-4年间，我会让他们家长给我做一个简单的
3: 简历介绍
2: 我都会输到我的那个电脑里。这个孩子来我这学习以后，我会给他建档，什么时间到什么水平，包括这只是一个升段的档，包括他的习题进度，他的通关的每一张习题的正确率，通关的就是过关的时间，我都。

0: 国统计的，也不叫大数据吧，我说的有点夸大了，就是几百个学生肯定是有了。作为一个个体的老师来说，能统计，我觉得能统计个两三百学生就已经，我觉得挺多的了。我看到这些数据之后呢，我就能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幼儿园大班开始学起，接触到的。
1: 兴趣班呗，就是。
0: 对，他们学到了四年级，只学到了业余一级到一段。
1: 您这个说还是说进度稍微有点慢，是
0: 太慢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我儿子现在是幼儿园大班，我教了他半年，就是我教了他整整半年，他现在。

0: 就是比较中等聪明就够了，不用那种特聪明。一般人这孩子只要听话，按时具备这两点，中等聪明、听话、听老师的，就接近业余一级了，而不是到四年级。之后应该平均速度，应该就是一年一段。一段至少
1: 业余一段，
0: 对，至少在四段以前应该不断的水平、
1: 嗯、
0: 而不是才是一年一级。而来我这儿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四年级到五年级找到我，维系水平业余一级到一段、
1: 嗯、
0: 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基本上就是一些地方吧，我只能这么讲，一些机构它就是保证你一年一级。您看大班零基础，对不对？到了一年级的时候让你定个四级，
1: 嗯，
0: 然后二年级让你升到三级，三年级让你升到二级，四年级让你升到一级，
1: 嗯，
0: 这个期间如果你间断了再慢一点呢，就到五年级。
1: 嗯，
0: 家长呢是因为他不懂其第一，第二呢他又没有什么渠道去了解这些围棋的，
1: 因为他其实他是对孩子是有个愿景，有个期望值，但他不知道他。

0: 说家长要求上两节，因为他觉得平时上网课希望还加个面课，周六再来一趟，平时一小时网课，周末两小时面课，就这两次。
1: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关心这件事儿的人会觉得，这人工智能这个阿尔法狗已经战胜了世界上最好的棋手，战胜这职业棋手了，那还用需要人来学吗？就用 AI 就能学吗？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包括现在用到很多领域吧，就是在围棋的世界里边，基本上职业棋手都离不开 AI。
1: 我就谈谈围棋这块吧。我觉得 AI 的出现对围棋的技术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我觉得这个进步呢，就是对于职业棋手来说是就是很不错的，特别是职业顶尖的棋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很多我们之前对围棋的理解在 AI 的帮助下都有了飞跃，可以说是飞跃。这对围棋来说，仅从技术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从围棋教育，特别是教育小朋友来说，我觉得 AI 呢要慎用，特别是在业余低段和低龄的小朋友，我觉得他们用不上 AI。 八九岁之前，就这些小的小朋友品又低，比如说才业余两三段或者一二段，我觉得不要用 AI， 不要去接触 AI， 就是不管是自己在家就更不要接触了。老师教学呢，我觉得每个老师方法不一样吧。我这儿只有五段班，只有
0: 业务的是吧，
1: 到了业务我也不让他们用 AI。 然后呢，我上课的时候是这样，我给学生复一局棋，对吧，复完了棋之后我打开 AI， 在我不确定的地方，我跟学生上课是很开放的，不是那种家长式的，就是我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就是

0: 自动挡道。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就是一般最后下的那期也就是三选四选二三选吧，就已经很不错了。其实就人类的思维的还是有一定的定式的，就是模式的，就和
1: 计算量、
0: 哎、还对还是有差距，
1: 计算量的差距，
0: 对还有差距。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咱们围棋还是比较博大精深的，就是
1: 对
0: 咱们还是虚的地方比较多，没有就是
1: 你很专业，
0: 不没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我觉得、
1: 就是、虚的地方很多，
0: 我觉得就是一个、
1: 模糊的地方，
0: 对模糊没错，就是因为模糊，就是我觉得最难的是判断，
1: 对，
0: 千人有千人的判断，
1: 对，
0: 可能最后这个。

0: 他们说柯洁那时候刚在国少队的时候也是天天先输棋然后才赢的。您怎么让小朋友走过这个挫折教育这关吧？
1: 我对这个抗挫教育我也写过一个小的作文、然后我的观点就是该受的挫折教育一定要受、能增强这个人的韧性、不该受的没有必要受的不要因为家长的这个操之过急而让孩子遭受这种不必要的抗挫教育，所以这也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也是要辩证的看这个挫折、抗挫。什么叫必要的那个挫折教育呢？就比如说啊，我在野狐下棋，对不对啊？野狐可以升段也可以降段，对不对？你在野狐认真下棋，你肯定刚开始赢得多，对吧？那你升到从一段升到二段赢得少了，但是升到三段了，对不对？升到三段之后呢，赢不了了，开始输，被打回二段了，对不对？这是一种挫折教育。我觉得这种挫折教育是必须要经历的。那比如说我去参加比赛，对吧？我会有一些很遗憾的败局，或者是关键局，比如说输了没升段，这些是可以，这些是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很有意义的挫折教育。但我说的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的学生里也有，完全是因为家长的这种操之过急或者急于求成。比如说我这儿有学生，就刚刚过去这个暑假，从7月1号放假到8月31号开学，整个两个这暑假整整两个月、我家里是每一周周一到周五都有集训的，白天有集训，晚上呢我平时的课是不停的，因为有的孩子他不上集训嘛，对吧？他要求正常上平时的课，对不对？所以我这有个别的学生是什么样呢，这两个月他就脱离围棋了，家长呢把他放回老家了，爷爷奶奶管，

0: 概报给我的家长大概有十七八个，这些人后来最后有十三四个决定参加比赛。那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会干什么呢？我会整体部署，那就是给他们组织内部的循环赛，升降组循环赛，给他们打模拟赛嘛，对吧？而且这些模拟赛我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会都复盘，但是我是关键的地方复，然后呢会给他们从定式布局去准备。那您想想这两个月准备出来的学生，你看他去比赛，那绝对和那种
1: 晃一段时间还是
0: 不一样的，
1: 对，还是就是都是一样的嘛，竞技体育、就是、
0: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挫折，就我讲的，我觉得该受的受，不该受的别受，是这你受抗挫教育跟受虐教育那不一样，是吧？
1: 啊，对，
0: 我觉得不一样，
1: 因为更那个就是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呢。如果你要这个就有天赋的话，去冲断那个挑战，就更艰巨一点，对，对，相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说。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8: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9: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7: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1: FM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 102.5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相信呢，大家伙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和今天上午呢，继续关注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最后的一个比赛日了。在这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C 罗是帮助葡萄牙取得了大胜，同时呢他也取得了进球，这样的话呢他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就成为了世界杯历史当中的第一人了。所以今天金戈铁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 C 罗的，您对于 C 罗在今天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点评呢？可以发送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啊。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来介绍 C 罗祝葡萄牙大胜，哥伦比亚晋级32强。另外呢，中国男篮热身赛险胜荷兰。

年他取得了世界杯首粒进球，当时他只有21岁132天。与此同时，C 罗还是唯一在世界杯和欧洲杯正赛均打入10球以上的球员。K 组的另一场比赛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进行，哥伦比亚凭借着第76分钟穆尼奥斯在禁区右侧的劲射破门，1-0小胜刚果金。此役过后，哥伦比亚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锁定了晋级名额。1胜1平的葡萄牙积4分紧随其后，刚果进一个积分暂列小组第三，乌兹别克斯坦暂列小组末位。L 组的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开始进行，由英格兰对阵加纳。全场比赛，英格兰控球率超过70%，却始终无法攻破加纳队的大门。上半场，英格兰队完成了6次射门，无一射正，而加纳队则在上半场没有一脚射门。这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双方零射正的上半场。下半场，英格兰队攻势更盛，但始终和进球无缘。第86分钟，奥莱利的头球击中横梁弹出，这是全场比赛三狮军团最好的机会。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在北京时间早上7点进行，由克罗地亚迎战巴拿马。这场比赛也是克罗地亚传奇莫德里奇第200次代表国家队登场。在他之前 ，C 罗、梅西以及科威特球员穆塔瓦先后达到了这一里程碑。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都没有取得进球。中场休息，克罗地亚主帅达利奇调兵遣将，布迪米尔和克拉马里奇替补登场，效果立现。克罗地亚的传中球精准找到后点的布迪米尔，后者轻松推射破门，克罗地亚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第二轮战罢，英格兰和加纳同积4分，暂列小组前两位，克罗地亚积3分紧随其后，两战皆负的巴拿马已提前从小组中出局。

是射手榜第一。那么本届末世界杯的金靴之争看起来也会异常激烈。梅西、姆巴佩、哈兰德目前在射手榜上啊，这个双三方之间的差距也比较小。梅西是两场五球，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两场四球。但是呢，往往啊，每届世界杯的金靴之争，它的最终归属，其一个决定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在于这些射手所在的球队能够走得多远。那么梅西呢所在的阿根廷队，包括姆巴佩所在的法国队，肯定是要剑指冠军。但是大家也注意到了，梅西在

决赛，那么梅西还能否保证持续性、稳定性的高效发挥，不由得让外界打上一个问号。所以对于梅西来讲，争夺金靴的最大的考验是在淘汰赛。在淘汰赛紧张的赛程、艰巨的考验的背景之下，他如何去做出自我调整，如何去适应淘汰赛啊这样的一种节奏。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对于梅西来讲呢，他需要发挥自己啊这6次参加世界杯这样的丰富的经验。那么我

0: 前的情况来看呢，他的得分手段比较丰富，头球、反击、突破、抢点，包括在队中也是主要的点球手。那这对姆巴佩来讲呢，其实是可以保证他的得分，这个机会很多。但是呢，法国队的阵容呢，阿根廷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法国队的中前场是人才济济，不光是姆巴佩有机会射门，有机会持球，法国队的很多球员都可以去分担球权，所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姆巴佩的持球次数，甚至说减少姆巴佩的射门次数。这可能对于法国队对于姆巴佩去争夺金靴来讲会是一个未知因素。而另外一点呢，就是法国队在淘汰赛的过程当中呢，会被分到哪个半区啊，或者是说在淘汰赛的半区当中会遇到哪些球队，这其实对于法国队在发挥姆巴佩的功能上，也会采取不同的选择。那么相比较梅西跟姆巴佩而言呢，哈兰德的情况呢是截然不同的。哈兰德虽然小组赛状态不错也是当今国际足坛的顶尖射手，但是哈兰德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于他所在的挪威队整体实力还是偏弱。这次挪威队能够小组出线，实际上是已经完成了目标。但是哈兰德如果想要竞争金靴，只是踢3场小组赛或者是1到2场淘汰赛显示不够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很可能会比阿根廷队和法国队要少踢2到3场比赛。所以即使哈兰德小组赛踢完之后能够打进6个球、7个球，那么在淘汰赛他一旦早早出局的话，恐怕他也只能目送梅西跟姆巴佩不断的刷分、不断的进球了。所以从目前金靴之争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哈兰德已经是稍逊一筹，梅西跟姆巴佩之间的巅峰对决这种隔空对决反而是更加值得期待。
1: 确实呢，像在聊天室当中呢，上出重霄就说了。

新的世界杯进球记录的，因为毕竟现在梅西是18粒进球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首位，但是呢姆巴佩只比他少两个球，追赶的脚步是相当的紧啊。当然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射手榜当中的争夺，另外呢老将也值得我们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向他们表示敬意。莫德里奇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生涯的第200场比赛，最终克罗地亚队是以1-0击败对手。赛后呢克罗地亚全队还特意为他们队长举行了一个庆祝仪式，所有的队员都穿上了特制的纪念服，而莫德里奇本人也获得了足协赠送的200号纪念球衣。现年40岁的莫德里奇在2006年3月1号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生涯的首秀，他的国脚生涯跨度已经长达20年之久。根据ESPN 的媒体报道，另外的一位40岁的老将就是墨西哥的传奇门将奥乔亚，他将会在对阵捷克的世界杯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首发登场，迎来个人世界杯生涯的最后一战。这场比赛呢将会在著名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来进行，奥乔亚将在家乡球迷的面前向世界杯赛场正式告别。作为墨西哥足球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球员之一，奥乔亚自2006年首次入选国家队以来长期担任球队的一号门将，他曾经多次参加世界杯，并且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中对阵巴西队，以及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对阵德国队的比赛里面有精彩的表现。此外呢，这一次在家乡的世界杯征程也很有可能是奥乔亚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舞。奥乔亚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表示，他将在世界杯之后退出墨西哥国家队，也很有可能会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另外，法国足协在今天官方发布消息，国家队主教练德尚

0: 暂时执教球队，直到得空的时刻，我们向主教练德尚致以深切的慰问，并代表法国足协全体成员向他表示支持。那么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法国和挪威的比赛，我们共同的来关注吧。另外在瑞士的世界杯小组赛关键之战之前，加拿大国家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鼓励，因为加拿大将会和瑞士来争夺小组第一。加拿大篮球传奇、两届 NBA 的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得主史蒂夫·纳什专门是录制了一段视频为球队加油打气。加拿大的主教练杰西·马西在赛前的发布会当中透露说呢，纳什传递给球队的核心理念是紧张感与自由感的结合。马西说，所谓紧张感就是纪律性、专注力以及执行力，所谓自由感就是让球员们勇敢地走上球场，相信自己的能力，力争去争取比赛，始终保持着自信和自我的信念。马西也说，我非常喜欢他的这段话。马西透露说，这段视频是在球队最近的一次战术会议前播放的，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球员们在大赛之前保持正确的心理状态。那在北京时间明天的时候将会进行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瑞士和加拿大的这一场关键之战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钟来进行，同时进行的 B 组另外一场比赛是波黑对阵卡塔尔。在北京时间明天的上午6点钟，苏格兰对阵巴西，摩洛哥迎战海地，而在9点钟的时候呢，捷克对阵墨西哥，这将是澳乔亚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吗？另外呢还有南非对阵韩国，这是在明天同时会有6场比赛来进行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体育广播的记者徐真为大家所带来的明天比赛的前瞻分析。
1: B 组的2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同时开球，加拿大对阵瑞士和波黑对阵卡塔尔，这2场比赛将共同决定这个小组的最终排名。目前加拿大和瑞士同积4分，加拿大以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首位。加拿大和瑞士一役的胜者将获得小组头名。对于东道主加拿大而言，小组第一意义非凡。如果球队能以小组头名出现，接下来他们的2场淘汰赛将全部在温哥华进行。如果以小组第二出现，球队则需要辗转多个美国城市，主场优势不在。不利的消息是球队在与卡塔尔一役中遭受重创，中场主力科内在比赛中颈腓骨骨折，以提前告别本届世界杯。瑞士队上轮4-1大胜波黑，20岁的中场新星曼赞比梅开二度，成为球队取胜的头号功臣。考虑到接下来淘汰赛的赛程和交通等问题，一场平局也是两支球队能够接受的。波黑和卡塔尔目前同积1分，对于这两支球队而言，这场比赛将决定球队生死。卡塔尔上一轮经历惨败，2名球员红牌停赛，让球队雪上加霜。球队只有击败波黑，才能保留晋级希望。波黑如果想要直接晋级。

0: 旅欧攻击手阵容优势明显，命对阵捷克，他们大概率将进行大面积的阵容轮换。40岁的门神奥乔亚有望获得出场机会。本场比赛捷克只有赢球才有机会冲击小组第二或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打平或输球他们都将出局。面对轮换出战的墨西哥队，捷克能否创造奇迹将是 A 组收官战的最大悬念。
1: 明天呢将会进行到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了，我们也共同的关注哈。在已经完成的两轮比赛之后呢，目前亚足联的球队确实成绩并不是很理想，两轮18场比赛一共取得了3胜5平10负的战绩，目前呢已经有一支球队提前宣告无缘淘汰赛了。可能后面的比赛呢，亚足联的代表队更多我们会关注日本和韩国的表现。另外呢，G 组的伊朗队拿到2分排在第二，他们也很有机会。同时呢，根据数据统计，随着哥伦比亚在世界杯小组赛1-0战胜了民主刚果，在本届世界杯各大洲球队前两轮小组赛当中的表现来看，南美球队延续了强势发挥，在各大洲足联当中暂居首位。根据统计，各大洲球队完成两轮小组赛之后，南美足联球队以 61.1% 拿分率排在第一，欧足联的球队呢是 56.3% 排在第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是 47.2%， 非洲足联 36.7%， 亚足联是 25.9%， 而大洋洲足联呢目前是 16.7%。 具体的来看哈，南美球队呢在前两轮一共是拿到了22分，其中呢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都是取得2连胜，各自拿到6分，巴西是拿到了4分，巴拉圭3分，乌拉圭2分，厄瓜多尔也有1分入账。以上呢是关于世界杯方面的相关的新闻。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在6:30之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呀一起就世界杯的话题啊来展开更加深入的交流，进入到我们的燃动美加墨的专题板块。在随后的时间里面，我们再简单的梳理一下今天的其他体坛方面的动态。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0: 这样的具体比分击败了郭涵玉。另外呢，两位获胜的中国选手是白卓璇，是以6-2和7-5击败了契丹赛克，而朱琳则是以6-3和6-4战胜了巴塞尔。同时呢，还有三位选手止步资格赛的首轮，马叶欣是0-6和3-6输给了安德烈娃，尤小迪是6-4、2-6和3-6被让让逆转。同样被逆转的还有袁岳，袁岳呢是以6-4、0-6和2-6输给了范德罗姆。而在昨天晚上，2026年 WTA 500巴特洪堡站的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王新瑜是以6-3、6-4直落两盘战胜了加拿大的选手费尔南德斯晋级八强。也一起来通过记者徐真的报道，简单的梳理一下昨天的比赛。
1: 告别了球速偏慢、回合较多的红土赛季，转战讲究速战速决的草地球场，王新瑜似乎找回了胜利的感觉。一年前，他曾在 WTA 500柏林站连续击败卡萨金娜、高福等高排位选手，挺进决赛。不过今年的柏林站，王新瑜首轮不敌凯斯，遗憾止步。转战巴特洪堡后，他迅速找回了在草地球场赢球的方法。首轮面对资格赛幸运落败者扎拉祖阿，他全场轰出了15记 ace 球，以两盘仅丢三局的强势表现宣告复苏。本场比赛首盘王新瑜迅速进入状态，连破带保取得了2-0的领先。第五局王新瑜再次完成破发，随后保住自己发球局的中国金花取得了5-1的领先。尽管费尔南德斯在第八局实现回破，将比分追至3-5，但王新瑜随即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再度破发，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王新瑜更为强势，迅速取得了4-1的领先。不过费尔南德斯并未放弃，在第七局完成破发，将比分追至3-4。关键的第十局，费尔南德斯的发球局中，他手握4个局点却未能把握住。王新瑜兑现第一个破发点，以6-4再胜一盘，总比分2-0晋级八强。这场比赛的胜利也让王新瑜继去年柏林赛后时隔一年重返 WTA 500赛八强。赛后王新瑜难掩喜悦之情。我很喜欢在草地上打球，尤其是在德国。去年我在柏林就取得了很棒的成绩，我对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很满意。他还补充道，还有昨天的比赛，我对自己展现出的竞技水平和在球场上的侵略性感到高兴，我觉得自己打了一场很棒的比赛。晋级八强后，王新瑜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3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0: 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郑钦文也在巴特洪堡的比赛当中呢，今天迎来第二轮的较量，对手呢是丹麦选手陶森，目前陶森的 WTA 排名为25位，现在呢比赛应该是正在进行当中。最后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进行的 NBA 选秀大会，奇才是用状元签选中了来自于杨百翰大学的前锋迪班萨，他也成为了奇才队队史的第7位状元选手。他将会联手浓眉哥和特雷杨组建起三巨头阵容，新赛季会剑指季后赛。另外呢，在第二轮的这个首轮第二顺位，也就是榜眼这边呢，是犹他爵士是签约了堪萨斯大学的达伦彼得森。彼得森呢，身高1.94米，体重90公斤，

0: 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啊，就因为还能在这个葡萄牙这么强的球队里边去这个首发，然后还能进球打破纪录，我觉得这个就都是不敢想象，其实应该还是一直是我们心中的那个 C 罗啊。
1: 嗯，还是咱们心目中的 C 罗，只不过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呢显得他略微急躁，但是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里面刚刚开场就取得了进球，好像一下把这个压力卸下来，他的感觉就来了。
0: 我倒觉得他对，没错，他其实第一个球进球的那个应该说还是展现了他以前的这个就是说门前的这个灵动包括射术，只不过现在他岁数大一些了，他这个移动的能力跑动的能力冲刺的速度啊，这些方面他肯定是随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肯定是下降了，但是门前的感觉啊，这个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厉害。
1: 嗯，那李维怎么来点评 C 罗在今天的表现呢？
2: 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只能说我比 C 罗大两岁啊，我是一个普通再不能再普通的人，到这个年龄像我这样的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种小的毛病，但是看到 C 罗啊，看到莫德里奇啊，看到梅西啊，还有一些40岁上下甚至40加的球员还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或者是风光无限，我觉得那他们就已经在这个领域成为了最出色甚至可以说是最伟大的球员，因为随着这种康复技术啊，包括运动员本身的自律性增强，其实这个年龄在踢球在踢世界杯的比赛好像越来越多这种高龄的球员了，不像以前可能34、35岁或者32、33岁很多人就已经退出国家队或者退役不去打这个职业的比赛了，所以 C 罗今天能够我觉得就像刚才辛哲说能够卸下包袱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过了心理这一关，确实这回这个赛程安排的真的是有点意思，第一轮就是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同时出场，梅西帽子戏法，另外两个人都是各入两球，这个压力就给到 C 罗这一边，结果在昨天之前又是前三轮又是各入两球，压力又给到了 C 罗这一边。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掉进的人当然会在这个职业体育的领域有一个巅峰的表现，那他掉进跟自己掉进跟别人掉进，所以他肯定不想输。所以我觉得看到他昨天进球之后，他的那个状态和他和全场一起做那个速的那个这个招牌式的庆祝动作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感动了，真的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的这种年轻人，就是大学生或者说是更年轻的中学生，连夜就有的人可能是已经就放假了嘛，连夜看这个比赛都是泪流满面，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职业的球员能够他的表现感动这么多年轻人，其实他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就已经达到了。
1: 嗯，就像在聊天室当中啊，王传达所说的，当年的小小罗，现在呢变成了 C 罗大叔，确实呢，在昨天。

0: 所以造就了这一个，相当于给葡萄牙一个助攻吧，我觉得。
1: 确实两支球队呢在整体实力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哈。另外呢，我觉得和卡纳瓦罗的战术也有一定的关系，就像比赛结束之后他在新闻发布会当中所说的，如果落一个低位防守死守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够防住葡萄牙。那既然是这样的，为什么不能够攻出去呢？从今天的比赛来看，乌兹别克斯坦队面对葡萄牙的这个比赛里面打的还是比较积极的，他的三条线站位相对比较高，是不是李维觉得也给葡萄牙队打反击打身后的空当创造了更多的战术机会呢？
2: 对，其实包括第一场他们跟哥伦比亚那场比赛打的也并不保守，作为一个世界杯的新军，按说啊，尤其他们又有很强的这个世界级的中后卫这个后卫的一个这个球员，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以稳为主，但是其实比赛当中这一场包括前一场

0: 这谁叫我这老记不起来这名儿，替补的莱奥主力的那个就是跟 C 罗一起在沙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啊，菲利克斯。
0: 啊，菲利克斯啊，就是你说单拿出来菲利克斯和莱奥哪个都是就是很顶级的这个边路球员了，但是好像就是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些顶级的边锋来说，他们俩好像还差一步，就感觉是差一步。然后在后卫线上呢，也不是让人特别放心，我感觉。啊，他前场这几个队员确实还是现在这个情况，我是自己认为，就反正从心里觉得好像离冠军还是差一点。
2: 就觉得这个厚度是吧，和像法国呀是吧，和像阿根廷，
0: 对，
2: 还是有一点。
0: 不是，咱们就是说，如果要说争冠，我觉得那法国的这个基础条件，它确实是最好的，啊，就是他在场上前场这些队员啊，

0: 就是从左倒到右，从右倒到左，你打不破对手，因为他收的很深了，他身后没有更多的空间让你去再往身后打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像您说的，一个是可能是他第二轮的这个魔咒，还有一个这个可能是对于后边这些强队到淘汰赛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你到了32进16或者16进8的时候，每支球队都会把防守收得非常紧，尤其是这些身体能力很强的这些非洲球队，他确实个人能力很强，他收在后边，你确实你想制造出这种必进球的机会，一场比赛可能就是一次，你抓不住，这场比赛可能就被拖到点球去了。
1: 那李维呢？作为英格兰球迷，看完这场比赛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2: 我熟悉的英格兰又回来了，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一场比赛这么多射门、控球率，包括传球数据上很漂亮，或者说场面上呢也很让人觉得应该进球、应该赢球，但是就是赢不了球。其实这种比赛，就是英格兰的一个通病。其实来了个外籍主教练，包括当年的卡佩罗带这个英格兰的时候，其实好像也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毛病。另外一点，我觉得包括哈里凯恩这一点，是不是他的这种对于他的这种依赖性，甚至高于葡萄牙队对于 C 罗的依赖性？我现在都有这种担心和怀疑了，因为确实这个凯恩从他的现在的年龄啊、身体素质啊整个方面，那肯定是要比 C 罗要强很多，就是说在这个身体上啊要强很多。但是英格兰队其他人，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届大赛吧，一茬又一茬的在换他身边的人，所以感觉好像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就是能够给他去，就是说让这个打进攻更有套路、更有配合，或者让整个这个节奏更加的重新有一些变化的感觉。现在完全就是在这个凯恩的一个控制范围之内，他状态好，他射门靴穿上了他就进了，他状态不好没有射门靴，那一场比赛可能真的就很难进球。所以对于英格兰来说，其他几个点按说也都是有机会去把握机会啊，去进球啊，或者去攻破对方球门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对于凯恩那种依赖也成为了英格兰的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那当然了，我觉得整体来说英格兰的实力还是比较强，或者这一届是比较平均的，就是虽然第一场就第二场对这个非洲球队还是遇到了一定的问题，但我觉得后面的比赛现在看，比如下两打这个巴拿马，他应该是可以获胜，这样的话稳稳拿到小组第一之后，后面这个赛程还是相对来说有利一些，是不是他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更好的节奏当中，这也是需要去观察。就像刚才金主说的，其实确实综合来看，法国队还是高出其他球队一筹，但是英格兰啊、葡萄牙啊、包括阿根廷啊、德国啊这些球队还都是有机会

0: 发挥都很出色，到最后点球上面谁准备的更充分，谁研究的更透彻，可能就能走得更远一点。
1: 嗯，那李维呢？李维怎么看待这个两轮过后之后各支强队的整体的表现？
2: 对，就跟二位想法差不多啊，我确实觉得法国队还是高出一筹吧，但是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包括我觉得第三轮吧，看看挪威和法国一场比赛，法国队到底能够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和水平，尤其是对于哈兰德的。

0: 这个所有队员最大的能力都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巴西队还是比之前会有很大改变，因为巴西队以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其实球员单体的个人能力都很好，但是这些人呢没有什么纪律，就巴西的球员确实天性上面就是每个人都是展示自己，但是在这个纪律上面确实要差一些，但是我感觉这现在呢可能要比之前要好一些，安切洛蒂来了以后肯定在这个纪律上边他应该是比之前的这些教练要做的要好一点，而且呢打的相对也比较实在啊，就是可能更多的也是打身后插身后，更务实一点，不像以前的这个巴西队可能踢得更漂亮，或者说个人的这种展示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巴西队还是就是让我觉得还是有很大期待的，因为确实巴西球员是感觉是全世界是另外一个层面，
1: 哎，他们的这个人球结合对吧，对于足球这种理解和天赋是独一档的，
0: 对，
1: 嗯，
0: 这是独一档的，就确实是就是人和球结合到一起，巴西人确实是让我觉得还是真是最厉害的。
1: 当然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巴西对阵苏格兰，如果他们取得比赛的胜利，同时摩洛哥对阵海地的比赛里面如果要是取得一场大胜的话，双方就将会比净胜球，谁会获得 C 组的第一也是画着一个小小的问号。那李维怎么来看待巴西会锁定 C 组第一吗？
2: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需要一些这个那场比赛的一个结果吧，因为确实苏格兰这样一个队，我觉得巴西踢起来不会很轻松说能赢几个或者多赢几个，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98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就是巴西和苏格兰，当时好像是巴西2-1战胜了苏格兰队，所以苏格兰这种作风硬朗的球队对于巴西来说真的并不好踢，包括明天内马尔有可能会出场，不管是首发还是替补的话，其实我觉得安切洛蒂这个教练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在巴西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听劝，就是听劝内马尔让他来国家队，他就三年之后来到了国家队。听劝恩德里克让上场，第二场比赛恩德里克就上场了。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意大利人或者说像安切洛蒂这样一个名帅能够在巴西这样一个足球王国当国家队的主教练，他就是有一些这种自我的妥协或者自我的这种退让，才能够在这儿树立起他这样一个主教练正常的这种战术地位。确实，如果要是就是过于这种怎么说强硬的话，有可能巴西球员是很难去服管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像你说的摩洛哥海地场比赛的最终的一个如果是正常胜利的话，这个结果的净胜球才会决定这场比赛之后啊两支球队谁能拿下第一，觉得巴西的球员看起来也不是很稳，所以对于所有球队来说我觉得现在小组第一都是目标，因为如果是第二或者是第三的话，真的后面的这种魔鬼的赛程是不可想象的。
1: 嗯，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也共同来关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明天上午进行的这几场比赛吧。7点会有两场比赛，瑞士对加拿大，波黑对卡塔尔，6点呢是摩洛哥对海地，以及巴西对阵苏格兰，9点的时候有南非对韩国和捷克对墨西哥。非常感谢张欣欣、辛芷和李维在我们燃动美加墨的板块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了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关注他们的表现，谢谢辛芷和李维，谢谢。
2: 好，再会。
0: 再会，拜拜，
1: 拜拜。好了，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所直播的金戈铁马也就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随后的节目，咱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赛艇运动。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的队长侯雅琪。首先呢也是让雅琪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侯雅琪，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聊聊赛艇这项运动。
4: 说到赛艇啊，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真的实在是觉得这个艇身怎么能够如此的狭窄呢？可能其他的划船类的运动，你上了船有点像这个豪华大平层，比如说龙舟或者皮划艇，其实能够让你把这个双腿能够舒服的放置着。但是赛艇呢，感觉就有点像独木桥，单人艇的宽度可能不到50厘米，八人艇呢，大家完全是肩挨肩，背靠背，连抖个腿可能都怕把这个整艘艇给弄翻了。当然这样窄到极致的设计也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降低水的阻力，让每一份划桨的力量都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但是因为大家坐的其实还都比较集中，可能你这个时候屁股坐的靠前或者靠后都会影响你整体的平衡感。
5: 是的是的，尤其是在这个单人艇或者双人艇上，就前段时间那个五一的时候，刚好队友都出去玩了，然后我就自己去试了一个单人艇，然后单人艇我上去以后发现它比就是我们之前划的四人艇和八人艇更窄，它真的就是一个划座进去以后，然后旁边就是船体，就是一点儿多余的空间都没有，就是纯纯的一个梭子流线型，
4: 甚至以为自己坐了个凳子就上水了。
5: 对，就是你就是飘在那个你如果就是目视前方，然后你不低头看的话，你就觉得我就坐在水上。对，而且就是因为是我第一次下这个单人艇，一般的就是你参加这个赛艇这个训练，船上的人数越少，它这个其实是对你这个水平要求越高的。像在这个学校或俱乐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会要求你先上八人艇，你划到了一定级别或者程度以后，才会让你上四人，然后双人，你得通过什么样的就是考核？比如如果是严格来讲的话，他才会就是放心你去做单人艇的训练。然后我那次是第一次上单人艇，我是装了这个两边的浮漂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小时候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有两个辅助轮，我这个也是装了两个辅助的那个桶在那儿的。因为如果不装的话，虽然说你不一定翻，但是你总非常担心的翻，你就不能放松。你要不放松的话，一般都是说你越担心什么或
4: 就
5: 会发生什么。当你身体非常紧张的时候，你大概率是不会平衡的，你不平衡以后你就会栽到水里。当时划了一个单人艇，就是因为它很窄，然后你稍微动一下，你比如说你左手抬高了，右手抬高了那么一点点，或者说你的重心往左往右偏了一点点，你的船马上就会知道，你马上就能及时反馈到。我后来跟队友说，就是说以前划多人艇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觉得划得不好，你会觉得是后面谁谁谁或者前面谁谁谁的某一桨没有划好，但这个单人艇如果要有任何的不稳或者滑偏了，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且你马上就会知道是哪个问题。所以说这对我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想进阶的滑吧，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反馈。有的时候教练会跟我们说，你要用这个屁股去感受你的船的平衡以及去平衡你的船。
4: 但是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赛艇它不是背向艇前进的方向去滑动吗？你单人艇的时候怎么去看呢？
5: 这个时候完全是要自己看的，而且就是
4: 回头看
5: 哦，不能回头。有的时候，因为你一回头的话，你身体的
4: 重心也会变，
5: 就都偏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航道上，它两边一个是你看前方，还有看两岸。另外在航道上的话，它会有这个一定的浮球，
4: 嗯嗯，
5: 你通过这个浮球，然后也可以大概来判断。当然，最开始滑的时候会有这个教练跟着你，然后他有的会告诉你是哪边偏了。而且单人的话，这个它因为这个赛艇的前面它是有细细的这个伸出去的这个船头嘛，对，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坐标轴，然后它稍微它比如说就跟一个指针一样，它是往左了还是往右了，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这时候他说啊，另外一边赶紧再使劲再拉一桨，然后把这个拉回来。
4: 就像你说的，单人艇你可以眼观六路来判断你到底走的准不准，但是八人艇大家挤在一个窄窄的艇上，背对前进方向，你其实眼前除了队友的后背什么也看不到，那这个时候全靠舵手来发号施令，还是说凭借肌肉记忆和直觉呢？
5: 划八人艇的时候你坐在船上，虽说不同的位置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但船头和船尾都是大概还可以看到的。比如说这次我领奖的时候，我会在这个比如说发现就是偏了或者哪边力大力小的时候，因为我和舵手就是面对面着坐着嘛，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紧急的沟通，我说哪边要加力，然后要往哪边去打舵。
4: 一般八人艇比较经典的比赛就是2000米，可能平时在陆地上训练划船机的时候让你测试2000米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上了水之后八个人大家齐头并进一起划，有八倍的反馈，这个速度就很快过去了吗？
5: 我觉得是，首先就是2000米是一个国际赛事的标准，现在民间的一些这个爱好者的赛事一般是1000米，
4: 对，
5: 1000米，有的时候也有500米的冲刺赛，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像什么环港岛马拉松或者千岛湖半马一些长距离的巡航赛。整体来说在水上我觉得还是比这个划船机这个体感吧，就是只是说平常训练来说包括比赛的时候要轻松一些。首先你不是一个人在滑，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在滑，然后这个使的这个力道也不是完全就是靠自己在使劲。另外它是在水上，在水上你只要这个滑起来了，船总有在飘的时候。
4: 哎，你在滑赛艇的过程当中有过滑崩的经历吗？
5: 对啊，这个肯定会有的，不管是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有的，比如说你卡着就是滑着滑着这个桨突然憋在水底下出不来了，
4: 憋在里头了。
5: 对的对的，就是说所以说开始为什么说你滑的时候会紧张，或者说它中间会有这个很多就是可以失误的地方，这个桨有的时候就是憋在水里出不来的。而且就是这种单人的小艇或者说双人小艇还是滑滑会翻船的，翻船的这个概率尤其是单人艇还是蛮大的。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一般这个滑之前都会要求队员一个是会游泳，二是在这边训练的时候俱乐部有的会要求大家穿上这个救生衣。
4: 可能你某一次啊训练量特别大，

0: 样的。我觉得很多很多运动是拼这个心理的关，听说很多这个运动队就是运动队，他们不仅有这种就是专业的这种运动指导的教练，也会有这个
1: 心理
0: 方面的医生和老师在。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测2000米之前，首先要做这个。

快，但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又能坚持到最后。到最后，是500米的时候开始冲刺，还是200米的时候开始冲刺？冲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个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技战术和提前的心理铺垫在的。这个我觉得。

他要就是收起来就要结冰了。哦，也就是第一年参加冰封赛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周末，那个周末本来冰封赛的时候冬天十一月就已经蛮冷的了，那天还下阴的小雨，我觉得对整个这个大家参赛的这个体验和感受都是一个就是历历在目的一个感觉，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和英国冬天的训练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当时大家都是调侃说这个一秒又回到了上学时候冬天非常阴雨中冷冷

我们由这个在中小代表队，然后剑桥校代表队以及其他的一些高校的这个代表队，在上海进行了一个稍微长一些距离 3.4 公里吧这样的一个八人的比赛。当时真的是为了这个比赛，

0: 士气非常足，到这个出发点准备出发，然后也是就是所有人桨入水，然后静谧等待的这个发令枪这个响起的时刻，然后这个时候发令枪响，我们以这个开始竞速赛这个排位第二的成绩出发，然后出发一切都很顺利，然后做领奖手，奖品保持在一个很好然后的这样的一个频率，一个稍微比较高的30的也这个保持住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奖手的这个座位滑轨出现了问题，它因为我当时在最前面嘛，我也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但明显感觉这个诶船慢了，然后后面再说好像哪里有问题，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半天调整不好。后来知道是他那个滑轨，就是相当于那个滑轮它脱轨了，相当于这个座位就是卡在那儿了。当你本来你应该是蹬一下然后拉那个桨，变成了现在只能用手去拉这个桨，而且这个是发生在就是可能刚进行了1/3或者1/2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当时又是一个长距离的比赛，我们后来就是不得不以这样的一个因为船体出现了一点机械故障，但是还要把比赛坚持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完成了这个比赛。虽然说最后名次受到了影响，但是中间的这个突然出现意外，以及我们的这个桨手还有舵手面临的这个意外去做了调整，并且还是全力的坚持下来了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印象还是蛮深刻的。一个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自己一个体会，就是说无论你准备的再充分，在比赛的时候总有一些这个
1: 意外情况，
0: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我们这个还是一个小小的娱乐赛，我记得有一年这个奥运会上有一个女子双桨的中国队的选手，她在滑的时候别桨了，那想想那个是4年的训练啊，4年非常非常艰苦的训练，因为一个失误，后来看直播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悔，稍微有一点点就是通过比赛中的一个意外小插曲，就有一种就是赛事中间什么都可能发生，要做万全的努力和准备，但也要接受他出现这个意外的结果，并且就是我们只要全力以赴就好了。而且经常这个因为这个在水上自由这个水域比赛嘛，它受天气啊水流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影响，你可能每次比赛的环境不一样，对你这个成绩的影响都很大。有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是自己的目标也加安慰自己说我们就是跟自己比较好，要么是就是比之前滑的这个就是在某一些方面有提升或者成绩有提升，就是每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进步也都是好的。即使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这次的参

0: 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可能对于雅琪来说，相比较一个人挥桨的孤独浪漫，他可能更享受的是和队友之间并肩作战的这种热血。那么赛艇呢，它其实更像是一把钥匙，不仅打开的是你们去参与竞技体育的这个大门，同样也是增加了更多奇妙的体验。比如说有赛艇家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带着赛艇去不同的城市旅游，带着赛艇去露营等等，其实增加了很多新奇的体验。
2: 对，就是现在我们除了在北京经常划一些这个平常的训练和比赛，现在也看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也有很多的这个比赛和训练基地，包括在这个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沈阳。沈阳是有一个最近发现有一个建得很好的国际的赛艇中心，它里面可能除了非常适合划赛艇的水域以外，还有可能是这种非常专业的队伍在训练的时候才能有的这个训练的场地和装备，比如说室内的桨池，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室内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游泳池，里面有一个固定的模拟赛艇的这样的一个装置，你坐在那里就相当于原地划桨一样，你的这个桨还是在水里面划，但周围都有这个镜子，你可以非常准确的看到你的动作。现在划到了不只是就是凑热闹的这个阶段了，以后也会想，哎呀，我能不能用这些非常专业的设备，然后到这个更专业的场地，然后进行更专业的训练。然后加上沈阳离北京现在也非常方便嘛，可能一个周末就去了，和朋友们一起去划划赛艇，吃吃烧烤，再搓搓澡，感觉是一个就是非常完美的周末。另外我们之前也去过秦皇岛那个地方，就是它不是像我们竞技的这个赛艇，它那边是更我觉得更具有娱乐性的这个海岸赛艇，它虽然也是竞技项目，在这个海里面划赛艇，它有的时候真有一种就是冲浪海盗船的感觉，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夏日休闲消暑，顺便再吃海鲜然后去赶赶海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大家团队 bonding 啊，一起在

0: 怎么练怎么滑的呢？用脑滑，也就是因为这个训练场地的这个限制，平常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在群里面就是分享这个技术动作的视频以及人家的这种训练视频，然后就进行了脑内训练。的确现在在北京能这种有专业俱乐部供滑这个赛艇爱好者滑赛艇的地方还是比较少的，一般就是在顺义这个地方呢，虽然场地非常的专业，但离市区还是蛮远，是就是郊区的话也只能周末去。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外地的听友来到北京，然后介绍去那儿滑了以后，他们会说诶，那北京就是看市里面也有很好的河道啊，比如说有的时候看到大运河呀、通惠河呀，西边有这个昆运河啊，说这些地方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划船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如果这个未来在北京市里面能有更多的这种让赛艇俱乐部去运营，让我们可以去划赛艇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北京我们现在还是就是不光是我们，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爱好者和俱乐部会能给提供到大家这个更便利的条件。北京的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这个赛艇队伍，我相信在全国也会有更好的表现的。
1: 那么接下来雅琪，你在赛艇方面还有哪些目标想要去努力吗？
0: 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一个肯定是想再精进一下个人的能力和一些技术上的表现，另外的话也想多试试单人艇，这样的话一个是这个训练的条件稍微不那么受限制一点，二是通过这种单人艇的训练也能更好反馈到自己的技术。第二个方面的话，当然还是希望团队能多一起训练，多去参赛，然后希望也能去参加到全国各地的比赛，去和全国的一些更高水平的队伍和俱乐部去交流，然后通过这种比赛设定的目标，然后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有一个目标的去积极训练。
1: 雅琪，你接触赛艇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哪怕工作非常的忙碌，哪怕这个训练场地在郊区，你仍然会雷打不动的去奔赴每一次的训练，包括在划船机上重复着熟悉的动作，非常的辛苦。一直能够坚持下去，肯定是因为热爱赛艇这个项目。那么在多年的训练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收获了什么样的成长呢？
0: 我觉得它的确在变成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去顺应一下，比如说我们要下午训练的话，我中午我就要开始收拾，然后往那边去，然后在那边训练完，然后大家一起训练完，可能聚个餐再复盘一下，然后晚上再开回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是变成一个小小的周末出游的项目了，就是它就是成为这个休闲的方式的一种。第二个，我们有这个队伍嘛，这几年也一直在这个想发展这个队伍，壮大这个队伍，就是通过不管是训练啊还是比赛，说的稍微大一点，通过以身作则，也想通过自己不断的这个练和这个召集队伍的练，能把这件事情持续下去。刚才谈了这么多这个条件的限制啊，或者说个人这个艰苦，也不是说所有接触到这项运动参与过的人都可以坚持下来的。但我想就是说，既然这个队伍和平台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还是想把它坚持下去，然后给这个志同道合的人一个，包括我们这帮小伙伴，就是自己的这个一片空间吧。然后另外我觉得一直坚持赛艇也是一个，它是对个人的心性啊，整体的身体素质的一个磨练。就坚持这项运动，它也能反过来，就是坚持做这个队伍，它也能反过来一直的这个督促我去自己做好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之前训练的那个计划，

0: 和训练的这几年，身体素质和精神方面的这个耐力啊，或者说这个韧性，都是有得到一定的提升的，所以我还挺愿意坚持这项运动的。赛艇也是一项能做到就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我们看到就国外有很多就是八九十岁的人，老人就是几个人扛着一条船自己就下水了。啊，我想如果我要真能活到那个时候，然后又还能想运动、坚持运动的话，希望也能滑到那个时候。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雅琪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参与赛艇比赛的故事，也分享了多年的赛艇经历带给自己的成长和改变。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侯雅琪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

0: 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希尔诺贝，
7: 自己又能
1: 用
6: 的马斯克，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1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4: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 102.5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相信呢，大家伙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和今天上午呢，继续关注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最后的一个比赛日了。在这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C 罗是帮助葡萄牙取得了大胜，同时呢他也取得了进球，这样的话呢他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就成为了世界杯历史当中的第一人了。所以今天金戈铁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 C 罗的，您对于 C 罗在今天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点评呢？可以发送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啊。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来介绍

A 组的葡萄牙迎来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小组赛第二轮较量，41岁的 C 罗首发出战，梅开二度，带领球队收获了一场5-0的大胜。比赛开场仅6分钟，坎塞洛右路低频球传中， C 罗前点抽射破门，葡萄牙1-0领先。第17分钟，努诺·门德斯的直接任意球洞穿了对手的大门，为葡萄牙将比分扩大为2-0。第39分钟，毕费直塞禁区右侧， C 罗小角度低射再入一球。下半场，毕费的角球造成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内马托夫自摆乌龙。第87分钟，莱奥的跟进抽射为葡萄牙将比分锁定为5-0。本场比赛 C 罗也创造了多项纪录，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球员。同时 C 罗以实力世界杯进球超越前辈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C 罗还以41岁138天的年纪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比赛梅开二度的最年长球员。此外 ,C 罗还包揽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和最年长进球球员两项纪录。2006年他取得了世界

8天，成为了世界杯7次，其中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位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来梳理一下他在这6届世界杯当中的进球：2006年一个进球，2010年一个进球，2014年也同样有一粒进球。而在2018年的世界杯当中呢 ，C 罗是打进了4粒进球，2022年的时候有一粒进球。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C 罗在第二场比赛里面独中2元。这样呢 ，C 罗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已经是出场了24次，打进了10粒进球，从而呢，也是超越了尤西比奥的9球，现在是独享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榜的第1位。那在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后啊，也是获得了各界的关注，包括原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啊。米卢呢，他说很高兴看到 C 罗打进了2个进球。现在 C 罗、梅西、姆巴佩、哈兰德这些球员都有丰富的比赛经验，谁会是最终的赢家呢？这是非常让人期待的一件事情。米卢说姆巴佩机会可能最大，他说我相信姆巴佩会是世界杯的获得者，因为他其后。而 C 罗呢，在拿到了2个进球之后，现在是暂时并列排在第23位。因为按照2026年世界杯金靴的排名标准，如果2名或者2名以上的球员进球数相同的话呢，将会比较助攻数。如果2个人进球数、助攻数仍然相同，将会考虑他们在比赛当中的总上场时间。上场时间较少的，也就是说进球效率更高的那一位会排名靠前。所以呢，现在排在第2的应该是姆巴佩，排在

0: 球员都可以去分担球权，所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姆巴佩的持球次数，甚至说减少姆巴佩的射门次数。这可能对于法国队对于姆巴佩啊去争夺金靴来讲会是一个未知因素。而另外一点呢，就是法国队在淘汰赛的过程当中呢，会被分到哪个半区啊，或者是说在淘汰赛的半区当中会遇到哪些球队？这其实对于法国队在发挥姆巴佩的功能上，也会采取不同的选择。那么相比较梅西跟姆巴佩而言呢，哈兰德的情况呢是截然不同的。哈兰德啊，虽然小组赛状态不错啊，也是当今国际足坛的顶尖射手，但是哈兰德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于他所在的挪威队整体实力还是偏弱。这次挪威队能够小组出线，实际上是已经完成了目标。但是哈兰德如果想要竞争金靴，只是踢三场小组赛啊，或者是1到2场淘汰赛，显然是不够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挪威队啊在本届世界杯很可能会比阿根廷队和法国队要少踢2到3场比赛。所以即使哈兰德小组赛踢完之后能够打进6个球、7个球，那么在淘汰赛他一旦早早出局的话，恐怕他也只能目送梅西跟姆巴佩不断的刷分、不断的进球了。所以从目前啊金靴之争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哈兰德已经是稍逊一筹，梅西跟姆巴佩之间的巅峰对决啊，这种隔空对决反而是更加值得期待。
1: 确实呢，像在聊天室当中呢，上出重霄就说了，梅西和姆巴佩，包括哈兰德、哈里凯恩这些射手们，谁最终能够拿到金靴奖呢？就关键看他们所在的球队能够进入到哪一轮的轮次了。打的比赛更多，肯定机会就更大一些。另外呢，7850也说姆巴佩会创造新的世界杯进球纪录的，因为毕竟他还年轻，还可以参加2届赛事。现在梅西是18粒进球，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首位，但是呢，姆巴佩只比他少2个球，追赶的脚步是相当的紧啊。当然，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射手榜当中的争夺，另外呢，老将也值得我们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向他们表示敬意。莫德里奇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生涯的第200场比赛。最终，克罗地亚队是以1-0击败对手。赛后呢，克罗地亚全队还特意为他们队长举行了一个庆祝仪式，所有的队员都穿上了特制的纪念服，而莫德里奇本人也获得了足协赠送的200号纪念球衣。现年40岁的莫德里奇在2006年3月1号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生涯的首秀，他的国脚生涯跨度已经长达20年之久。根据ESPN 的媒体报道，另外的一位40岁的老将就是墨西哥的传奇门将奥乔亚，他将会在对阵捷克的世界杯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首发登场，迎来个人世界杯生涯的最后一战。这场比赛呢，将会在著名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来进行，奥乔亚将在家乡球迷的面前向世界杯赛场正式告别。作为墨西哥足球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球员之一，奥乔亚自2006年首次入选国家队以来，长期担任球队的一号门将。他曾经多次参加世界杯，并且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中对阵巴西队，以及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对阵德国队的比赛里面有精彩的表现。此外呢，这一次在家乡的世界杯征程也很有可能是奥乔亚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舞。奥乔亚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表示，他将在世界杯之后退出墨西哥国家队，也很有可能会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另外，法国足协在今天官方发布消息，国家队主教练德尚因为母亲去世将回国参加葬礼，将不会在现场指挥法国队的最后一场小组比赛。法国足协的声明，德尚将无法在与挪威队的比赛前指挥球队训练，也将无法在周五现场指挥与挪威队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他在今天上午收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将会返回法国参加葬礼。曾与身在法国国家队训练营的法国足协主席菲利普·迪亚洛协商之后，德尚已经委托他的助理教练居伊·斯特凡暂时执教球队，直到德尚返回。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我们向主教练德尚致以深切的慰问，并代表法国足协全体成员向他表示支持。那么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法国和挪威的比赛，我们共同的来关注吧。另外，在瑞士的 世界杯小组赛关键之战之前，加拿大国家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鼓励，因为加拿大将会和瑞士来争夺小组第一。加拿大篮球传奇两届 NBA 的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得主史蒂夫纳什专门是录制了一段视频为球队加油打气。加拿大的主教练杰西·马西在赛前的发布会当中透露说呢，纳什传递给球队的核心理念是紧

就是让球员们勇敢地走上球场，相信自己的能力，力争去争取比赛，始终保持着自信和自我的信念。马西也说，我非常喜欢他的这段话。马西透露说，这段视频是在球队最近的一次战术会议前播放的，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球员们在大赛之前保持正确的心理状态。

明天的上午6点在海地，而在9点的时候呢，捷克对阵墨西哥，这将是澳乔亚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吗？另外呢，还有南非对阵韩国，这是。

0: 而言，小组第一意义非未能以小组头名出线，接下来他们的两场淘汰赛将全部在温哥华进行。如果以小组第二出线，球队则需要辗转多个美国城市，主场优势不在。不利的消息是，球队在与卡塔尔一役中遭受重创，中场主力科内在比赛中颈腓骨骨折，已提前告别本届世界杯。瑞士队上轮4-1大胜波黑，20岁的中场新星曼赞比梅开二度，成为球队取胜的头号功臣。考虑到接下来淘汰赛的赛程和交通等问题，一场平局也是两支球队能够接受的。波黑和卡塔尔目前同积一分，对于这两支球队而言，这场比赛将决定球队生死。卡塔尔上一轮经历惨败，两名球员红牌停赛让球队雪上加霜，球队只有击败波黑才能保留晋级希望。波黑如果想要直接晋级，则需要战胜卡塔尔，同时还要看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在 C 组的积分榜上，巴西和摩洛哥同积4分，巴西以净胜球优势暂列第一，苏格兰积3分排名第三，海地队已提前出局。 C 组两场比赛将于早上6点同时开球，巴西对阵苏格兰，桑巴军团打平即可出线，而一场胜利则会帮助他们锁定小组第一。苏格兰的处境相对艰难，他们只有击败巴西才能掌握出线主动权。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内马尔将在本场比赛迎来复出，这是他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队出战。苏格兰队则主打密集防守和身体对抗，和金球员连续作战，体能问题日益凸显。摩洛哥对阵海地一役，摩洛哥同样打平即可出线，面对已经出局的海地，摩洛哥取胜难度不大，海地虽已提前出局，但本场比赛将是他们争夺世界杯首个积分的最后机会。A 组的两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上午9点同时开球。在 A 组的积分榜上，墨西哥队积6分已提前锁定小组第一，韩国队积3分排名第二，捷克和南非同积1分排在小组后两位。韩国对阵南非的比赛中，韩国队打平即可出线，南非队目前仅积1分，只有全力取胜才能延续晋级希望。但南非阵中两大核心莫科纳和兹万内面临停赛，韩国队则拥有孙兴民等多名旅欧攻击手，阵容优势明显。墨西哥队已提前锁定小组头名，对阵捷克，他们大概率将进行大面积的阵容轮换。40岁的门神奥乔亚有望获得出场机会。本场比赛，捷克只有赢球才有机会冲击小组第二或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打平或输球，他们都将出局。面对轮换出战的墨西哥队，捷克能否创造奇迹，将是 A 组收官战的最大悬念。
1: 明天呢将会进行到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了，我们也共同的关注哈。在已经完成的两轮比赛之后呢，目前亚足联的球队确实成绩并不是很理想，两轮18场比赛一共取得了3胜5平10负的战绩，目前呢已经有一支球队提前宣告无缘淘汰赛了。可能后面的比赛呢，亚足联的代表队更多我们会关注日本和韩国的表现。另外呢， G 组的伊朗队拿到2分排在第二，他们也很有机会。同时呢，根据数据统计，随着哥伦比亚在世界杯小组赛1-0战胜了民主刚果，在本届世界杯各大洲球队前两轮小组赛当中的表现来看，南美球队延续了强势发挥，在各大洲足联当中暂居首位。根据统计，各大洲球队完成两轮小组赛之后，南美足联球队以 61.1% 拿分率排在第一，欧足联的球队呢是 56.3% 排在第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是 47.2%， 非洲足联 36.7%， 亚足联是 25.9%， 而大洋洲足联呢目前是 16.7%。 具体的来看哈，南美球队呢在前两轮一共是拿到了22分，其中呢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都是取得2连胜，各自拿到6分，巴西是拿到了4分，巴拉圭3分，乌拉圭2分，厄瓜多尔也有1分入账。以上呢是关于世界杯方面的相关的新闻。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在6点半之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呀一起就世界杯的话题啊来展开更加深入的交流，进入到我们的燃动美加墨的专题板块。在随后的时间里面，我们再简单的梳理一下今天的其他体坛方面的动态。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在杭州进行，中国男篮是和荷兰男篮进行了较量。这场比赛呢，也是中国男篮在2027年男篮亚洲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前的一场重要的热身。效力于 NBA 开拓者队的杨汉森，时隔486天，再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登场。而在四节战罢，中国队是以65-60险胜对手，取得了本次热身赛的2连胜。但是呢，大家的发挥也是有起有伏，后面呢还需要主教练郭士强进行更加细致的。

0: 人员梳理和战术安排。另外，在今天进行的 WNBA 常规赛当中，纽约自由人在客场以87-76击败了卫冕冠军拉斯维加斯王牌。中国球员韩旭全场比赛四投全中，其中三分球两投两中，罚球两投两中，以100%的命中率拿下12分2篮板，这也是他登陆 WNBA 以来首次得分上双，同时呢，比赛当中是保持100%的命中率。韩旭的爆发集中在第三节，单节呢接连命中两记三分和一记中距离投篮，加上两罚全中，单节是贡献了10分，为球队拉开差距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另外，在今天2026年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女单的资格赛的首轮比赛也进行了。7名参赛的中国选手一共是取得了3胜4负的战绩。当然呢，在其中有一场比赛里面是上演了中国的德比，王希雨是以2-0、7-6和6-3这样的具体比分击败了郭涵玉。另外呢，两位获胜的中国选手是白卓璇，是以6-2和7-5击败了齐丹赛克，而朱琳则是以6-3和6-4战胜了巴塞尔。同时呢，还有3位选手止步资格赛的首轮，马叶欣是0-6和3-6输给了安德烈娃，尤小迪是6-4、2-6和3-6被让让逆转。同样被逆转的还有袁月，袁月呢是以6-4、0-6和2-6输给了范德罗姆。而在昨天晚上2026年 WTA 500巴特洪堡站的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精华王新瑜是以6-3、6-4直落两盘战胜了加拿大的选手费尔南德斯晋级8强。也一起来通过记者徐真的报道简单的梳理一下昨天的比赛。
1: 告别了

0: 感觉。一年前，他曾在 WTA 500柏林站连续击败卡萨金娜、高福等高排位选手，挺进决赛。不过今年的柏林站，王昕宇首轮不敌凯斯，遗憾止步。转战巴特洪堡后，他迅速找回了在草地球场赢球的方法。首轮面对资格赛幸运落败者扎拉祖阿，他全场轰出了15记 ace 球，以两盘仅丢三局的强势表现宣告复苏。本场比赛首盘王昕宇迅速进入状态，连破带保取得了2-0的领先。第五局王昕宇再次完成破发，随后保住自己发球局的中国金花，取得了5-1的领先。尽管费尔南德斯在第八局实现回破，将比分追至3-5，但王昕宇随即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再度破发，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王昕宇更为强势，迅速取得了4-1的领先。不过费尔南德斯并未放弃，在第七局完成破发，将比分追至3-4。关键的第十局，费尔南德斯的发球局中，他手握4个局点却未能把握住。王昕宇兑现第一个破发点，以6-4再胜一盘，总比分2-0晋级八强。这场比赛的胜利也让王昕宇继去年柏林赛后，时隔一年重返 WTA 500赛八强。赛后王昕宇难掩喜悦之情。
1: Yeah, I love playing on grass.
0: 我很喜欢在草地上打球，尤其是在德国。去年我在柏林就取得了很棒的成绩，我对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很满意。他还补充道，还有昨天的比赛，我对自己展现出的竞技水平和在球场上的侵略性感到高兴。我觉得自己打了一场很棒的比赛。晋级八强后，王昕宇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三号种子斯维托丽娜。
2: 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郑钦文也在巴特洪堡的比赛当中呢，今天迎来第二轮的较量，对手呢是丹麦选手陶森，目前陶森的 WTA 排名为25位，现在呢比赛应该是正在进行当中。最后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进行的 NBA 选秀大会，奇才是用状元签选中了来自于杨百翰大学的前锋迪班萨，他也成为了奇才队队史的第七位状元选手，他将会联手浓眉哥和特雷杨组建起三巨头阵容，新赛季剑指季后赛。好的，以上呢便是今天金戈铁马节目新闻部分的全部内容，下面的时段呢，我们就进入到燃动美加墨的专题板块，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张欣欣指导以及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李维，和大家来聊一聊美加墨的故事。
3: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王毅。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时段，进入到我们的世界杯专题板块，燃动美加墨。马上呢，通过

0: 电话连线的情势，请进今天两位的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张欣欣指导。欣欣指导，你好。
1: 黄毅老师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另外的一位呢，是我们体育广播的足球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2: 黄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辛志好。
0: 哎，实际上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话题毫无疑问就是 C 罗，是吧？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的这场比赛当中， C 罗打进了个人两粒进球，也是在世界杯赛场当中的个人

0: 所以呢，今天 C 罗的表现，我不知道二位如何来进行点评。辛芷，您觉得 C 罗是找回了自己的射门靴，进入到了更好的状态吗？
1: 我觉得 C 罗能在场上比赛，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就因为在这个岁数，其实能保持这么高的竞技状态，还能在这个葡萄牙这么强的球队里边去这个首发。

0: 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下把这个压力卸下来，他的感觉就来了。
1: 我倒觉得他对，没错，他其实第一个球进球的那个，应该说还是展现了他以前的这个，就是说门前的这个灵动，包括射术。只不过现在他岁数大一些了，他这个移动的能力，跑动的能力，冲刺的速度啊，这些方面他肯定是随随着年龄的增长肯定是下降了。但是门前的感觉啊，这个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厉害。
0: 嗯，那李维怎么来点评 C 罗在今天的表现呢？
2: 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只能说我比 C 罗大两岁啊，我是一个普通再不能再普通的人，到这个年龄像我这样的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种小的毛病，但是看到 C 罗啊，看到莫德里奇啊，看到梅西啊，还有一些40岁上下甚至40+的球员还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或者是风光无限，我觉得那他们就已经在这个领域成为了最

0: 安德和梅西同时出场，梅西帮 C 罗，另外两个人都是各入两球，这个压力就给到 C 罗这一边。结果在昨天之前，又是前三个人又是各入两球，压力又给到了 C 罗这一边。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我一直在说他是个掉进的人。那掉进的人当然会在这个职业体育的领域有一个巅峰的表现。那他掉进，跟自己掉进，跟别人掉进，所以他肯定不想输。所以我觉得看到他昨天进球之后，他的那个状态和他和全场一起做那个速的那个这个招牌式的庆祝动作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感动了。真的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的这种年轻人，就是大学生或者说是更年轻的中学生，连夜就有的人可能是已经就放假了嘛，连夜看这个比赛，都是泪流满面。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职业的球员，能够他的表现感动这么多年轻人，其实他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就已经达到。
1: 就像在聊天室当中啊，王晨达所说的，当年的小小罗现在呢变成了 C 罗大叔。确实呢，在昨天的比赛里面也很唏嘘，因为 C 罗是41岁，而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当中的24号只有18岁，两个人的年龄差22岁以上，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首发阵容当中最大的年龄差哈。这就是 C 罗他的坚持。当然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 C 罗的进球也来自于队友的助攻。好像在进行了一些人员调整之后，之前所暴露出来的这个更衣室里面的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啊，或者说在这个网络平台当中的一些舆论对于葡萄牙队的压力啊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辛芷怎么来看待马丁内斯在首发阵容当中的调整以及战术打法当中的改变，使得葡萄牙队，使得 C 罗好像一下子重新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对手还是有一些关系啊。这个第一场那个对手，就大家觉得他好像实力这个不是战斗力不是这么强，其实还是这个对手实力还是很强的。那这场比赛对乌兹别克，首先对手的实力确实会弱一些啊，这个咱不得不承认。然后在球队的压力上边，确实之前球队压力很大。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葡萄牙的队员在场上这个表现呢，确实是这个战斗的欲望还是很强的啊，每一个球这个争抢上边。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开局打的确实非常好啊，这个开场很快就得到了这个进球，进球以后

0: 乌兹别克斯坦队面对葡萄牙这个比赛里面打的还是比较积极的，他的三条线站位相对比较高，是不是李维觉得也给葡萄牙队打反击打身后的空当创造了更多的战术机会呢？
1: 对，其实包括第一场他们跟哥伦比亚那场比赛打的也并不保守，作为一个世界杯的新军，按说啊，尤其他们又有很强的这个世界级的中后卫这个后卫的一个这个球员，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以稳为主，但是其实比赛当中这一场包括前一场都是打得比较积极，而且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在2-0领先的情况下他们是有一个进球，但是那个进球是犯规在先被取消掉了，所以如果那个进球当然就或成型的话真进的话，其实这个场面也许会有改变。我觉得卡纳瓦罗吧还是个怎么说呢，还是个比较激进的人，或者说在战术上会比较的激进，当然咱不能说他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这种这个队伍调整是不是合理啊？但是确实这两场比赛啊，他并不想说拿一分，或者说只保留一个这种世界杯的第一次参赛的这个积分或者一个什么记录，他可能甚至会有这个冲击前三名，或者说小组第三甚至第二的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也是卡纳瓦罗给这支球队带来的一个变化吧。啊，当然刚才这个咱们说到这场比赛，我还想多说一句，就是这场比赛葡萄牙队的定位球。我觉得在定位球的设计上，马丁内斯至少感觉比他的战术设计要更加的精准，或者更加的有效果。确实今天这几个定位球，通过包括角球包括这个直接任意球，都是有不同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后面各支球队对于葡萄牙队更加忌惮的一点。
0: 嗯，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定位球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味的，是吧？那现在的这个比赛，现在葡萄牙慢慢的是不是重新回到正轨，又让我们感觉到他具备着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的能力。

0: 这个除了踢得好以外，就是他可能一个人闪一下光，这个比赛就进了另外一个状态。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如果哪支球队能先打破场上这个僵局的话，其实占了巨大的优势。因为现在对于防守来说，组织的尤其是这些欧洲球队，他组织防守组织都非常严密了。而且你如果让法国队，如果我们就这么说，你跟法国队踢，如果你被法国队先进了球，让他收回去打你反击，那几乎没几个队能扛得住。
1: 确实呢，在人员的厚度当中呢，法国队的确是更强。但今天呢，除了葡萄牙队，另外的一支也被大家称为夺冠热门球队之一的英格兰，随后亮相。但是呢，英格兰这场比赛却是继续了他们之前这种所谓开玩笑叫第二轮魔咒，就他们在第二轮比赛里面不赢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在这届世界杯当中依然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19脚射门没有能够转化成进球，0-0打平了加纳，一场闷平。那辛芷和李维认为英格兰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辛芷您觉得呢？
0: 我先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葡萄牙一样，就是你遇到一个实力差

你确实，其实对于现在就是说就踢一场比赛来说，确实对于进攻的这一方很吃亏啊，空有这个场上这种优势，但是转化不了进球。这场我们看他80%的控球率啊，19次射门，3次射正，

0: 但是你对对手产生不了实质性的威胁，要不然就是定位球啊。我们说更多的想进球的球队可能就是50%几的控球率，他能控制住场上的局面，然后对手能出来一些，然后更多的就是
1: 打一些来回的攻防的转换，是吧？
0: 对，他有转换呢，他就有更多的向前这种打破对方防线的这种传球。就是我们如果要统计的话，他80%的控球率肯定都是横传，就是从左倒到右，从右倒到左。
1: 嗯，
0: 你打不破对手，因为他收得很深了，他身后没有更多的空间让你去再往身后打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像您说的，一个是可能是他第二轮的这个魔咒，还有一个，这个可能是对于后边这些强队到淘汰赛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你到了32进16或者16进8的时候，每支球队都会把防守收得非常紧，尤其是这些身体能力很强的这些非洲球队，他确实个人能力很强，他收在后边，你确实你想制造出这种必进球的机会，一场比赛可能就是一次，你抓不住，这场比赛可能就被拖到点球去了。
1: 嗯，那李维呢？作为英格兰球迷，看完这场比赛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2: 我熟悉的英格兰又回来了，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一场比赛这么多射门、控球率，包括传球数据上很漂亮，或者说场面上呢也很让人觉得应该进球、应该赢球，但是就是赢不了球。其实这种比赛，就是英格兰的一个通病。其实来了个外籍主教练，包括当年的卡佩罗带这个英格兰的时候，其实好像也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毛病。另外一点，我觉得包括哈里凯恩这一点。是不是他的这种对于他的这种依赖性甚至高于葡萄牙队对于 C 罗的依赖性，我现在都有这种担心和怀疑了。因为确实这个凯恩从他的现在的年龄啊、身体素质啊整个方面，那肯定是要比 C 罗要强很多，就是说在这个身体上啊要强很多。但是英格兰队其他人，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届大赛吧，一茬又一茬的在换他身边的人，所以感觉好像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就是能够给他去，就是说让这个打进攻更有套路、更有配合，或者让整个这个节奏更加的重新有一些变化的感觉。现在完全就是在这个凯恩的一个控制范围之内，他状态好，他射门靴穿上了他就进了；他状态不好，没有射门靴，那一场比赛可能真的就很难进球。所以对于英格兰来说，其他几个点按说也都是有机会去把握机会啊，去进球啊，或者去攻破对方球门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对于凯恩那种依赖也成为了英格兰的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那当然了，我觉得整体来说，英格兰的实力还是比较强，或者这一届是比较平均的。就是虽然第一场这第二场对这个非洲球队还是遇到了一定的问题，但我觉得后面的比赛现在看啊，比如下两场打这个巴拿马，他应该是可以获胜。这样的话，稳稳拿到小组第一之后。后面这个赛程还是相对来说有利一些，是不是他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更好的节奏当中，这也是需要去观察。就像刚才新志说的，其实确实综合来看，法国队还是高出其他球队一筹，但是英格兰啊、葡萄牙啊、包括阿根廷啊、德国啊这些球队还都是有机会去向这个冠军去发起冲击，包括西班牙。
1: 那刚才也提到了向冠军发起冲击哈，我不知道新指对于这一届咱们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两轮过后几支强队的表现怎么来评价？您觉得除了法国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实力最高的那一档之外，还有其他哪些球队可能有冠军相呢？
0: 我觉得这几支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强队，其实都具备这个夺冠的实力。其实这个像刚才说的啊，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德国、阿根廷，包括巴西，就是这些球队，其实它都是就从人员能力上，其实都是我觉得不相上下。这个只不过各个球队有自己的风格，有。

自己解决战斗，这个对于就防守的队员来说，确实还是很难。我们看其他这几支队，英格兰边路也有很好的队员，中路也有凯恩，但是凯恩他不是那种，就是他是典型的那种中锋，需要你去支持他，给他制造很多机会，边上人需要扯动，然后他去完成射门的。但是你说这个现在就是没人帮他，就给他一人搁前面，让他自己去完成。

0: 后面再防其他队的前锋，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难度啊就会降低一些的。当然了，其他队可能中前场的这种人员会比挪威队更强一些啊，但是确实他就会有一些这种信心和心得。那另外就刚才说到的那几支球队，其实我还是觉得啊，葡萄牙队，但是虽然这有一些这个私心啊，有可能我觉得说希望 C 罗有一个完美的这个职业生涯。其实如果到了后面，包括昨天这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是在最后是被替换上场的，他没有和 B 费同时出场首发，就像第一场一样。其实这整个这个中场的葡萄牙队是有一些变化和提升的，包括速度啊，包括节奏啊，都是有一些变化。所以如果葡萄牙队能够继续磨合的话，我觉得 C 罗还没有达到他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他这个年龄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后面还会有机会。那当然了，面对强队的时候，葡萄牙队会不会又出现老问题，这些也是他们后面需要去改进的。当然了，现在看起来葡萄牙队整个这个后防线多多少少啊，尤其这个中卫的这个位置啊，还是相对来说弱了一点，并没有想说跟其他队比起来那么的强。所以如果葡萄牙队能够在就下一场能够稍微的把这个问题再调整一下的话，那到了淘汰赛，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机会的。所以说基本上我还是看好法国包括英格兰和葡萄牙三个队。
1: 那我们最后的一个话题就是明天将会开始的小组赛的第三轮了，是吧？明天的比赛呢有六场，其实呢场次确实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巴西对苏格兰还有摩洛哥对海地的比赛。这两场比赛呢将会决定着小组第一到底会是谁。新指为我们前瞻一下，简单前瞻一下明天巴西队的表现吧。因为刚才呢我也看到新闻，安切洛蒂说明天内马尔已经完全恢复，可以出战对阵苏格兰的比赛了。
2: 对，我觉得这个巴西队打苏格兰队应该还是这个问题不太大感觉。因为我倒觉得安切洛蒂教练其实他的这个以前我不太看好这个安切洛蒂这个教练啊，因为这个以前老觉得他从战术上面好像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后来看的越多越觉得这个安切洛蒂厉害啊，就是他能把场上所有的队员，他的战术是感觉像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太极啊，就是这个没有招胜有招啊，这个我手上有什么队员，我就能把这个所有队员最大的能力都发挥出来。

0: 有三年之后来到了国家队，先是安德里克让上场，第二场比赛安德里克就上场了。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意大利人或者说像安切洛蒂这样一个名帅能够在巴西这样一个足球王国当国家队的主教练，他就是有一些这种自我的妥协或者自我的这种退让，才能够在这儿树立起他这样一个主教练正常的这种战术地位。确实如果要是就是过于这种怎么说强硬的话，有可能巴西球员是很难去服管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像你说的摩洛哥海地这场比赛的最终的一个如果是正常胜利的话，这个结果的定胜球才会决定这场比赛之后啊两支球队谁能拿小组第一。其实巴西的球员看起来也不是很稳，所以对于所有球队来说，我觉得现在小组第一都是目标，因为如果是第二或者是第三的话，真的后面的这种魔鬼的赛程是不堪想象的。
1: 所以呢，我们也共同来关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明天上午进行的这几场比赛吧。明天凌晨3点会有两场比赛，瑞士对加拿大，波黑对卡塔尔，6点呢是摩洛哥对海地，以及巴西对阵苏格兰，9点的时候有南非对韩国和捷克对墨西哥。非常感谢张欣欣、辛芷和李维在我们燃动美加墨的板块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了世界杯的相关话题，明天一起来关注巴西队，关注他们的表现。谢谢辛芷和李维，谢谢。
0: 好，再会。
2: 再会，拜拜。
1: 好的，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所直播的金戈铁马也就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随后的节目，咱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

0: 我完全是要自己看的，而且就是
1: 回头看
0: 哦，不能回头。有的时候，因为你一回头的话，你身体的
1: 重
0: 心
1: 也会变，
0: 就都偏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航道上，它两边一个是你看前方，还有看两岸。另外在航道上的话，它会有这个一定的浮球。
1: 嗯嗯，
0: 你通过这个浮球，然后也可以大概来判断。当然，最开始滑的时候会有这个教练跟着你，然后他有的时候会告诉你是哪边偏了。而且单人的话，这个它因为这个赛艇的前面它是有细细的这个伸出去的这个船头。

这个发展和建设，我觉得还是很有促进作用的。还有一次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比赛，是因为比赛

0: 我自己一个体会，就是说无论你准备的再充分，
1: 嗯嗯，
0: 在比赛的时候总有一些这个
1: 意外情况，
0: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我们这个还是一个小小的娱乐赛，我记得有一年这个奥运会上有一个女子双桨的中国队的选手，她在滑的时候蹩脚了。那想想那个是4年的训练啊，4年非常

原地划桨一样，你的这个桨还是在水里面划，但周围都有这个镜子，你可以非常准确的看到你的动作。现在划到了不只是就是凑热闹的这个阶段了，以后也会想，哎呀，我能不能运用这些非常专业的设备，然后到这个更专业的场地，然后进行更专业的训练。然后加上沈阳离北京现在也非常方便嘛，可能一个周末就去了。

0: 北京的这个业余爱更好的表现的。
1: 那么接下来雅琪，你在赛艇方面还有哪些目标想要去努力吗？
0: 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一个肯定是想再精进一下个人的能力和一些技术上的表现，另外的话也想多试试单人艇，这样的话一个是这个训练的条件稍微不那么受限制一点，二是通过这种单人艇的训练也能更好反馈到自己的技术。第二个方面的话，当然还是希望团队能多一起训练，多去参赛，然后希望也能去参加到全国各地的比赛，去和全国的一些更高水平的队伍和俱乐部去交流，然后通过这种比赛设定的目标，然后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有一个目标的去积极训练。
1: 雅琪，你接触赛艇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哪怕工作非常的忙碌，哪怕这个训练场地在郊区，你仍然会雷打不动的去奔赴每一次的训练，包括在划船机上重复着熟悉的动作，非常的辛苦。一直能够坚持下去，肯定是因为热爱赛艇这个项目。那么在多年的训练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收获了什么样的成长呢？
0: 我觉得它的确在变成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去顺应一下，比如说我们要下午训练的话，我中午我就要开始收拾，然后往那边去，然后在那边训练完，然后大家一起训练完，可能聚个餐再复盘一下，然后晚上再开回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是变成一个小小的周末出游的项目了，就是它就是成为这个休闲的方式的一种。第二个，我们有这个队伍嘛，这几年也一直在这个想发展这个队伍，壮大这个队伍，就是通过不管是训练啊还是比赛，说的稍微大一点，通过以身作则，也想通过自己

0: 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Where children stroke,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7: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1: 马斯克维尔，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怎么来看我们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如果出现了运动过量呢，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好好的交流一下

是我们在健身节目当中很多的嘉宾都来说过的身体指数。其实身体指数当中呢，大多数的嘉宾说到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BMI。 实际上还有一个呢，就是体脂百分率。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讲到四驾马车当中讲到

0: 升高，然后乘以100，那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它就反映了一个上下肢的比例啊。那么从我们人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些指标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长的时间的尺度底下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些指标呢，它并不是说即刻都会发生变化的。除了这个身体指数以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体脂率啊。那么这个体脂率呢，其实我们在四驾马车当中呢，常常它是和体重放在一起说的。而我们在说到体重和体脂率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呢说到的是 BMI， 但是呢我们在解释 BMI 的时候呢，又提到说 BMI 呢，它在反映脂肪的含量上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指标啊，因为本身它这个指标呢就是体重除以身高，所以体重除以身高这两个指标呢，它都没有体现出来这个脂肪的这个问题。
1: 对，有的人他身体的这个重量挺重的，但实际上他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和一个纯身上都是脂肪的朋友，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公式算完之后，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0: 对
1: BMI 的这个指数，但实际上我们从最直观的一个外在的体态的表现上，还有在做一些更精细的测量上，就能够看出这二者之间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0: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体脂率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单另的提出来呢？就是首先呢，脂肪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指标啊，它本身呢，并不是说像我们所想象的，谈到脂肪就好像是谈虎色变，说到脂肪呢，就好像和心脏病、血管硬化就直接的对等起来。实际上呢，脂肪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和作用啊。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的问题，我们身体当中体温的问题，还有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激素，都是和脂肪的存在和它提供的原料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脂肪在身体当中它占有一定的比例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不管任何

最小的能量产生的花费的这个能量的多少啊。如果基础心率呢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说明你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如果基础心率变高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恢复呢不是特别好。如果总是这样，那你就需要考虑呢或者是休息的问题，或者是运动量过大没有恢复的问题啊。那么我想这个呢就是说安静时候的这个就是基础心率。第二个呢，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来讲是指的我们运动前没有做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心率值。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心率值和你运动后的即刻的心率值来反映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心率的变化。如果这个变化的幅度降低了，那说明你的运动能力提高了，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的心率值的差别越来越拉大了，那说

0: 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也是可以关注自己在健身以后身体的变化。总而言之，我们要学会关注它，同时呢，还需要呢有意识的去记录它。
1: 嗯，
0: 就跟我们看股市行情似的。
1: 嗯，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怎么来判定自己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啊，可以首先拿我们的体重啊、安静心率啊来判定一下。那当然这个体重呢，它也是有多方面的包含的意义，不可能说是仅仅只看一个我们在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还有就是我们更深的这些，比如说 BMI 啊，还有体脂率啊，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测算之后，来确定一下我现在需要进行一个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以及我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安静心率也是一个很好来判定我们是否出现运动过量情况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能够反映出我们运动之后是否过量的问题呢？
0: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睡眠了。那么从睡眠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通常会说你睡眠的质量好不好。
1: 嗯，
0: 那么质量好不好的背后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说到的呢，就是你睡了多长的时间。

是人作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人体呢在劳累一天以后身体得以恢复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0: 但是是不是仅仅是靠睡眠的时间和醒来的次数就可以简单的对等去说睡眠的质量的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也不尽然。比如说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你身体的精神的状态，
1: 对，
0: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关注的指标。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睡得反而过长了以后呢，他到精神状态呢并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情景了，
1: 比较萎靡、
0: 啊、对。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的本身，我们从时间也好，醒来的次数也好，还有精神的状态也好呢，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掉的呢，睡眠它其实和我们生活当中

0: 括一日三餐的选择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好，包括量也好，还有你的情绪的这种状态也好。所以这个睡眠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它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的修复过程当中所处的状态是否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前提下的一个情境。但是我们关注它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第三个指标呢，就是尿液。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尿液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啊。那么尿液呢，它反映的是我们身体当中水分所存留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人来讲呢，每天呢是要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水分。那么这个获得呢，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纯的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呢本身也是含有水分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自身呢，它也存在有大量的水分。比如说从我们人体的构成来讲，60%-65%呢是水它所占有的比例。
1: 对，
0: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身体当中的水分呢，它一方面呢是在我们身体维持生命过程当中呢，它是重要的一个介质，也就是说身体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水环境底下完成的。所以水环境的稳定对于身体的工作的正常状态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人体又会大量的排汗，那么在排

0: 些的黄色，再到了更深一些的黄色，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了红色的这个成分在你的尿液当中，这就说明呢你身体当中的缺水程度，而且呢缺水导致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连带的发生问题的这种风险也在增加的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明显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尿液的颜色和数量的话呢，确实呢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判断自己身体当中水的所处状态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1: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少的新闻啊，就是有的朋友他平时不怎么运动，一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反映在他的这个尿液的颜色上啊，出现了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血尿的情况。
0: 对，
1: 那等到医院进行检查过之后，就发觉这是运动过量的一个挺明显的表现了。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出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才去发现自己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更多科学有效的手段去随时监控自己，并且也不断的提到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其实这些反应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告诉我们是不是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那我们也来听杨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就是这种身体上的主观感觉，我们怎么去判断会不会已经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呢？
0: 对，当然呢，这个里头可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聆听自己身体的一些信号的关注点。你比如说，从我们身体本身来讲，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呢，你比如说你的疲劳的状态，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是不是很容易感冒？比如说我身体当中的慢病的状态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呢，还是向差的方向发展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内容。那么从具体的指标来讲，你比如说最通常的，我们现在其实在家里都健身过程当中是否过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可以举手之劳就能得到的这种指标。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血压的问题，现在家里头可能家家都会有电子血压计，那我每天清晨的时候呢去量量自己的血压，晚上睡觉前呢量量自己的血压，再加上自己的脉搏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能够了解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呢身体的一些变化。

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很重要的呢，除了运动给予的刺激以外呢，身体的恢复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又是身体呢得以提高或者是改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基础。

消极性的休息呢，实际上呢，一方面确实你坐在那儿，身体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努力，那么意味着呢，就是心跳不需要那么快，呼吸不需要那么的急促，我就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这种心血管系统的工作的速度呢，就降下来。

0: 复，其实都会有更好的效果。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可能我的这个恢复的效果就不如刚才提到的那种状态更好。
1: 那当然，其实这里头孟莹讲了一个在运动营养学当中呢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针对性的营养。那么这就是像我们在最开篇的时候呢讲到的，没有有针对性的营养就没有运动训练。
0: 嗯，
1: 其实它道理也在这儿。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个糖，实际上是对能量的恢复的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忽略掉，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很多的时候给各位听众讲过，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要关注肌肉力量的练习。那么在肌肉力量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补充蛋白质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营养问题。所以你看有些到健身房的健身达人，特别是做那个健美的这个呢，他们就会关注蛋白质的问题。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的背景底下呢，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积极性的恢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内的物质的交换呢，它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所以从作为运动项目的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作为恢复的手段，这就变得更务实了。你比如说游泳，从身体的恢复来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或者是方式。因为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它既需要你的心肺功能要工作，
0: 对，
1: 同时呢水的压力呢又对这个
0: 肌肉
1: 肢体的肌肉形成压力，对血管的血液的运输呢，它又起到了一个帮助和推动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游泳呢就是变得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在恢复，或者说我们一般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呢，一个
0: 选择的这个。

是呢，可以使得这个肌肉的工作状态和物质的交换的这个程度呢变得更好一些。但是从人体的恢复的角度来讲呢，除了你直接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帮助以外呢，其实它还有身体内部的物质的一个再恢复的过程。所以这个再恢复的过程呢，它一般来讲呢，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到第二天大概10到12个小时，这个期间我们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去恢复它，首先是一个身体的积极性的恢复，再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和莫莹提到过的营养的帮助，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总而言之呢。

膜状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现在呢，人们认为这种膜状的物质对于肌肉的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肌肉和这个血液等等这些的物质交换来讲呢，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又由于肌肉的这种快速的在高强度

0: 资质的人员来帮忙，或者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进行放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啊，一个很好的并且也是简单实用的恢复方法之一了。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朋友特别喜欢选择的一种方式了啊。那当然我看到现在在市面上啊，它还有一种叫这个按摩枪。
1: 对
0: 啊，我估计杨老师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了解，就是比如我们说到的这种通过泡沫轴自己来进行的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它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那这个方式杨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当然可以了，因为我第一次我是在健身房练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呢是个年轻老师，他在用这个按摩枪，我就觉得特别新奇。后面他告我呢，说这个呢如何如何的好，然后呢他还给我拿出他买的这个按摩枪，因为我发现呢他不仅有这个枪体，还有各种各样的按摩头，
0: 对，不一样的 啊。
1: 这个按摩头呢有放松大肌肉群的，有放松小肌肉群的，还有放松就像刚才孟云讲的特定的身体的部位的，比如说颈部的这些。所以呢我就觉得哎非常好，而且呢从手法按摩来讲呢，说老实话那个是个例子。

0: 进去的物质送给了需要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按摩枪的这个方式呢，它容易让这个恢复呢变得效果更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按摩枪呢确实呢它的产生呢对这个练习完了以后，特别是肌肉练习完了以后的人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1: 选择了。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运动后如何让身体得到恢复啊，分享的方法其实不少，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恢复的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或者说根据自己能够接受的手段来给身体进行更好的恢复。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运动过后这个恢复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恢复做好了，我们在每一次运动过后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所谓的不良的反应也就会越小，当然也会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获，以及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开始下一次的运动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

0: 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赛艇运动。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的队长侯雅琪。首先呢也是让雅琪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侯雅琪，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聊聊赛艇这项运动。
2: 说到赛艇啊，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真的实在是觉得这个艇身怎么能够如此的狭窄呢？可能其他的划船类的运动，你上了船有点像这个豪华大平层，比如说龙舟或者皮划艇，其实能够让你把这个双腿能够舒服的放置着。但是赛艇呢，感觉就有点像独木桥，单人艇的宽度可能不到50厘米，八人艇呢，大家完全是肩挨肩，背靠背，连抖个腿可能都怕把这个整艘艇给弄翻了。当然这样窄到极致的设计也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降低水的阻力，让每一份划桨的力量都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但是因为大家坐的其实还都比较集中，可能你这个时候屁股坐的靠前或者靠后都会影响你整体的平衡感。
3: 是的是的，尤其是在这个单人艇或者双人艇上，就前段时间那个五一的时候，刚好队友都出去玩了，然后我就自己去试了一个单人艇，然后单人艇我上去以后发现它比就是我们之前划的四人艇和八人艇更窄，它真的就是一个划座进去以后，然后旁边就是船体，就是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就是纯纯的一个

0: 借肌肉记忆和直觉呢？
1: 划帆船艇的时候，你坐在船上，虽说不同的位置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但船头和船尾都是大概还可以看到的。比如说这次我领奖的时候，我会在这个比如说发现就是偏了或者哪边力大力小的时候，因为我和舵手就是面对面着坐着嘛，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紧急的沟通，我说哪边要加力，然后要往哪边去打舵。
0: 一般八人艇比较经典的比赛就是2000米，可能平时在陆地上训练划船机的时候，让你测试2000米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上了水之后，八个人大家齐头并进一起划，有8倍的反馈，这个速度就很快过去了吗？
1: 我觉得是，首先就是2000米是一个。

出发区，先滑3公里过去，然后过去的路上有一个500米的竞速赛，然后大家配合得很好，然后这个先是冲刺加热身，然后士气非常足，到这个出发点准备出发，然后也是就是所有人桨入水，然后静谧等待的这个发令枪这个响起的时刻，然后这个时候发令枪响，我们以这个开始竞速赛这个排位第二的成绩出发，然后出发一切都很顺利，然后做领奖手，奖品保持在一个很好然后的这样的一个频率，一个稍微比较高的30的也这个保持住了。

0: 在比赛的时候总有一些这个
1: 意外情况，
0: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我们这个还是一个小小的娱乐赛，我记得有一年这个奥运会上有一个女子双桨的中国队的选手，她在滑的时候蹩桨了。那想想那个是4年的训练啊，4年非常非常艰苦的训练，因为一个失误，后来看直播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悔，稍微有一点点就是通过比赛中的一个意外小插曲，就有一种就是赛事中间什么都可能发生，要做万全的努力和准备，但也要接受他出现这个意外的结果，并且就是我们只要全力以赴就好了。而且经常这个因为这个在水上自由这个水域比赛嘛，它受天气啊水流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影响，你可能每次比赛的环境不一样，对你这个成绩的影响都很大。有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是自己的目标也在安慰自己说，我们就是跟自己比较好，要么是就是比之前滑的这个就是在某一些方面有提升或者成绩有提升，就是每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进步也都是好的。即使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这次的参赛也是一个我觉得蛮宝贵的经历。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可能对于雅琪来说，相比较一个人挥桨的孤独浪漫，他可能更享受的是和队友之间并肩作战的这种热血。那么赛艇呢，它其实更像是一把钥匙，不仅打开的是你们去参与竞技体育的这个大门，同样也是增加了更多奇妙的体验。比如说有赛艇家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带着赛艇去不同的城市旅游，带着赛艇去露营等等，其实增加了很多新奇的体验。
0: 对，就是现在我们除了在北京经常滑一些这个平常的训练和比赛，现在也看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也有很多的这个比赛和

0: 很好的国际的赛艇中心，它里面可能除了非常适合划赛艇的水域以外，还有可能是这种非常专业的队伍在训练的时候才能有的这个训练的场地和装备，比如说室内的桨池，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室内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游泳池，里面有一个固定的模拟赛艇的这样的一个装置，你坐在那里就相当于原地划桨一样，你的这个桨还是在水里面划，但周围都有这个镜子，你可以非常准确的看到你的动作。现在划到了不只是就是凑热闹的这个阶段了，以后也会想，哎呀，我能不能运用这些非常专业的设备，然后到这个更专业的场地，然后进行更专业的训练。然后加上沈阳离北京现在也非常方便嘛，可能一个周末就去了，和朋友们一起去划划赛艇，吃吃烧烤，再搓搓澡，感觉是一个就是非常完美的周末。另外我们之前也去过秦皇岛那个地方，就是它不是像我们竞技的这个赛艇，它那边是更我觉得更具有娱乐性的这个海岸赛艇，它虽然也是竞技项目，在这个海里面划赛艇，它有的时候真有一种就是冲浪海盗船的感觉，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夏日休闲消暑，顺便再吃海鲜然后去赶赶海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大家团队 bonding 啊，一起在增进感情，一起训练一起增进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1: 所以在北京的话，你们平时是在哪儿滑呢？北京的水域能够完成高质量的赛艇训练，这个场地还是比较少的。
0: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什么怎么练怎么滑的呢？用脑滑，也就是因为这个训练场地的这个限制。平常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在群里面就是分享这个技术动作的视频以及人家的这种训练视频，然后就进行了脑内训练。的确现在在北京能这种有专业俱乐部供滑这个赛艇爱好者滑赛艇的地方还是比较少的，一般就是在顺义这个地方呢，虽然场地非常的专业，但离市区还是蛮远，是就是郊区的话也只能周末去。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外地的艇友来到北京，然后介绍去那儿滑了以后，他们会说，诶，那北京就是看市里面也有很好的河道啊，比如说有的时候看到大运河呀、通惠河呀，西边有这个昆运河啊，说这些地方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划船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如果这个未来在北京市里面能有更多的这种让赛艇俱乐部去运营，让我们可以去划赛艇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北京我们现在还是就是不光是我们，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爱好者和俱乐部会能给提供到大家这个更便利的条件。北京的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这个赛艇队伍，我相信在全国也会有更好的表现的。
1: 那么接下来雅琪，你在赛艇方面还有哪些目标想要去努力吗？
0: 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一个肯定是想再精进一下个人的能力和一些技术上的表现，另外的话也想多试试单人艇，这样的话一个是这个训练的条件稍微不那么受限制一点，二是通过这种单人艇的训练也能更好反馈到自己的技术。第二个方面的话，当然还是希望团队能多一起训练，多去参赛，然后希望也能去参加到全国各地的比赛，去和全国的一些更高水平的队伍和俱乐部去交流，然后通过这种比赛设定的目标，然后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有一个目标的去积极训练。
1: 雅琪，你接触赛艇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哪怕工作非常的忙碌，哪怕这个训练场地在郊区，你仍然会雷打不动的去奔赴每一次的训练，包括在划船机上重复着熟悉的动作，非常的辛苦。一直能够坚持下去，肯定是因为热爱赛艇这个项目。那么在多年的训练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收获了什么样的成长呢？
0: 我觉得它的确在变成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去顺应一下，比如说我们要下午训练的话，我中午我就要开始收拾，然后往那边去，然后在那边训练完，然后大家一起训练完，可能聚个餐再复盘一下，然后晚上再开回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是变成一个小小的周末出游的项目了，就是它就是成为这个休闲的方式的一种。第二个，我们有这个队伍嘛，这几年也一直在这个想发展。

0: 这个队伍，壮大这个队伍，就是通过不管是训练啊还是比赛，说的稍微大一点，通过以身作则，也想通过自己不断的这个练和这个召集队伍的练，能把这件事情持续下去。刚才谈了这么多这个条件的限制啊，或者说个人这个艰苦，也不是说所有接触到这项运动参与过的人都可以坚持下来的。但我想就是说，既然这个队伍和平台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还是想把它坚持下去，然后给这个志同道合的人一个，包括我们这帮小伙伴，就是自己的这个一片空间吧。然后另外我觉得一直坚持赛艇也是一个，它是对个人的心性啊，整体的身体素质的一个磨练。就坚持这项运动，他也能反过来，就是坚持做这个队伍，他也能反过来一直的这个督促我去自己做好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之前训练的那个计划，当大家比如说今天或者明天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执行不打卡的时候，我就想，哎呀，那我发的这个计划，那我来带头执行一下吧。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也会督促我自己去执行这个计划，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约束。同时我也的确看到了，通过这个在这边坚持划赛艇和训练的这几年，身体素质和精神方面的这个耐力啊，或者说这个韧性，都是有得到一定的提升的，所以我还挺愿意坚持这项运动的。赛艇也是一项能做到就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我们看到就国外有很多就是八九十岁的人，老人就是几个人扛着一条船自己就下水了。啊，我想如果我要真能活到那个时候，然后又还能想运动、坚持运动的话，希望也能滑到那个时候。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雅琪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参与赛艇比赛的故事，也分享了多年的赛艇经历带给自己的成长和改变。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侯雅琪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

0: 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6: the end.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
5: 自己又能
1: 够马斯克维尔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8: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9: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7: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8: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9: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7: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0: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
11: 今
10: 千人之计，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熊次履听康熙语气有意，一提袍脚跪了下去。万岁！台湾搓耳小郡，蛮荒不化，本不足视为大帝。今三藩狼烟未息，百万军士疲惫，亿万百姓待苏，有圣劝可操之兵，胜之不足称武，败之则轻启边训，夫请圣上三思。
11: 李光地见状也跪了下去，奏道：
3: 台湾子汉便是华夏之土，岂可轻易放弃呢？我军新平三藩，士气正盛，正可一刀巢穴，不可养庸一患。
11: 一时索额图和明珠也都跪了下去，各陈己见。康熙听了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方叹道：
3: 东元公啊，朕也没说立即发兵嘛，你该知道，缺一片瓯便不是全瓯，一郡不治也是宰相之过。宋太子还晓得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呢。
11: 熊次履听了康熙的这番话，一时倒犯了难。撤三藩他不赞同，康熙断然下旨撤了。三藩乱起他又主和，又被康熙严辞斥责。如今事实已经证明自己一错再错，这次是不是又错了？想着，熊次履便放缓了口气说道：
3: 臣乃大清之臣，岂容大清国土任人宰割？但目下国力实难兴兵，皇上决心既定，臣亦无。

0: 本来想叫这几个忙也觉好笑，抬头看了看自鸣钟说道，
1: 沈江的事朕自留心吧，今儿不说这件事了，传膳朕要赐宴犒劳你们，我们君臣一边用膳一边谈文论义，岂不有趣啊？几个臣子听了方都谢恩起身。
0: 御厨房里的膳食是随时都有的，一时间便都齐备。李光地

略吃一口相陪，又随手拿起明珠的窗刻本子来看。明珠这阵子的奏折都是新入幕府的高士奇代笔，屡获御旨褒奖。见康熙查看自己的文章，不无得意的笑。

0: 明珠进来，傅雍芬从靴叶里抽出一个本子，双手呈给康熙。
1: 这是奴才的诗词功课，也有几篇实文，上面有木有批的评语，请主子过目。
0: 康熙接过，一篇一篇随意翻着看，忽然失声笑道：
1: 哈，熊老夫子啊，这个批加得有意思啊，你瞧这篇不字弃文。
0: 索额图原本坐在熊次履的下手，他虽鄙夷明珠为人，听康熙说这句话心中感到诧异，便也凑在熊次履身后偏着脑袋看稿。
1: 圣人云，体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此不自弃之本也。夫发肤尚且不可轻损，况于我身乎？我身受于父母，有得圣恩雨露，成立于世，是天上爱而重之，卑微躯体

0: 红了脸，调侃道：
1: 原本文章写得不通，也难怪他下次批语嘛。
0: 熊四旅素来庄重慈和，不喜轻薄，听李光地解破了，只一皱眉，便又往下翻，却是一首咏梅诗，于是轻声念道：
1: 半墙吃盘映雪开，纷纷

0: 喃喃念叨着，似在其下，高出肚上。武丹见众人皱眉寻思，便诧异道：
1: 这八个字有什么难解的？

0: 一听是高士奇，想凑气儿，把那一天高士奇在府里毁骂众名士的事儿说了，惹得众人又是一阵狂笑。
1: 过了一会儿，康熙方敛了笑容，秉烛的话倒是提醒了他。康熙初年应试的举子的确寥寥无几，名额都取不足，如今一个个头上插了竹签子似的往门里挤，南北二围光防营私舞弊也防不住，但博学鸿儒客这干人风骨不同，

0: 这叫怒。他不高兴，不妨就叫他挨一阵子，等试过之后，朕再抬举他一下，不就乐了吗？你们下去好生办理，归安吧。说罢不禁哈哈大笑。
1: 明珠的新赐宅邸坐落在槐树斜街，原是前明福王在京的藩属，福王府远在洛阳，按明律诸王无事不许擅入京师，所以这宅子其实一直是闲置着的。若论宅子的规制华丽轩昂，京师八个铁帽子王府谁也难比。康熙八年前因鳌拜当政，人人怕树大招风，谁也不敢问津。康熙十年之后，有几位王爷想请旨住进去，却又无端闹起鬼来。眼瞧着楼阁亭榭、画梁雕栋、树木成荫、郁茂葱茏，可是无人敢要，唯明珠不怕鬼，奏明康熙后住了进去。说也蹊跷，自明珠住进这里之后，鬼也就没有了。
0: 因知康熙要来见高士奇，明珠回府第一件事便是命人布置府邸，将诸如大玻璃穿衣镜、镀金自明珠、玉制朝珠如意、金佛玉马，统统收藏到后花园的库房中，又到琉璃厂市上胡乱买了几十箱旧书摆到前厅，一直折腾到第二日辰时才算停当。明珠这才想起回来后还一直没见着高士奇，便派人到书房叫儿子姓德到前头问话。他疲倦地坐下吃了一口茶，门官老王头拿着一封拜帖进来禀道：中堂老爷进府中丞来见。快请进来。
1: 明珠一按桌子起身，刚到天井，便见进府已进了二门。明珠满脸堆起笑容，将手一拱说道：
0: 子桓兄，久违久违啊，自康熙十二年凤阳府一别，转眼就是五载，兄弟可是挂心的很呐。
1: 因见进府身后还跟着一个布衣金钗的女子，

0: 管家的过来。
1: 晋府和秀芝惶惑地对望一眼，不知道这个明珠要做什么。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

0: 艳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7: 啊！不要扔！
8: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4: 嘴角的笑容， 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4: 我们知道
19: 他们共同的名字
14: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山西岸多北人熊老心徐良，叫阵苦难大事，苦命大事，两阵分胜败。弥陀佛，徐良，我原来想在开擂的时候你就应该到，没成想你是在收尾来的，这也好说，还有两阵赌输赢。来人，方丈，你有何吩咐？把贾白云瑞给我找来。功夫不大，贾白云瑞来到了看台之前，深施一礼：两位大师，某给您施礼了。贾白云瑞，事情到了紧急关头，两阵分胜败，我们俩是喝上性命赌斗当场。因为这座擂台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落到你身上，败了交出你本人，我们两个不能说了不算，给北少林寺丢人打脸，那就得屈尊于你。来呀，把他给我马上点儿。江湖的行话，马上点儿就是绑上点儿。这时候小和尚过来，抹肩头拢二背，绑了个紧紧的。

败了，把你交出，那我的命可就交在两个大师的手内。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你就盼着吧。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金秋会外头来了十几匹马匹，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吁吁吁，在上面下来十几个黑衣人。这十几个黑衣人大伙一看呢，都是当差的，因为什么？浑身上下一身轻，不是衙役就是兵，都穿的是官差的衣服。来到开封府这个看台之前，方老爷，我要找您跟徐良徐侠士有话说。哎呀，你是哪的朋友？在下是太原府的三班衙役，我姓张，我叫张松。

0: 在下商松，别站着说话，来，全坐下。来人呐，把茶给倒上。看他这样远路风尘而来，满身泡土，一定是口内干渴。张馒头，你来这有什么事？
1: 方老爷，
0: 这个事儿啊，是我们家知府得着圣旨

太后国母一经醒来，身得半身不遂，不能动弹，言语不清。所有太医院的医

去都行。病了，这可真是个大事儿啊。我不瞒你说，我要去了，擂台没人执掌。山西岸多被人熊去了，擂台无人打仗。这太难了，我们俩缺一不可。可方栓心中又想，就我这两把刷子，三角毛、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绳、七不端打、小开门、老太太端灯，妈的，找我保着，我保谁呀？碰见贼人，我打不过，撒腿就跑，我腿底下明白跑得快，那要不照样招贼人给得去吗？走漏风声就算完。这又是千斤的重担，现在擂台就剩两个和尚了，这个再另想辙，还是让老心儿徐良去。可是这个呢，有主有次。太后、国母、皇娘那面急用这种药救命，这个找个更稳妥的，就让徐护卫，他保药够奔东京汴梁城，擂台

还没有找到音信。这个大扔丢了，可能是大半天加半宿了。好吧，我跟张松，我们吃点饭，喝口水。事不宜迟，马上起身，带着桑帮衙役四官相开始找古大扔。那多谢徐护卫。吃喝很简单，完事儿。徐良带着张松开始调查。这俩人颇有经验，一个是班头，一个是徐良啊。那开封府的护卫，那抓差办案那可是有一套的。先走四官乡的四个城门，南门打听完了，北门打听完了，走到了东门，这一打听，门军报

装这个孝子行不行？我说张松啊，听着吗？听出点闷道来了，这个孝子啊是假装的。后面车有人说话，我说小子，你给我消停点啊，这个事儿从你身上出了差错，性命攸关的事儿，老门长这辈子就好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会被门规处罚，热能把你热死吗？

一句了，这个你在屋里待着，不是说我嫌你是累赘，因为我的轻功跟你的轻功咱俩无法比拟啊，以免暴露了马脚，他们扔多失重，咱们摊上麻烦凶险。人不知鬼不觉，我去看看棺材里头奥妙。徐良收拾个谨慎利落，带好金丝大环宝刀，把后窗户打开，飘身来到了后院，再几个飘身来到了后院停车听棺椁的这个地方。在灵车旁边站着两人，浑身上下穿着孝袍子，幡儿在车上戳着呢，每人每肋下多了一把单刀，看这样是护着灵车。徐良走黑暗之处，高抬足，轻落步，

0: 两记点穴法，徐良一伸手把两人全都给放倒了，躺在了地上，拉出大环宝刀一撬棺材盖，棺材盖可没钉钉，咯楞，棺材盖开了。这口棺材是上好的棺材，四五六的棺材大堵头啊，这棺材天非常厚，也就是棺材盖，手往旁边咯楞咯楞咯楞一推，等推开了，徐良站在了车沿子上往棺材里看，月亮是大标的月亮，往里头一探头，就在这个时候，里头躺这个死人突然坐起了，砰楞，跟徐良来了个对脸，差点头碰头啊！这下可把徐良吓着了。说徐良胆儿大，武功高，也架不住突然这一下呀，脑门上出了一脑袋白毛汗，后脊梁那汗毛全都竖起来了。
1: 圣圣圣，你是什么人？
0: 我怎么瞅着哪都发花呀，这是什么地方？一看里头这个人穿了一身便衣，岁数在50多岁。我说老荣家，你这是怎么了？壮士，要问我，我是太原知府，我叫古人呐。
1: 老荣家，我找的就是你，先不要言语，我把你抱出来。
0: 把古人抱出来，回到了徐良跟张松俩人的住室。张松在这等着呢，进来了。
1: 哎呦，这是大人，伸手接过来放到床榻之上。
0: 古大人可身体软弱。
1: 徐良把门关上。
0: 我说大人啊，我姓徐啊，我叫徐良，开封府的侍卫啊。
1: 哎呦，您就是徐护卫。
0: 徐良啊，张松，事情是这样，我在府内迷迷糊糊要睡着之时，就听外面有声音，还没等发现什么，就觉得脑袋一迷糊就过去了。
1: 等我醒来了，
0: 是在一所店房里头，拿刀压在我脖梗，问我化学丹在哪儿。我说你要化学丹干嘛？他说他们是一文前门的。
1: 一文前门是在五中十三派当中下五门的人啊，专出拔走千家夜走万户的贼人，采花刀柳的恶人。这帮贼人手狠心毒，一文前门的门长姓叶，叫叶绿，他也得了半身不遂了，知道我有化学丹的神丹妙药，找我来要药，怕我不给，所以说呀，把我迷昏过去，把我背到店内，刀压脖梗，逼我要药。
0: 那老人家，那你就答应给他点药不就得了吗？
1: 哎呀，徐壮士啊，这药啊珍贵的不得了啊，我要是把药给他一些，他要嫌少，怕治不好他们一文钱门长的病，他必须有备无患的，他多要一些。如果说他看着我的药在哪儿呢，他会把药连锅端了。所以说这个药我要不给，就几钱也不能给他。如果药多，我可以分他一半，可以把病治好。
0: 剩的不多呀，徐良，我得进京献药，
1: 如果这个事儿办不到，就得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这个罪可就大了。药

0: 我是一粒不能给呀，宁可我死，不能让全家玩完呢。所以说，倒压脖梗我也没说。他们说了，在店里怕被人发现，怎么办？给我脑袋上摁上迷魂药饼，我迷魂过去，就把我装在了棺材里头。我迷迷糊糊到现在，等我醒来呀，我觉得天空有月亮。哦，我清楚了，我现在发现你老人家脑门上啊没有迷魂药饼，可能是你躺在棺椁当中，这个迷魂药饼被车这咣当咣当一震，药饼震下来了，你才苏醒啊，不然扣上迷魂药饼不给你拿下来，你是醒不了的。是啊，等我醒来，棺材盖开了，我看有个人脑袋，我急忙起来，才差点跟你头碰头。可此处又不是讲话之地，他们人多势众，我算了算，大小有20几号人。保着你老人家，咱们主要是心惊献药献化血丹，跟这些人咱们先不追究他了。张松啊，去把马匹背来，一马双跨，赶紧回太原府那个地方保平安。张松把马匹牵出来，给完了店钱，说小伙计问为嘛半夜三更的走，说有急事。三人骑着2匹马回到了太原府，把事情全都说清楚了。我说老人家，你那化血丹在什么地方？我知道这玩意尊贵呀，我埋在地下了，那你把它取出来吧。古大人来到了墙根底下，伸手把地砖起开，拿出了一个有油布锁包的纸包，小心翼翼拿到砖上。徐老爷，这就是化血丹，揣到我身上，万一贼人来抢，我保护不了化血丹，放在徐大人您身上，您意下如何？你想得倒周到，这个事儿放到我徐良身上，就等于我徐良的命啊！有药在，俺徐良的命在；要没有这个药了，俺徐良也就是嗝屁朝凉了。好吧，那就放在我的兜囊了呀。就在这个时候，徐良全手叶鸡丝沉的功夫，已经发现，在墙头上对面的房上有人。紧接着叉叉叉叉叉，窜下许多人等，各拿利器，为首这人高喊：古大人，我今天来取药化学丹，要是不给，我要你项上人头。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
1: 名字叫英雄。
7: 话说太原府知府衙门之内，古大人把药给了徐良，徐良揣往里回。就在这个时候，房上来了贼人，要命的，你把药拿出来。徐良听到这，往天井当院观瞧，叉叉叉叉叉叉叉，大约下来有20几号的贼人，全都穿着三叉通口的夜行衣铐，每人每手中拿着利器。我说古大人，我徐良把这帮贼寇给他打发走。徐大人你加小心，张松啊，马上你打口哨，把衙役全都找齐了，帮着我徐良征沙凹斗。张松 把二摩手指头伸到了嘴内，吱喽喽喽喽喽，吱喽喽喽喽喽，三起三落的胡哨叭一打，整个府内的三班衙役值班的全都来到天井当院，各拿兵刃。这时候已经打好了灯秋火把，徐良窜身来到了廊檐下，看天井当院这帮人，徐良就知道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都是武林当中的人物。穿房越脊，滚起爬坡，如走平道。宋宋，对面的绿林朋友，你们半夜三更来到知府衙门，徐良要问问你，你们为什么要要药啊？哈哈哈哈，走出一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细腰扎背，双肩暴龙，浑身穿着短打衣靠，在手中拿着一把刀，这把刀是金背砍山刀，看分量足有30多斤沉重。要使金背砍山刀的，这个分量就算到头了，在刀背上镶着20两生金，为了压风山歇。你的名头很大又非常响，有你保护着古大人，我们来抢药这完全是冒险，可某家不能不来，人人都讲究忠孝仁义，我爹叫叶绿，我叫叶龙，我兄弟叫叶虎，一文前门的，我爹他老人家一门之长，得了半身不遂，需要化学丹，要找官府要这个药恐怕不能给，我们就得把大人抓住跟他要药，他认死不给药，没有办法，我们放在棺材里头，要拉回我们一文前门的总舵，拿他当人质换取化学丹，没成想被你徐良给救回来了。我们得药无望，就得汇集我们上下的人等，来找你徐良硬抢，把药抢回去，我老爹爹能好；抢不回去，我老爹爹后半生就算残废了。徐良，我不多跟你要，你要把药给我一些。能把我爹的病治好喽，深感您的大德。我说叶龙啊，如果这个药它是汉室的珍品，药物又短缺，有的药物啊已经绝种了，再配狠呢，可万岁爷的母亲太后国母皇娘也是得了半身不遂，找古大人啊进京献化血丹的药物，这个药要是给你了，太后国母皇娘要是救不好，那古大人啊就得全家该嚷啊，就全忘了，可是这个事情啊，那就得救国母太后皇娘，药不能给你。徐良，他也是人，我爹也是人，你这啥呀，要这样我看我药药无效，怎么办，我就得硬抢，那就看你叶龙啊武术如何，你们来的这帮人都是一文前门的，要能把我徐良上半截锁去一截，这个药啊就是你的，打不了徐良没有办法，你们来到府衙当中闹事，违反了国法，你可知道什么罪吗？那也就是个处斩。好了，你要知道处斩，这个事儿也就没什么了，那就得凭武术论高低了。徐良，好，今天我金背砍山刀领教领教你的金丝大环宝刀，一甩刀，一个斜肩带背奔徐良的肩头砍来， 那徐良可经得多见得广啊，那又是武术的大家呀，心眼又多，院里这么些贼人二十几号，打时间长喽，我一个人能捏几根钢钉啊，大事不能呈现，孤树难以成林，这就得快刀斩乱麻，快刀切豆腐啊，仗着我金丝大环宝刀，我削他的兵刃取胜于他。主意想好了，那徐良可不是莽撞的人，不是愚蠢的人，这把刀往上一迎，身体往前一窜，缠了他往上迎刀，不往前窜身，掉下来的金背砍山刀的刀尖必然要落到徐良身上，这也是徐良使刀惯用的手法。金背砍山刀从半截折了，叶龙知道不好，压一颤腕，徐良甩手飘刀，脑后摘筋儿，叶龙往下一个锁颈藏头，躲过这一刀，自己手中剩下这半截刀成为废铁了，一抖手扔背徐良，唰，徐良一侧身，刀从胸前过去了，紧接着徐良前腿蹬后腿，绷腰轮绷筋垫不拧腰，使了个夜叉探海，刀走中盘，唰咔出，这把金丝大环宝刀从腰间过去了，没有听到多大的声音，这把刀太快了，上半截死尸咣当倒下了，屁股蛋跟两条腿站立不住，也趴下了。徐良往下一顺刀，鲜血从刀面上流下来，顺着刀尖滴滴答答。嗯，松松松，我说各位，可不是啊，沙县守狠心毒，你们仍多失踪，我不得不用宝刀迎你们，哪位过来？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叶龙被徐良这一杀呀，叶虎手拎着金背砍山刀往前一窜身，一个力劈华山，是从后面下的手啊，一声没有，这叫暗刀子杀人，给你来个金风未动陈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死的。金风往下一劈，那徐良全守夜姬思辰的功夫练到家了，要不怎么能说高人呢？九临疆场啊，后面有金风响亮，一个跨湖登山，这刀贴着徐良的右肩头刷下去，徐良知道来这个人是狠毒的人，徐良可不赞成这样的小人打法呀，心中生气，滴溜一飘身，这个转身180度，快如闪电，这个刀使了一个劈刀斩蔡阳。

0: 远处一窜身，还有哪个不服的？过来送死啊！在旁边站着一个50以上不到60的老者，一撮的山羊胡，大眼睛，两道剑眉，浑身上下穿的短打一口，在手里拿的一把量天尺。徐良，妙招齐出，连杀两个少门长。毛家为什么没抢车夺炮先上啊？因为两位少门长啊，年轻气盛，救爹心切。另外，老朽我要看看徐良你的刀法究竟如何。也不过如此，仗着宝刀迎人。好，在下老朽领教领教你的宝刀招数。
1: 我不用问，你是一文强蒙的人。
0: 正是，你知道我的名姓，我不知道你的名姓。
1: 我有本花名册，示范徐良，我这辈子我杀的人我全都有记载，杀了某人某人俺要写清楚，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在我花名册上我也让你榜上有名。
0: 嘿嘿，徐良你好狂啊，你这立的是生死册呀，看看毛家是不是你花名册所要记载的人。
1: 在下是一文前门，我的外号叫一文不值，我姓白，我叫白达。
0: 我说呀，姓白的，你这个名字跟这外号啊起得太糟糕了。
1: 怎么糟糕？你是一文钱蒙的，你的外号叫一文不值，就你是什么也不值抢，又叫白达，要叫白了你叫白达，那今天你更活不了了。小子你拿命来吧。
0: 把白达气的浑身力抖，这山县还水尖石块，一个反手量天尺的撩阴尺被徐良的裆内呀。徐良一个朝天蹬，量天尺贴着腿刷上去了。徐良知道这个老头子的武功可颇是不低呀，宝刀赢他吧。刷，刀够奔他的手腕往下一喝，量天尺，徐良一个反背压刀，沙楞，量天尺削微两段，紧跟着泼手三刀，这三刀左插花右插花，当中间来了个十字插花，插插咔。这徐良的刀也快，身法也快，功力也妙，死尸往旁边一倒，连杀三个了。谁的命是闲言换的？
1: 何子儿、斌尖子儿、风锦、亮青子、翟飘的厉害，扯呼！
0: 这都是江湖的行话呀。何子儿朋友、斌尖子儿，那是咱们都一块来的。风锦扯呼快跑啊，亮青子、翟飘就是拿刀砍脑袋呀，跑吧！这帮贼人都经过训练，不往一个方向跑，从四个方向跑，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你追一路你追不上两路。徐良瞧着贼人，
1: 我说撒帮压一，赶紧帮手把这帮人追拿归案。
0: 这帮三班衙役个个抄兵刃往前杀去，有那贼人武功不行的被大刀拿住了，有的穿风越脊快的全都跑了，抓住了六个。
1: 好好好，剩下的贼人啊不要再追了，把他们先给我押到天井当院。
0: 这时候古大人已经来到廊檐之下，徐大人你多受累了。
1: 哦，我说大人啊，你说的哪里话来？这叫受累吗？生死关头人人有责呀，保护你老人家的生命，保护化血丹这的灵丹妙药，这是我的本职。这几个贼人怎么处理？张松把他们先押到监狱当中，秋后处斩。是，大人。张松把人押走了，徐良跟大人进了屋内坐下，有下人伺候着。徐大人，咱俩带着三班衙役，带十几个，骑着快马，星夜赶往东京汴梁城，不能耽误，耽误时间长了就是祸呀。老人家，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急不跟快，快不跟麻利，咱们明天早晨呢，咱们就走。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了，古大人、徐良、张松带领着十几个三班衙役，全骑着快马，暂路更城，星夜赶往东京汴梁城。山西太原，要赶往河南东京汴梁城，那得当件通过河北省、山东省。说道路又远，骑马飞驰一日，来到了东京汴梁城开封府府衙门前，甩邓连下了马。门口的四位上差带着把着门，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看着徐良回来了，急忙下了台阶儿。哎呦，徐大人，你回来了。四位上差，我回来了，我向你打听打听，不知道方双跟老少群侠回没回开封府。徐大人，没回开封府。好了，往里给我禀报一下，你就说我徐良回来了，带的是太原知府古大人。张龙马上往里头报，功夫不大跑出来了。古大人、徐大人、包大人说让您里面待茶。好了，古大人，跟我来吧。这帮太原府的公差有四位上差在门房招待着，两人来到包大人的牵押房，那也就是包大人办公的办公室。包大人迎门而接，哦，哈哈哈哈，太原知府，久闻大名，今天来到开封府，我府蓬荜生辉啊！我也知道万岁爷降旨了，让你进京献化学丹，请到里面待客。三请三让，客气着来到了屋内，分禀主坐下了，给徐良也赏了个座，有人献上茶盏。徐良啊，哦，大人，你是在哪儿来？
2: 我是在金秋会呀、啊、擂台来的，正因为万岁爷有旨意，太原知府他老人家的约穷，我才这保着要今往东京汴梁城。要说擂台上的事情啊，全有房栓呢、啊、在那支应着呢，看起来就有两张了。这两张，一个是苦难大师，一个是苦命大师。如果说老少群侠把这两位大师战败了，假白云瑞就归手到案了。这个请您放心，方刷请来许多帮忙助力的群侠将客，各个武术高强，杀法骁勇，方刷可立了大功了。
1: 哦，好，本阁我知道了，我马上启奏万岁爷，什么时候进宫听万岁爷的指示。马上打了手本，派人送往皇宫，这是急事啊。

刚吃完饭，这时候门口的张龙进来了。徐大人，哦，上差，你有什么事？门口来了一个老头，年纪在60左右，看这样啊，他是武林的人物，非常非常客气。他说要找徐良到城外的树林儿，到那有话说，他在门口等着您呢。这个人找我上城外，这是对头的。两位大人，我看看这个武林人物找我有什么事情，可不能不给人家脸面。徐良，夹着小心。大人啊，咱们回头再说吧。徐良转身来到开封府的门前，站到台阶上往下看，站着一个老头，脑袋上是光溜溜的，一根头发没有。哎呦，原来这个老头子是个老美呀、啊！在古时啊，管秃子叫老美，一根头发都没长，浑身上下穿了一身土黄布的裤褂，底下大叶不洒鞋白布袜子，精神抖擞，大鹰钩鼻子，薄片嘴儿。看徐良站到台阶上，满面带笑，躬身一礼：“您就是。”

到眉毛是白的，我想躲都躲不了啊，正是我徐良。徐大人，我请你到东门外树林有话说，我有密事跟你相谈。那就请武林的

0: 满面带笑。爹，您回来了。嗯，送送送。这个老头子快到60了，他两个儿子不到20，一个18、19岁，一个20啷当岁。我说这位老前辈，你找我徐良有什么事情？这老头一本正经，徐良，你在现在大名鼎鼎，山西岸多倍人雄，就冲你这两个外号，你身法就不低。而且你拿的是金丝大环宝刀，这把宝刀可是亘古传流下来的，切金断玉，削铁如泥。我今天要领教你徐良，就是看看咱俩的谁的刀法好。你赢了我，我心里佩服，我赢了你，我不往外声张，咱俩各保其名。在这座树林当中，咱们两个各拿出自己的拿手绝艺施展出来，看看咱二人谁的刀法精，刀法快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3: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9: 切尔诺贝利。忽然
3: 看到自己又能
4: 用。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 第三，

0: 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

0: 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通州围棋队总教练袁超，请他继续讲述自己近些年在通州深耕围棋早期教育，传播围棋文化的故事。下面请听记者沈彤对袁超的专访。尽管是挖掘培养业余围棋苗子，但是袁超对于学棋选材还是有自己三个方面的考量。袁超一直坚持着一条原则，就是学生家长的育人理念应当同自己的理念保持一致，这样有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也少走很多弯路。
3: 因为一周只上一次或者两次课，这个老师就算再优秀，孩子大部分练棋的时间是在家。如果没有家长这个桥梁在中间，很顺畅的把老师的布置的作业以及训练方式传递给孩子，督导孩子，那么孩子的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跟家长沟通，那就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同的家长他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他有不同的工作经历，不同的家庭环境，比如这个家庭是父母带孩子，那家长就会很忙，对不对？那这个家庭是有老人帮着带，那么这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和家长自己带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家长的学历呢，他的工作环境，比如说工人，比如说这个医生，比如说教师，比如说这个银行从事计算机的，这些家长的这些教育工作背景、工作环境，也决定了他们的育儿的理念。我觉得跟家长的沟通是挺重要的，就前期的这种。所以我这儿招生其实是来五个，可能只收两个。
4: 就是、您选徒弟还有个比较苛刻的标准是吧？
3: 不敢说苛刻，也不敢说，不是因为我水平高，北京比我水平高的下棋水平比我高的老师很多，不光职业，业余也比我高的也很多。我之所以这样做呢，其实是为了对家长的钱、对孩子的时间负责。因为家长的理念如果跟我的理念是不同的，那么在后期，第一，我们会在沟通上增加内耗的成本。第二呢，就是第二这个他坚持不了。他坚持不了，本来我家就远

0: 我这个，你跟家长的理念又不太同。我举个例子来说，
1: 啊，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家长啊，孩子家长是一个什么，就是来学习什么，他一般看看，先学一学。
0: 对，因为现在的选择比较多，
1: 对，
0: 遍地都是为期机构，所以家长的选择是比较多的。家长就像您说的，他先看一看，先学一学，然后呢，家长会以他的标准。
1: 就他们都有的说是孩子坐不住，想要静静，有的说是学一门兴趣爱好。就我感觉围棋是跟其他的项目，体育项目相竞争，是不是可能学了围棋，可能他就学球，学其他竞技项目，或者学其他的音乐啊，什么艺术之类的就少了，反正机会时间就这么多嘛。

0: 我觉得
1: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
0: 大多数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年龄。
0: 但是我从我那个啊，我完全是这个兴趣爱好啊。但当时我觉得就是刚学会围棋的小朋友，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渴望学棋的。如果他有兴趣的话，
1: 对对对，
0: 就这段如果要是引导的比较恰当的话，他的水平至少是您说的业务，我觉得应该是有以现在的那个围棋教学的水平，就是那个模式吧，是很容易就我觉得要是通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就是很容易就能达到业务。
1: 那还不，
0: 还不是？
1: 我觉得不是，
0: 不是、啊，
1: 不能说很容易到业务，
0: 就是反正就是说可以把他的水平提升到一个业余的比较好的水平。
1: 我觉得到就是业余低段吧，
0: 嗯、
1: 一段两段呢、嗯。我觉得如果他刚开始兴趣比较大，
0: 嗯、
1: 老师又教的得法，的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快速的，就是到这个业余一段左右、两段左右。但是再往上三段、四段、五段走的时候，就是我见到的会遇到一些挑战
0: 啊。也就是说，业余也是分层的，
1: 也分，
0: 也就是业余三四五还是有点难度的，是吧？
1: 有难度，它每个地方考察的点不太一样。嗯、
0: 比如说，现在北京就像这么多业余选手，真正业四、业五的，是不是在比例里边占的也不是很高？
1: 相对于一二三段，不是很高。
0: 啊、有30%吗？都没有。
1: 这个我没做过调查，我不太敢说清楚。但是我觉得您说的应该差不多这个比例，四五段的少。
0: 对，我觉得可能更少，就是大家还是有这个需求的，想冲一冲，是吧？就在业余里边还是比较看重这个段位的，就是那个也是一个能力的体现，是吧？
1: 参考。

0: 袁超认为围棋是一门培养少年儿童综合素质的智力游戏，即使是一名学龄前的儿童，他想学围棋也要对事物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对围棋的一个局部或者全局做出自己的判断。
1: 大多数家长是比较在意这个围棋证书的
2: 啊，对，
1: 毕竟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嘛。
2: 对，就是因为他也花了时间，花了钱，花了金钱，花了精力，然后
1: 有个结果。
2: 对，就跟、其实跟其他
1: 一样，
2: 兴趣爱好是一样的，
1: 跟钢琴考级一样。
2: 对，钢琴，
1: 对吧？它有需要一个客观的东西嘛。
2: 然后我说这点时间其实也不长，可能也就有个六七年，可能就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学到初二初三也就差不多了。您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对于学习的小朋友，您欢迎什么样的来您那儿学习呢？
1: 就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我欢迎的就是我收的学生吧。第一呢，我实话实讲
2: 啊，
1: 第一我觉得这孩子得聪明。围棋是一个挺挑人的运动。
2: 就是任何竞技体育，不过任何事业吧，我觉得都是天赋是排第一位的。
1: 对，
2: 这虽然不是绝对因素吧，

需要数学的精准的运算，需要物理的推理分析，需要英语的这种结构化的记忆，需要语文的这些对一些这些词语啊一些把握，都是需要的。它是很综合的一门，而且还有一些心理学的博弈。另外，它还需要一些经验，就比如做。

0: 第一步当中我怎么实把它做对，这是战术解决的问题。就这些东西也得需要一定的年龄，所以我觉得第一孩子就得聪明一点，这是真话，这是真话。
1: 据袁超透露，由于人手有限，他从来没有特意去招生，周末能来到他家学习的小同学都是他的师长师兄和朋友推荐而来的。
0: 第二呢，我觉得家长很重要，就是家长他要认可这个围棋的项目很重要，所以我一般招生的话，我从来没招过生，就是说我就修正一下，我从来没有招过生，比如通过 APP， 通过发传单，通过开一个，就任何形式的招生我都没招过，我所有的学生全部是介绍的，
2: 口口相传给引荐来的是吧？
0: 有我的师长给我介绍的，有一些赛事的主办方给我介绍的，或者家长也给我介绍，都是承蒙这些长辈和朋友的关怀，他们给我介绍的学生，我不去招生，这是第一，因为我也是因为我这规模比较小，我也没有这个精力啊。第二呢，每次招生的时候，就是介绍的时候，家长介绍之后呢，我都会先约家长来，我不让家长带孩子，或者家长带孩子来我家之后，我让他的孩子去另一个屋跟我的孩子玩，我会跟家长先聊
2: 沟通一下是吧？
0: 这个沟通的时间就很长，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会细致的了解，就是这个通过我之前在做销售的时候

0: 那我这又是以其育人，我很看重这些，我会管，我会调教这个孩子。那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和父母产生，有的时候很顺畅，有的时候父母希望你管，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摩擦冲突。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孩子的学习的进步的速度。
1: 就是说有没有最后让您搬过来的？也有，
0: 不少
1: 不少啊，
0: 不少。因为那其实也不是我搬过来的，其实还是家长高明，家长就是说愿意支持我，我管家长都支持，不仅就是在教室里在我家支持，回到家里他们还是支持老师，认为老师这么做是对的，有这样的家长。但是也有那种就是我批评了，就之前我教过一个女生，我批评了这个女生啊，我拿戒尺嘛，轻轻的，就很轻的，很轻很轻的，就是形式上点了他一下，很轻的，就跟两个人比。

0: 需要，我可以给他
1: 推荐。
0: 不，我这个模式不适合您家孩子。
1: 哦、
0: 你要想尝试、
1: 嗯、
0: 也没问题，咱们可以先尝试。
1: 因为有那个有那个有试那个试用期是不是试验期是吗？
0: 有
1: 有
0: 有，
1: 前面前期有试验一下是吗？
0: 我都跟家长就是有，因为我这是从来不收一年的学费。我就收就是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差不多、
1: 哦哦、
0: 所以就是为了这样。
1: 好、哦、那您还是比较那什么，
0: 对，
1: 比较亲民的。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是双向的，对吧？我也可以随时告诉你你的孩子不适合在我这儿、嗯。这个我觉得及时的告诉家长这些事情其实是对这个孩子最大的爱护。
1: 哦、
0: 就是你如果看到我能，因为我今年四十了。我跟围棋打交道也有很长时间了，几十年了、
1: 哦、
0: 我能感觉到这个孩子适不适合这个项目、
1: 哦、
0: 我觉得如果我不说的话就是耽误，可能就耽误这个小朋友、
2: 哦、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那就是大多数来的家长是接受您这样吗？还是说大家就是说还需要一个适应磨合的过程？
1: 其实来我这儿的家长80%都是接受的，因为这么跟您讲吧，您也是北京人，我住的很远了，已经住在东六环了。来我家的家长一般都住在最近的，住在

0: 小时，对不对？那他们为什么要来呢？海淀、西城有很多的围棋机构，对不对？他们也都是学棋了好几年的，就在我这儿来找我的孩子，最少的学三年以上，就是您说的，从大班开始学，学到三年级就学不上去了，怎么学都学不上去。他们来介绍过来，不管是搜小红书啊，搜什么哔哩哔哩啊，还是经朋友打听啊，反正就找到我了。这些家长来，之所以他们愿意来，舍近求远愿意来，我认为一定是第一具备两个条件，三个。第一呢，他们学习上遇到了困，围棋上他们遇到了困难，而且有一段时间没得到解决和改善，这是前提。第二呢，这个他们还有想把围棋学好的意愿，而且这个意愿很强烈。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就是想把它学好。不管是因为曾经的付出，还是因为我远期的目标，我就想学好。第三呢，他们能接受就是
1: 花时间成本，
0: 对，
1: 花一些时间成本。
0: 所以他们来之前就已经其实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也是所以我这儿其实零基础的孩子并不多，因为零基础他们要尝试嘛，他们会去很多地方去学去尝试。你让一个西城海淀的家长零基础就来这么远来跟袁老师学，那人为什么不去
1: 家门口的是吧？
0: 家门口的学呢？所以我这儿可以说，我这儿的学生都是多多少少的都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1: 那您说的刚才我问的时候，我还就有点那个，就是想当然了。您说那个也大多数人啊，正常的小孩学习也会到。学了两三年，或者达到您说的业余初段左右，可能会有点瓶颈什么之类的。您觉得是他们是原来主要问题还是什么？一个是认知上的问题，还是学习方法的？
0: 这个主要是这个机构的问题，这是占多数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机构的问题。三七开吧，或者二八开，多数是机构的问题，少数是家长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没有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好的，舍得花钱，舍得付出，这都是。家长都能做到这一点，对不对？老师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觉得这是至少一多半家长都能做到这一点。也有那样的家长，花了钱把你送到那儿，然后就不管了。老师让孩子做作业，他也不监督，孩子不做，老师跟他说他也不管。这种家长是少数，因为他很忙，少数，多数还是会管的，围棋也会管的。所以我觉得少数的问题在孩子和家长，多数的问题在于机构。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5: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般的

0: 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5: 袁超不仅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而且他还注重把握工作上的细节，坚持给每一位学员建立档案，关注每一位学员学习进度和成长的历程。
6: 跟我学习的孩子，因为也是我多年在外企养成的这种习惯，每一个孩子我都会给他们建一个档案。这个档案里就包括了这个，不光是从跟我开始，比如说2024年，像去年3月4号，我招了几个学生，主办方推荐给我的几个学生，3月4号正好朝阳有一个比赛。主建方推荐给我，说袁老师有几个学生想跟您学习，对吧？那么在他学习之前，从2021年或者2020年学到2024年，这3-4年间，我会让他们家长给我做一个简单的
7: 简历介绍啊，
6: 我都会输到我的那个电脑里。这个孩子来我这学习以后，我会给他建档，什么时间到什么水平，包括。这只是一个升段的档，包括它的习题进度，它的通关的每一张习题的正确率，通关的就是过关的时间，我都会给他记录。然后包括这个档案里也有包括他父母的，就是简要的父母的一些专业背景、工作经历，我都会大致的就是通过不断的深入了解，就会给他们介绍一个档案。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大数据以后，我统计的也不叫大数据吧，我说的有点夸大了，就是几百个学生肯定是有了。作为一个个体的老师来说，能统计，我觉得能统计个两三百学生就已经我觉得挺多的了。我看到这些数据之后呢，我就能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幼儿园大班开始学起接触到的。
7: 兴趣班呗，就是。
6: 对，他们学到了4年级，只学到了业余一级到一段。
7: 您这个说还是说进度稍微有点慢是吧？
6: 太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我儿子现在是幼儿园大班，我教了他半年，就是我教了他整整半年，他现在已经业余二级的水平了，证书是三级，然后呢赢了很多的业余二级，就是他现在我觉得他的水平啊，以我老师的标准，他肯定到二级了，但我现在因为他年龄小，我压一压他，不让他着急打断，我让他每次都就是很好的成绩升段，给他一些成就感，所以我觉得以我的经验啊，这个孩子只要不太笨，就是比较中等聪明就够了，不用那种特聪明，一般人这孩子只要听话，按时完成作业，按时上课，具备这两点，中等聪明，听话，听老师的话，幼儿园大班接触围棋，到了一年对吧，大班学一年对吧，到了一年级应该就接近业余一级了，而不是到

0: 前应该是一年一段，到会一个坎儿会难一些，这之前应该基本上是一年一段，三段升四段可能需要一年左右，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速度。那么到了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至少如果您是从大班学的，我说的是平均速度，就是很慢的速度，大波轰的速度，到了四五年级都应该到业余三四段的水平，而不是才是一年一级。而来我这儿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四年级到五年级找到我，围棋水平业余一级到一段，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基本上就是一些地方吧，我只能这么讲，一些机构它就是保证你一年一级。您看大班零基础，对不对？到了一年级的时候让你定个四级，然后二年级让你升到三级，三年级让你升到二级，四年级让你升到一级，这个期间如果你间断了再慢一点呢，就到五年级。家长呢是因为他不懂棋，第一，第二呢他又没有什么渠道去了解这些围棋的，
1: 因为他其实他是对孩子是有个愿景，有个期望值，但他不知道他这个进度，
0: 对，他不知道正常的进度进步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看我有一些学生，他们是2022年学棋的，到去年的时候就已经五段了，零基础开始学的，就已经，这当然这算比较快的，当然也有更快的，人家比如王宇辉老师呢，人家可能有一年就到五段的，对吧？但是这个是个例，
1: 他因为他那量比较大，他那个就是学习的那个什么，对，
0: 他量很大，
1: 对，
0: 那他上课的课时量是我这儿的学生，我从不加课。一周一节，我说的是两年升五段，我是一周就让他上一节，到最多家长要求上两节，因为他觉得平时上网课希望还加个面课，周六再来一趟，平时一小时网课，周末两小时面课，就这两次。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对于当下职业棋手训练都已经离不开的 AI， 袁超表示，少年儿童早期学棋不宜过早地接触 AI。 不过在给业余高段的学员讲课实战复盘时，袁超也并不忌讳 AI 成为自己身边一位无声的老师。
1: 王老师是比较，对，他那是周一到周五天天学，
2: 对，他那个是比较多的，而且他那其实他现在是以那个网上教学为主，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他那量比较，他那是量、量确实太大了。
2: 他那是业余棋手那个工厂。
1: 我之前我闺女还，因为我闺女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嘛，我闺女现在一年级，然后之前王老师也是邀请我去过两次，带着闺女。我爸爸也去，第二次我爸爸去的，希望我闺女进他那个队。但是我是考虑到确实那个地方挺好的，挺不错，挺专业的。但是第一就是太远，第二呢就是您刚才说的，我闺女，我觉得我考虑她实际的年龄，她才大，她幼儿园大班，她要是周一到周五从下午一点学到晚上八点，每天这么学，我怕孩子就是体力上跟
2: 不
1: 上
2: 啊，跟不上啊，
1: 所以我就是。等再大一点吧，他那量比较大，
2: 是他本身的，而且我看到他那个模式就是线上教学嘛，
1: 他
2: 是有线下的，但是
1: 爱奇道是线上为主，
2: 对对，
1: 他是线上起家，
2: 所以他那个就是您刚来的时候也提到了，是怎么看这个现在比较，也就是大家的热门话题就是围棋界吧，就是 AI 出现了以后，2016年这个
1: 对
2: AI 出现以后，咱们等于我觉得。好像围棋的教育一下就超过了原来这几十年，就是其实是国象里边最早 AI 就早就出现了，就是人们就他们那个他那个布局的那种计算机升级的那种软件吧。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但是我感觉咱们一下就占领了这个 AI 的市场，这个围棋，但是也有可能有很。

0: 很多就关心这件事儿的人会觉得，这人工智能这个二手狗已经战胜了世界上最好的棋手，战胜这职业棋手了，那还用需要人来学吗？就用 AI 就能学吗？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包括现在用到很多领域吧，就是在围棋的世界里边，基本上职业棋手都离不开 AI。
1: 我就谈谈围棋这块吧。我觉得 AI 的出现对围棋的技术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我觉得这个进步呢，就是对于职业棋手来说是就是很不错的，特别是职业顶尖的棋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很多我们之前对围棋的理解在 AI 的帮助下都有了飞跃，可以说是飞跃啊，这对围棋来说，仅从技术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从围棋教育，特别是教育小朋友来说，我觉得 AI 呢要慎用，特别是在业余低段和低龄的小朋友，我觉得他们用不上 AI。八九岁之前，就这些小的小朋友，品又低，比如说才业余两三段或者一二段，我觉得不要用 AI， 不要去接触 AI， 就是不管是自己在家，就更不要接触了。老师教学呢，我觉得每个老师方法不一样吧。我这儿只有五段班，只有
0: 业务的是吧？
1: 到了业务，我也不让他们用 AI。然后呢，我上课的时候是这样。我给学生复一局棋，对吧？复完了棋之后，我打开 AI， 在我不确定的地方，我跟学生上课是很开放的，不是那种家长式的，就是我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就是正确答案，不是这样的。我会跟同学讲，我说袁老师讲的很多东西也不见得是对的，我说甚至有的地方我讲的是错的，我说这我也很抱歉，因为我的水平有限，你们为什么跟我学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意义就在于我对围棋的整体的理解和认知应该是比你们要更深一些。我说我并不是教你们某个局部怎么走就一定是对的，是对的，对吧？我说但是我是一个引领者，我带着你一起去学习，然后呢教给你我们应该如何去探索的方法和思维的思考的方法，这些东西我是可以帮助到你的。所以在我上课的时候，如果遇到我不确定的东西，我会跟大家说，我说咱们先思考一下，每个同学都说一下自己的想法，一个选择之后呢推演几步棋，我也会说出一个我的想法，然后我们全说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打开 AI 检验到底是我说的对，还是我们都说错了，还是某一个同学说的对。AI 它都能告诉我们。之后呢，关键我觉得 AI 的意义在于，一个意义在于帮助在于，不是我们哦它对了这就走这儿行了，走这儿我知道了，走这儿了然后过去，而是我们要去通过差距来提高我们的认知，就是 AI 为什么走在这儿，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它为什么走在这儿，大家通过这个去复盘，找到我们思维的这个盲点，这个是 AI 的意义。但是您知道这种东西不到了一定年龄，不到了一定水平，不具备这两点，用到这个工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效率是低的。你比如说这小孩五段了，对吧，他才一年级，现在好多一年级五段嘛，你让他用 AI他不理解。
0: 对，就是因为真理都在，但是呢每个下棋的小朋友可能他就会这一两步，
1: 对吧，
0: 下一步才
1: 还不行。那你年龄到了，你说小朋友初一了，他才业余一段，他也理解不了。
0: 对，
1: 所以我说的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
0: 对，
1: 小朋友要慎用，老师可以当做一种辅助的工具，但是老师怎么用这个工具我不谈，每个老师有自己的经验，我刚才的经验就是我跟您讲的，我就是在这种方式通过我不确定地方我不会乱讲，然后咱们可以先说，而且我觉得一个就谈到教学上，我觉得我就比较兴奋啊，我觉得我给年轻老师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先打开 AI， 然后呢看到这个答案，然后你再讲它为什么对。
0: 哦，那是先入为主了。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所以就是容易就是说。就跟抄作业一样，抄标准答案一样，因为
1: 你先入为主了，那你就认为他对，
0: 对，
1: 我所有的理由都是支持他的，那他就是对的。
0: 不是，因为你没有通过自己研究出来以后，
1: 对，
0: 你那样，你感觉你是那个拿到了，其实你是在抄作业，
1: 就是抄，这就是抄作业。我觉得还是要先去，大家都去做，不要怕错嘛。
0: 对，
1: 老师也不要在意自己的面子，就我觉得就是学生和反而会更尊重你，因为我们尊重科学。

0: 所以学生会更尊重科学的老师，
1: 对，
0: 然后我们去找我们的局限。
1: 因为我看了那个学斌，他现在讲棋嘛，我也把他请到这儿来聊过一次。他说了，他说现在我讲棋，其实那个技术上没什么那个障碍，因为有人工智能了，有决议来帮助我了。
0: 对，
1: 我的是换了一个角色，但是就是说他那我看他讲棋里边有好多的时候，他讲一选基本上就是特别关键时候的时候，一选哪怕是世界冠军九段棋手，也不一定每次都能达到。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就是。一般最后下的那棋也就是三选四选二三选吧，就已经很不错了。其实就人类的思维的还。

0: 就是
1: 你很专业，
0: 不，没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我觉得
1: 虚的地方很多，
0: 我觉得就是一个、
1: 模糊的地方，
0: 对，模糊，没错，就是一个模糊，就是我觉得最难的是判断，
1: 对，
0: 千人有千人的判断，
1: 对，
0: 可能最后这个棋赢了，也许就是那个决定方向的是那个判断吧，决策就完全就另外一盘棋了。至于技术，那肯定是 AI 的技术更好了，就计算能力上可能。
1: 所以我觉得有了 AI 应该让人变得更谦虚、能知道自己的这种思维的局限、知道自己的渺小、这是我觉得 AI 给我的一种感受、另外就是小朋友不要太早的接触 AI、要晚一些。另外就是教学这一块，我觉得 AI 是不能取代老师的教学的，因为像刚才您提到的是个育人的过程，这个因为 AI 只能告诉你技术上的对错，但是它没法帮助你培养你的思维，
0: 对，
1: 就是你思维的习惯，思维的深度，然后你怎么思考，思考的习惯，思考方法，这些 AI 没法给你讲，所以我们的传统观念是比较强的。而且我也是，其实我也是禁止学生用 AI。
0: 就是你用了以后，你习惯了以后，你觉得你那个，其实你没有掌握，下棋还是靠你来下棋。
1: 就是我刚才我也跟您说了、我让同学用 AI 的时候，只能是我上课带着，当袁老师遇到迷茫的时候，
0: 就是最后等于相当于复盘嘛。是相当于复盘，
1: 就是在复盘当中，
0: 对对，
1: 在讲课当中，如果我觉得这个地方我都不太清楚的时候，我怎么给学生讲呢？那咱们一起思考，就是拿出来用一下。平时我是不让他们用 AI 复盘的，我也不让他们手机里装 AI，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如果围棋只变成一个被 AI 的话，我觉得就它的教育的价值就会降低，
0: 就是有点那种走模式了，就有点游戏了。为什么大家还下围棋？我觉得它毕竟是两个人的博弈吧，
1: 对，
0: 就是人和人，那你跟玩游戏总会通关的，
1: 对，
0: 他总会给你设置好的
1: 游戏，对，总会通关的
0: 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2: 在围棋黑白世界里比拼竞争是相当残酷的，如何让一名学棋少年经受住挫折的考验，都是摆在每一位围棋普及教育的老师面前亟待解决。认为让孩子迈过抗挫教育这道坎，学生家长要和老师密切配合，切忌操之过急。
0: 感觉这个就智力运动，就不管是哪个棋的这个早期教育，对孩子这个挫折教育是很强的吧，不亚于这种竞技场上的，
1: 不亚于，
0: 就是那个什么田径啊，什么游泳，什么就是这
1: 一盘棋就是一次挫折教育。
0: 对，因为这个是很残酷的，而且每个孩子成长都基本上都是从失败开始吧，除了跟早期可能稍微好点，不管你再优秀的，他们说柯洁那时候刚在国少队的时候也是先输棋，然后才赢的。您怎么让小朋友走过这个挫折教育这关吧？
1: 我对这个抗挫教育我也写过一个小小的作文、然后我的观点就是该受的挫折教育一定要受、能增强这个人的韧性、不该受的没有必要受的，不要因为家长的这个操之过急而让孩子遭受这种不必要的抗挫教育，所以这也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也是要辩证的看这个挫折、抗挫。什么叫必要的那个挫折教育呢？就比如说啊，我在野狐下棋，对不对啊？野狐可以升段也可以降段，对不对？你在野狐认真下棋，你肯定刚开始赢得多，对吧？那你升到从一段升到二段赢得少了，但是升到三段了，对不对？升到三段之后呢，赢不了了，开始输，被打回二段了，对不对？这是一种挫折教育。我觉得这种挫折教育是必须要经历的。那比如说我去参加比赛，对吧，我会有一些很遗憾的败局，或者是关键局，比如说输了没升段，这些是可以，这些是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很有意义的挫折教育。但我说的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的学生里也有，完全是因为家长

晚上呢，我平时的课是不停的，因为有的孩子他不上集训嘛，对吧？他要求上正常上平时的课，对不对？所以，我这有个别的学生是什么样呢？这2个月他就脱离围棋了，家长呢把他放回老家了，

0: 回来，我说您先上一个月的课，这一个月呢，我给他加紧一点，等到您国庆节以后，到10月底，我说就差一个半月，您不要8月底比赛，不要9月份比赛，10月底比赛，就差2个月。我说您等2个月，这2个月呢，让孩子正常回来做题、下棋、上课，然后再去比赛，这样把握更大，对不对？我说这个《孙子兵法》里也说多算胜嘛，对吧？你多做准备嘛，为这件事。但是家长不行，家长不等，家长说：“袁老师，我们试一试。这次比赛，我听到我特别不愿意听到的话就是，家长说：‘这比赛离家近，我不能作为老师，我不能说我没有权利。’”阻止家长参加比赛，对不对？因为孩子是您的，我没有资格去阻止你，但是我心里是很痛苦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学生上了战场就会输，就会被人
1: 虐一下，
0: 虐一下，这就是我说的没有必要的挫折。然后呢，棋盘输六。

0: 于官子中盘，我给你扶，那样耽误时间，就是让他们到70%-80%了。我有冲断的这种，
1: 还有点小挑战，是吧？
0: 还有点挑战，能让他们品尝这种失败的滋味和成功的喜悦，这种交织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成长的一个经历，美好的一个经历，五味杂陈嘛，对不对？这一个半月我会干什么呢？首先，如果是我定的比赛，像去年8月24号通知我一个比赛，我13名学生去比赛，13名同学全升。
1: 全通过了，
0: 100%，整个赛场就我一个，很多就是家长当时都找我，因为他们能看到成绩嘛，我的学生都穿着队服嘛，全通过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从6月份我就跟大家说了，我说8月底肯定会有比赛，我说我准备袁老师带队参加这个比赛，我给了一名单。

0: 等卫星短信，
1: 登陆北极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

地狱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

0: 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目的，一个目的落到你身上，败了，交出你本人。我们两个不能说了不算，给北少林寺丢人打脸，那就得屈尊于你。来呀，把他给我马上点儿。江湖的行话。

国母皇娘，哎，深得半身不遂，不能动弹，言语不清。所有太医院的医生全都看完了，没能医治好。皇宫大内的御医都治不好，看这个病太缠手了。

自古就是他城镇。来到了班房，这时候师爷听说了，急急忙忙赶来。徐护卫，我说师爷，说徐良为嘛能看出是师爷？他的穿张打扮一眼就能识别出来他是师爷，所以能看得出来。徐爷，跟您说件事儿啊，我们府上府下跟热锅的蚂蚁一样，这是为何呢？您说怎么这么巧？昨天晚上我们府内闹贼了，老爷跟夫人被人使的熏香迷魂药，第二天早起呀，迷魂药过时了，失效了，夫人醒了还是迷迷糊糊，古大人已经踪迹不见，我正派三班衙役在四城城内城外找古大人的下落，现在到了晌午了还没有找到，音信皆无，这不出了大事了吗？这个大人丢了可能是大半天加半宿了。好吧，我跟张松我们吃点饭喝口水，事不宜迟，马上起。

听得真切，因为是山西交。坐到灵车头前，这个孝子说话了：“哎呀，我说头啊，这家伙西照日这么热，你说里头穿着衣服，外头套着孝袍子，头戴麻连冠，都要热死我了，要中暑了。能不能四下没人，是吧？在阳关大道之上，我把麻连冠白布袍我脱了，我先不装这个孝子，行不行？”我说张松啊，听着吗？听出点闷道来了，这个孝子啊是假装的。后面车有人说话，我说小子，你给我消停点啊，这个事儿从你身上出了差错，性命攸关的事儿

0: 双臂分云，两髻点穴发，把两人点到那了。徐良一伸手，把两人全都给放倒了，躺在了地上，拉出大环宝刀，一撬棺材盖，棺材盖可没钉钉儿，咯楞，棺材盖开了。这口棺材是上好的棺材，四五六的棺材大独头啊。这棺材天非常厚，也就是棺材盖。手往旁边咯楞咯楞咯楞一推，等推开了，徐良站在了车沿子上，往棺材里看，月亮是大标的月亮。往里头一探头，就在这个时候，里头躺这个死人突然坐起了，砰楞，跟徐良来了个对脸，差点头碰头啊！这下可把徐良吓着了。说徐良胆儿大，武功高，也架不住突然这一下呀，脑门上出了一脑袋白毛汗，后脊梁那汗毛全都竖起来了。
1: 哦，圣圣圣，你是什么人？
0: 哦，我怎么瞅着哪都发花呀？这是什么地方？一看里头这个人，穿了一身便衣，岁数在50多岁。我说老荣家，你这是怎么了？壮士，要问我，我是太原知府，我叫古人呐。
1: 老荣家，我找的就是你。先不要言语，我把你抱出来。
0: 把古人抱出来，回到了徐良跟张松俩人的住室。张松在这等着呢，进来了，

姓虚啊，我叫虚亮，政府的侍卫啊。哎呦，您就是徐护卫。徐良啊，张松，事情是这样，我在府内跟夫人迷迷糊糊要睡着之时，就听外面有声音，还没等发现什么，就觉得脑袋一迷糊就过去了。等我醒来了，是在一所店房里头，拿刀压在我脖梗，问我化学丹在哪儿。我说你要化学丹干嘛？他说他们是一温前门的。哦，一温前门是在五中十三派当中下五门的人啊，专出拔走千家夜走万户的贼人，采花盗柳的恶人。这帮贼人手狠心毒，一温前门的门长姓叶，叫叶绿，他也得了半身不遂了，知道我有化学丹的神丹妙药，找我来要药，怕我不给，所以说呀，把我迷昏过去，把我背到店内，刀压脖梗逼我要药。那老人家，那你就答应给他点药不就得了吗？哎呀，徐壮士啊，这药啊，珍贵的不得了啊！我要是把药给他一些，他要嫌少，怕治不好他们一温前门长的病，他必须有备无患的，他多要一些。如果说他看着我的药在哪儿呢，他会把药连锅端了。所以说这个药我要不给，就几钱也不能给他。如果要多，我可以分他一半，可以把病治好。剩的不多呀，徐良，我得进京献药。如果这个事儿办不到，就得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这个罪可就大了。药，我是一粒不能给呀，认可我死，不能让全家玩完呢。所以说刀压脖梗我也没说，他们说了在店里怕被人发现怎么办，给我脑袋上摁上迷魂药饼，我迷魂过去就把我装在了棺材里头。我迷迷糊糊到现在，等我醒来呀，我觉得天空有月亮。哦，我清楚了，我现在发现你老人家脑门上啊没有迷魂药饼，可能是你躺在棺椁当中，这个迷魂药饼被车这咣当咣当一震，药饼震下来了，你才苏醒啊，不然扣上迷魂药饼不给你拿下来，你是醒不了的。是啊，等我醒来，棺材盖开了，我看有个人脑袋，我急忙起来，才差点跟你头碰头。可此处又不是讲话之地，他们人多势众，我算了算，大小有二十几号人。保着你老人家，咱们主要是进京献药献化学丹，跟这些人咱们先不追究他了。张松啊，去把马匹背来，一马双跨，赶紧回太原府那个地方保平安。张松白马匹牵出来，给完了店钱，说小伙计问为嘛半夜三更的走，说有急事。三人骑着两匹马回到了太原府，把事情全都说清楚了。我说老人家，你那花雪当在什么地方？我知道这玩意儿尊贵呀，我埋在地下了，那你把它起

0: 绝代，揣到我身上，万一贼人来抢，我保护不了化学丹，放在徐大人您身上，您意下如何？你想的倒周到，这个事儿放到我徐良身上，就等于我徐良的命啊，有药在，俺徐良的命在，要没有这个药了，俺徐良也就是嗝屁朝凉了，好吧，那就放在我的兜囊了呀。就在这个时候，徐良全守夜姬思辰的功夫已经发现在墙头上对面的房上有人，紧接着叉叉叉叉叉窜下许多人等，各拿利器，为首这人高喊：古大人，我今天来取药，化学丹，要是不给，我要你项上人头。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

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
1: 过被自己又能用的
0: 马斯克
2: 他们真
3: 爱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4: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5: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6: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7: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8: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yeah.
9: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0: 话说太原府知府衙门之内，古大人把药给了徐良，徐良揣往里回。就在这个时候，房上来了贼人，要命的，你把药拿出来。徐良听到这，往天井当院观瞧，叉叉

在刀背上镶着20两生金，为了压风山西。你的名头很大又非常响，有你保护着古大人，我们来

见得广啊，那又是武术的大家呀，心眼又多。院里这么些贼人，二十几号，打时间长喽，我一个人能粘几根钢钉啊？大事不能成现，孤树难以成林，这就得快刀斩乱麻，快刀切豆腐啊！仗着我金丝大环宝刀，我削他的兵刃取胜于他。主意想好了，那徐良可不是莽撞的人，不是愚蠢的人，这把刀往上一迎，身体往前一窜，查了，他往上迎刀不往前窜身，掉下来的金背砍山刀的刀尖

0: 人呢、啊，久临疆场啊，后面有金风响亮，一个跨湖登山，这刀贴着徐良的右肩头刷下去。徐良知道来这个人是狠毒的人，徐良可不赞成这样的小人打法呀，心中生气，滴溜一飘身，这个转身180度，快如闪电，这个刀使了一个撇刀斩蔡阳，唰，咔嚓，咕噜，咵，人头落地，死尸栽倒。徐良往远处一窜身，还有哪个不服的，过来送死啊、哦！在旁边站着一个50以上不到60的老者，一撮的山羊胡，大眼睛，两道剑眉，浑身上下穿的短打衣靠，在手里拿的一把量天尺。徐良妙招齐出，连杀两个哨门长。毛家为什么没抢车夺炮先上啊？因为两位少门长啊，年轻气盛，救爹心切。另外，老朽我要看看徐良你的刀法究竟如何。也不过如此，仗着宝刀迎人。好，在下老朽领教领教你的宝刀招数。
1: 我不用问，你是一文强蒙的人。
0: 正是，你知道我的名姓，我不知道你的名姓。
1: 我有本花名册，示范徐良，我这辈子我杀的人我全都有记载，杀了某人某人俺要写清楚，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在我花名册上我也让你榜上有名。
0: 嘿嘿，徐良你好狂啊，你这立的是生死册呀，看看毛家是不是你花名册所要记载的人。在下是一文前门，我的外号叫一文不值，我姓白，我叫白达。
1: 哈哈，我说呀，姓白的，你这个名字跟这外号啊起得太

0: 到监狱当中，秋后处斩。
1: 是，大人。
0: 张松把人押走了，徐良跟大人进了屋内坐下，有下人伺候着。徐大人，咱俩带着三班衙役，带十几个，骑着快马，星夜赶往东京汴梁城，不能耽误，耽误时间长了就是祸呀。老人家，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急不跟快，快不跟麻利，咱们明天早晨呢，咱们就走。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了，古大人、徐良、张松带领着十几个三班衙役，全骑着快马，暂路更城，星夜赶往东京汴梁城。山西太原，要赶往河南东京汴梁城，那得当件通过河北省、山东省，说道路又远，骑马飞驰一日，来到了东京汴梁城开封府府衙门前，甩蹬连下了马。门口的四位上差带着把着门，张龙、赵虎、汪超、马汉，看着徐良回来了，急忙下了台阶。哎呦，徐大人，你回来了。四位上差，我回来了，我向你打听打听，不知道方双跟老少群侠回没回开封府。徐大人，没回开封府。好了，往里给我禀报一下，你就说我徐良回来了，带的是太原知府古大人。张龙马上往里头报，功夫不大跑出来了。古大人、徐大人，包大人说让您里面待茶。好了，古大人，跟我来吧。这帮太原府的公差有四位上差在门房招待着，两人来到包大人的签押房，那也就是包大人办公的办公室。包大人迎门而接，哦，哈哈哈哈，太原知府，久闻大名，今天来到开封府，我府蓬荜生辉啊，我也知道万岁爷降旨了，让你进京献化学丹，请到里面待客。三请三让，客气着来到了屋内，分禀主坐下了，给徐良也赏了个座，有人献上茶盏。徐良啊，哦，大人，你是在哪儿来？我是在金秋会呀、擂台来的，正因为万岁爷有旨意，太原知府他老人家的约穷，我才这保着要今往东京汴梁城。要说擂台上的事情啊，全有房栓呢、在那支应着呢，看起来就有两张了。这两张，一个是苦难大师，一个是苦命大师。如果说老少群侠把这两位大师战败了，假白云瑞就归手到案了，这个请您。

我有密事跟你相谈。那就请武林的枪棒你投钱带路吧。等来到了东门外的树林了，徐良再看，在树林里头有两个人，两个年轻的小伙，年纪都在18、19岁，不到20岁，满面带笑。爹，您回来了。嗯，送送送。这个老头子快到60了，他两个儿子不到20，一个18、19岁，一个20啷当岁。我说这位老前辈，你找我徐良有什么事情？这老头一本正经，徐良，你在现在大名鼎鼎，山西多倍人雄，就冲你这两个外号，你身法就不低。而且你拿的是金丝大环宝刀，这把宝刀可是亘古传流下来的，切金断玉，削铁如泥。我今天要领教你徐良，就是看看咱俩的谁的刀法好。你赢了我，我心里佩服；我赢了你，我不往外声张，咱俩各保其名。在这座树林当中，咱们两个各拿出自己的拿手。

0: 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

0: 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是为了对家长的钱、对孩子的时间负责、因为家长的理念如果跟我的理念是不同的，那么在后期第一我们会在

0: 还是有这个需求的，想冲一冲是吧？就在业余里边还是比较看重这个段位的，就是那个也是一个能力的体现是吧？
1: 参考吧，
0: 对，
1: 一个体现。
0: 啊，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袁超认为围棋是一门培养少年儿童综合素质的智力游戏，即使是一名学龄前的儿童，他想学围棋也要对事物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对围棋的一个局部或者全局做出自己的判断。
1: 大多数家长是比较在意这个围棋证书的
2: 啊，对，
1: 毕竟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嘛。
2: 对，就是因为他也花了时间，花了钱，花了金钱，花了精力，然后
1: 结果
2: 对，就跟、其实跟其他
1: 一样，
2: 兴趣爱好是一样的，
1: 跟钢琴考级一样的，
2: 对，钢琴
1: 对吧？它有需要一个客观的东西嘛。
2: 然后我说这点时间其实也不长，可能也就有个五六年六七年，可能就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学到初二初三也就差不多了。您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对于学习的小朋友，您欢迎什么样的来您那儿学习呢？
1: 我就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我欢迎的就是我收的学生吧。第一呢，我实话实讲
2: 啊，
1: 第一我觉得这孩子得聪明。围棋是一个挺挑人的运动。
2: 就是任何竞技体育，不过任何事业吧，我觉得都是天赋是排第一位的。
1: 对，
2: 这虽然不是绝对因素吧，反正但是越到顶尖，那个天赋的占的比例越高吧。
1: 对，因为我是在家里教棋嘛，我就在我自己的家里，所以我的自由度是比较大的，就是我自己可以说了算嘛。所以呢，我就完全按照我的理念和意愿去选拔、教学、辅导这些孩子。所以我觉得第一得聪明一点，这个孩子，因为围棋它很挑人，需要数学的精准的运算，需要物理的推理分析，需要英语的这种结构化的记忆，需要语文的这些对一些这些词语啊一些把握，都是需要的。它是很综合的一门，而且还有一些心理学的博弈，另外它还需要一些经验。就比如昨天晚上上课，我给孩子们讲，我给五段的孩子们，昨天晚上是五段班，我给孩子们讲这个局部跟全局的这个观念，我就跟他们讲战略和战术。我记得我昨天是这么讲的，我说我得让小孩的话能听懂啊。我跟他们说，我说我是学商科的，在每个行业里对战略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比如说我们使命、愿景、战略、战术、目标、分解，那是我们商科的一套。我说在围棋里，战略就是帮助你，就是帮助自己实现全局领先或者取得全局优势的这么一个方法。它里是分几步，像昨天那盘棋就是分两步啊。那么我说战术是什么呢？战术是在每一步当中，比如我这个要实现这个战略，我需要两步，那这第一步当中我怎么把它做对，这是战术解决的问题。就这些东西也得需要一定的年龄。
0: 他从来没有特意去招生，周末能来到他家学习的小同学都是他的师长、师兄和朋友推荐而来的。
1: 第二呢，我觉得家长很重要，就是家长他要认可这个围棋的项目很重要。所以我一般招生的话，我从来没招过生，就是说我就修正一下，我从来没有招过生，比如通过 APP、通过发传单、通过开一个就任何形式的招生我都没招过，我所有的学生全部是介绍的，
2: 口口相传给引荐来的是吧？
1: 有我的师长给我介绍的，有一些赛事的主办方给我介绍的，或者家长也给我介绍，都是承蒙这些长辈和朋友的关怀，他们给我介绍的。这是第一，因为我也是因为我这规模比较小，我也没有这个精力啊。第二呢，每次招生的时候，

0: 就是这个通过我之前在做销售的时候，
1: 朋友介绍的时候，那个孩子的背景是吧？也就是说，您再那个更细致的了解一下。
0: 对，包括他的学习的背景，他从幼儿园出生到他现在，他的生活的背景，爷爷奶奶带呀，还是家里人带呀？爷爷奶奶怎么带呀？爷爷奶奶什么文化呀？然后家里人是干什么的呀？这个孩子是什么情况啊？他的优点、缺点，他喜不喜欢，这些都要通过沟通，要沟通清楚，我心里才能知道这个孩子我能不能教。有的孩子是我教不了的，就是不适合在我这儿。
1: 那您举一个例子，
0: 第一就是比如说。
1: 比较闹的，

0: 的那种，挖宝的那种，是吧？
1: 对
0: 啊，
1: 极度的走神分散，然后呢，这个下课也不写作业，然后呢，嗯，就说个细节吧，这个小朋友一进我家，我家是要脱鞋，换拖鞋，就是脱了鞋换鞋进去的。有个小朋友从他一敲门的第一刻起，我就开始观察这个孩子了。有的孩子他进来就把鞋往地上一甩，谁都不打招呼就直接走进去了。有的孩子呢，他知道叫一声老师好。有的孩子是家长说你叫老师啊，他叫一声，衣服一进我家一伸手家长给脱，然后就开始在我家大喊大叫，这是干嘛来了等等，就这些，这些都能反映出这个家庭对这个孩子早期的教育。那我这又是以其育人，我很看重这些，我会管，我会调教这个孩子。那这个过程中就会和父母产生，有的时候很顺畅，有的时候父母希望你管，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摩擦冲突。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孩子的学习的进步的速度。
0: 就是说有没有最后让您搬过来的？也有，
1: 不少
0: 不少啊，
1: 不少。因为那其实也不是我搬过来的，其实还是家长高明，家长就是说愿意支持我，我管家长都支持，不仅就是在教室里在我家支持，回到家里他们还是支持老师，认为老师这么做是对的，有这样的家长。但是也有那种就是我批评了，就之前我教过一个女生，我批评了这个女生啊，我拿戒尺嘛，轻轻的，就很轻的，很轻很轻的，就是形式上点了她一下，很轻的，就跟两个人比握手，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很用力的握了一下手，我用戒尺就点了她一下。这个家长就是把我叫到我们家的那个书房，用手指着我，很不礼貌，说你不能这样。后来我说你不要用手指着我，我说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他说你这样我就不学了。我说那就您就换个地方。有这样的家长的，所以这种同学呢也能表现出，就是说这种同学就是在你教学当中你自己的教学理念无法得到伸展，就是你让他这么练，家长觉得这么练辛苦，你让他这么练他又觉得不好。这个学生比如说下棋他出现一些问题，你批评了他，家长又不高兴，说不行你这么说伤害了，这个就
0: 其实他这个更多的不是学棋了，还是一个育人的过程，是吧？
1: 对，
0: 首先是个育人的过程。
1: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咱们就沟通好，我就会，为什么我说五个孩子一般我收一两个，提前把这些人就是说请到其他地方学棋，我可以给他，如果他需要我可以给他
0: 推荐
1: 、我就是说我这儿很严，不，我这个模式不适合您家孩子，你要想尝试也没问题，咱们可以先尝试。
0: 你们有那个有试那个试用期，是不是试验期是吗？
1: 有
0: 前面前期有试验一下是吗？
1: 我都跟家长就是有，因为我这是从来不收一年的学费，我就收就是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差不多，所以就是为了这样。
0: 那您还是比较那什么，
1: 对，
0: 比较亲民的。
1: 对，我觉得就是这是

0: 那就是大多数来的家长是接受您这样的吗？还是说大家就是说还需要一个适应磨合的过程？
1: 其实来我这儿的家长80%都是接受的，因为这么跟您讲吧，您也是北京人，我住的很远了，已经住在东六环了。来我家的家长一般都住在最近的，住在朝阳大悦城，这就算近的，住在东四环吧。那到东六环也得1个小时，远一点的就得住在西城，然后再远一点住在海淀，他们来往返的路程都得
0: 三小时，
1: 对不对？那他们为什么要来呢？海淀、西城有很多的围棋机构，对不对？他们也都是学习了好几年的，就在我这儿来找我的孩子，最少的学3年以上，就是您说的，从大班开始学，学到3年级就学不上去了，怎么学都学不上去。他们来介绍过来，不管是搜小红书啊，搜什么哔哩哔哩啊，还是经朋友打听啊，反正就找到我了。这些家长来，之所以他们愿意来，舍近求远愿意来，我认为一定是第一具备3个条件。第一呢，他们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围棋上他们遇到了困难，而且有一段时间没得到解决和改善，这是前提。第二呢，这个他们还有想把围棋学好的意愿，而且这个意愿很强烈。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就是想把它学好，不管是因为曾经的付出，还是因为我远期的目标，我就想学好。第三呢，他们能接受，就是
0: 花时间成本，
1: 对，
0: 花一些时间成本，
1: 所以他们来之前就已经其实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也是，所以我这儿其实零基础的孩子并不多，因为零基础他们要尝试嘛，他们会去很多地方去学去尝试。你让一个西城海淀的家长零基础就来这么远来跟袁老师学，那人为什么不去
0: 家门口的是吧？
1: 家门口的学呢？所以我这儿可以说，我这儿的学生都是多多少少的都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0: 那您说的，刚才我问的时候，我还就有点那个，就是想当然了。您说那个也大多数人啊，正常的小孩学棋也会到学了2-3年，或者达到您说的业余初段左右，可能会有点瓶颈什么之类的。您觉得是他们是遇到主要问题还是什么？一个是认知上的问题，还是学习方法的？
1: 这个主要是这个机构的问题，这是占多数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机构的问题，3-7开吧，或者2-8开，多数是机构的问题，少数是家长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没有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好的，舍得花钱，舍得付出，这都是家长都能做到这一点，对不对？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觉得这是至少一多半家长都能做到这一点。也有那样的家长，花了钱把你送到那儿，然后就不管了，老师让孩子做作业他也不监督，孩子不做老师跟他说他也不管，这种家长是少数，因为他很忙，他少数，多数还是会管的，围棋也会管的。所以我觉得少数的问题在孩子和家长，多数的问题在于机构。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气神。

0: 望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

0: 对。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5: 袁超不仅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而且他还注重把握工作上的细节，坚持给每一位学员建立档案，关注每一位学员学习进度和成长的历程。
6: 跟我学习的孩子，因为也是我多年在外企养成的这种习惯，每一个孩子我都会给他们建一个档案，这个档案里就包括了这个，不光是从跟我开始，比如说2024年，像去年3月4号我招了几个学生，主办方推荐给我的几个学生，3月4号正好朝阳有一个比赛，主办方推荐给我，就说袁老师有几个学生想跟您学习，对吧？那么在他学习之前，从2021年或者2020年学到2024年，这3-4年间我会让他们家长给我做一个简单的
7: 简历介绍
6: 我都会输到我的那个电脑里，这个孩子来我这学习以后，我会给他建档，什么时间到什么水平，包括这只是一个升段的档，包括他的习题进度，他的通关的每一张习题的正确率，通关的就是过关的时间，我都会给他记录。然后包括这个档案里也有包括他父母的，就是简要的父母的一些专业背景、工作经历，我都会大致的就是通过不断的深入了解，就会给他们介绍一个档案。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大数据以后，我统计的也不叫大数据吧，我说的有点夸大了，就是几百个学生肯定是有了，作为一个个体的老师来说，能统计，我觉得能统计个两三百学生就已经我觉得挺多的了。我看到这些数据之后呢，我就能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幼儿园大班开始学习接触到的，
7: 兴趣班呗，就是
6: 对，他们学到了4年级，只学到了业余1级到1段。
7: 您这个说还是说进度稍微有点慢是吧？
6: 太慢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我儿子现在是幼儿园大班，我教了他半年，就是我教了他整整半年，他现在已经业余2级的水平了，证书是3级，然后呢赢了很多的业余2级，就是他现在我觉得他的水平啊，以我老师的标准，他肯定到二级了，但我现在因为他年龄小，我压抑他，不让他着急打断，我让他每次都就是很好的成绩升段，给他一些成就感嘛。所以我觉得以我的经验啊，这个孩子只要不太笨，就是比较中等聪明就够了，不用那种特聪明，一般人这孩子只要听话，按时完成作业，按时上课，具备这两点，中等聪明，听话，听老师的话，幼儿园大班接触围棋，到了一年对吧，大班学一年对吧，到了1年级应该就接近业余1级了，而不是到4年级之后应该

0: 均速度应该就是一年一段，一段至少
1: 业余一段，
0: 对，至少在四段以前应该是一年一段，到了四段会慢一些，四段升五段确实
1: 是一个坎儿，
0: 会一个坎儿会难一些，这之前应该基本上是一年一段，三段升四段可能需要一年左右，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速度。那么到了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至少如果您是从大班学的，我说的是平均速度，就是很慢的速度，大波轰的速度，到了四五年级都应该到业余三四段的水平，而不是才是一年一级。而来我这儿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四年级到五年级找到我，维系水平业余一级到一段，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基本上就是一些地方吧，我只能这么讲，一些机构它就是保证你一年一级。您看大班零基础对不对，到了一年级的时候让你定个四级，然后二年级让你升到三级，三年级让你升到二级，四年级让你升到一级，这个期间如果你间断了再慢一点呢，就到五年级。家长呢是因为他不懂其第一，第二呢他又没有什么渠道去了解这些围棋的，
1: 因为他其实他是对孩子是有个愿景，有个期望值，但他不知道他这个进度，
0: 对，他不知道正常的进度进步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看我有一些学生，他们是2022年学期的，到去年的时候就已经五段了，零基础开始学的，就已经，这当然这算比较快的，当然也有更快的，人家比如王宇辉老师呢，人家可能有一年就到五
1: 量比较大，他那个就是学习的那个什么，对，
0: 他量很大，
1: 对，
0: 那他上课的课时量是我这的学生，我从不加课，一周一节，我说的是两年升五段，我是一周。

0: 十堂课，周末2小时面课，就这两次。
1: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

0: 对于当下职业棋手训练都已经离不开的 AI， 袁超表示，少年儿童早期学棋不宜过早地接触 AI。 不过在给业余高段的学员讲课实战复盘时，袁超也并不忌讳 AI 成为自己身边一位无声的老师。
1: 王老师那比较，对，他那是周一到周五天天学，
2: 对，他那个比较多的，而且他那其实他现在是以那个网上教学为主，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他那量比较，他那是量、量确实太大了。
2: 他那是业余棋手那个工厂。
1: 我之前我闺女还，因为我闺女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嘛，我闺女现在一年级，然后之前王老师也是邀请我去过两次，带着闺女。我爸爸也去，第二次我爸爸去的，希望我闺女进他那个队。但是我是考虑到确实那个地方挺好的，挺不错，挺专业的。但是第一就是太远，第二呢就是您刚才说的，我闺女，我觉得我考虑她实际的年龄，她才大，她幼儿园大班，她要是周一到周五从下午一点学到晚上八点，每天这么学，我怕孩子就是体力上跟不上
2: 啊，跟不上啊，
1: 所以我就是等再大一点吧。他那量比较大，
2: 是他本身的，而且我看到他那个模式就是线上教学嘛。
1: 他现在
2: 他是有线下的，但是
1: 爱奇道是线上为主，
2: 对对，线上
1: 他是线上起家，
2: 所以他那个就是您刚来的时候也提到了，是怎么看这个现在比较。也就是大家的热门话题就是围棋界吧，就是 AI 出现了以后，2016年这个
1: 对
2: AI 出现以后，咱们等于我觉得好像围棋的教育一下就超过了原来这几十年，就是其实是国象里边最早 AI 就早就出现了，就是人们就他们那个布局的那种计算机升级的那种软件吧。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但是我感觉咱们一下就占领了这个 AI 的市场，这个围棋，但是也有可能有很多就关心这件事儿的人会觉得，这人工智能这个阿尔法狗已经战胜了世界上最好的棋手，战胜这职业棋手了，那还用需要人来学吗？就是用 AI 就能学吗？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包括现在用到很多领域吧，就是在围棋的世界里边，基本上职业棋手都离不开 AI。
1: 我就谈谈围棋这块吧，我觉得 AI 的出现对围棋的技术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我觉得这个进步呢，就是对于职业棋手来说是就是很不错的，特别是职业顶尖的棋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很多我们之前对围棋的理解在 AI 的帮助下都有了飞跃，可以说是飞跃啊，这对围棋来说仅从技术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从围棋教育，特别是教育小朋友来说，我觉得 AI 呢要慎用，特别是在业余低段和低龄的小朋友，我觉得他们用不上 AI。八九岁之前，就这些小的小朋友，品又低，比如说才业余两三段或者一二段，我觉得不要用 AI， 不要去接触 AI。就是不管是自己在家，就更不要接触了。老师教学呢，我觉得每个老师方法不一样吧。我这儿

0: 讲，我说袁老师讲的很多东西也不见得是对的。我说甚至有的地方我讲的是错的。我说这我也很抱歉，因为我的水平有限。你们为什跟我学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意义就在于我对围棋的整体的理解和认知应该是比你们要更深一些。我说我并不是教你们某个局部怎么走就一定是对的，这个东西只有 AI 能告诉你。一定是对的，我说世界冠军告诉你的都不见得是对的，对吧？我说，但是我是一个引领者，我带着你一起去学习，然后呢，教给你我们应该如何去探索的方法和思维的思考的方法，这些东西我是可以帮助到你的。所以在我上课的时候，如果遇到我不确定的东西，我会跟大家说，我说咱们先思考一下，每个同学都说一下自己的想法，一个选择之后呢，推演几步棋，我也会说出一个我的想法，然后我们全说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打开 AI 检验，检验到底是我说的对，还是我们都说错了，还是某一个同学说的对，AI 它都能告诉我们。之后呢，关键我觉得 AI 的意义在于一个意义在于帮助在于，不是我们哦，它对了，这就走这儿行了，走这儿我知道了，走这儿了然后过去，而是我们要去通过差距来提高我们的认知，就是 AI 为什么走在这儿，
1: 对，
0: 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它为什么走在这儿？大家通过这个去复盘，找到我们思维的这个盲点，这个是 AI 的意义。但是您知道，这种东西不到了一定年龄，不到了一定水平，不具备这两点，用到这个工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效率是低的。你比如说这小孩五段了，对吧？他才一年级，现在好多一年级五段嘛，你让他用 AI。他不理解，
1: 对，就是因为真理都在，但是呢，每个下棋的小朋友可能他就会这一两
0: 对
1: 步，
0: 吧？
1: 下一步才
0: 那
1: 还不
0: 你
1: 行。
0: 年龄到了，你说小朋友初一了，他才业余一段，他也理解不了。所以我说的，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小朋友要慎用，老师可以当做一种辅助的工具，但是老师怎么用这个工具，我不谈。每个老师有自己的经验，我刚才的经验就是我跟您讲的，我就是在这种方式，通过。我不确定地方，我不会乱讲。然后咱们可以先说，而且我觉得一个就是谈到教学上，我觉得我就比较兴奋啊。我觉得我给年轻老师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先打开 AI，然后呢看到这个答案，然后你再讲它为什么对。
1: 那是先入为主了，
0: 对对对。
1: 那就是所以就是容易就是说，就跟抄作业一样，抄标准答案一样，因为你
0: 你
1: 总
0: 先入为主了，那你就认为
1: 你
0: 他对，
1: 对。
0: 我所有的理由都是支持他的，那他就是对的。
1: 不是，因为你没有通过自己研究出来以后，
0: 对，
1: 你那样，你感觉你是那个拿到了，其实你是在抄作业，那样。
0: 这就是抄作业。我觉得还是要先去，大家都去做，不要怕错嘛。
1: 对。
0: 老师也不要在意自己的面子，就我觉得就是。学生和反而会更尊重你，因为我们尊重科学，所以学生会更尊重科学的老师，然后我们去找我们的局限。
1: 因为我看了那个学斌，他现在想棋嘛，我也把他请到这儿来聊过一次。他说现在我讲棋，其实那个技术上没什么那个障碍，因为有人工智能了，有决议来帮助我了。
0: 对。
1: 我的是换了一个角色，但是就是说他那个，我看他讲棋里边有好多的时候，他讲一选基本上就是特别关键时候的时候，一选哪怕是世界冠军九段棋手也不一定每次都能达到。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就是，一般最后下的那棋也就是三选、四选、二三选吧，就已经很不错了。其实就人类的思维的还是有一定的定式的，就是模式的，就和
0: 计算
1: 哎还
0: 量，
1: 对还是有差
0: 计
1: 距
0: 算
1: 的，
0: 量的差距。
1: 对还有差距。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咱们围棋还是比较博大精深的，就是
0: 对，
1: 咱们还是虚的地方比较多。没有，
0: 对，
1: 就是
0: 你很
1: 我
0: 专业，
1: 不没有没
0: 对
1: 有，
0: 对对，
1: 我
0: 就
1: 觉得
0: 是虚的地方很
1: 我
0: 多，
1: 觉得就是一个
0: 模糊的地
1: 对
0: 方，
1: 模糊没错，就是一个模糊，就是我觉得最难的是判断，
0: 对，
1: 千人有千人的判断，
0: 对，
1: 可能最后这个棋赢了，也许就是那个决定方向的是那个判断吧，决策就是完全就另外一盘棋了。至于技术，那肯定是 AI 的技术更好了，就计算能力上可能
0: 所以我
1: 还
0: 觉得有了 AI，应该让人变得更谦虚，能知道自己的这种思维的局限，知道自己的渺小。这是我觉得 AI 给我的一种感受。另外就是小朋友不要太早的接触 AI，要晚一些。另外就是教学这一块，我

0: 复盘，
1: 就是在复盘当中，
0: 对对，
1: 在讲课当中，如果我觉得这个地方我都不太清楚的时候，我怎么给学生讲呢？那咱们一起思考，就是拿出来用一下。平时我是不让他们用 AI 复盘的，我也不让他们手机里装 AI，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如果围棋只变成一个背 AI 的话，我觉得就它的教育的价值就会降低，
0: 就是有点那种走模式了，就有点游戏了。为什么大家还下围棋？我觉得它

0: 就刚刚过去这个暑假，从7月1号放假到8月31号开学，整个两个这暑假两整整两个月，我家里是每一周周一到周五都有集训的，白天有集训，晚上呢，我平时的课是不停的，因为有的孩子他不上集训嘛，对吧？他要求上正常上平时的课，对不对？所以，我这有个别的学生什么样呢？这两个月他就脱离围棋了，家长呢把他放回老家了，爷爷奶奶管，其实就回老家就玩了俩月。这两个月呢，首先集训没有参加，对吧？这有情可原嘛。你回老家了，但是他平时的课也不上了。但是呢，家长会在咱们8月24号北京有一个那个考级比赛，然后9月初有一个升段赛。到8月底的时候，家长跟我联系，跟我说：“杨老师，我们准备参加8月24号比赛，您觉得我们家孩子能过吗？”我说：“我觉得不能过。”他说：“为什么呀？跟您学习这么久了。”我说：“这个暑假他已经空了两个月了，对吧？等于停了两个月嘛。”我说：“这个围棋就是，你赛前还得热身呢，对不对？”这种，我说我建议您8月31号回来，我说您先上一个月的课，这一个月呢，我给他加紧一点，等到您国庆节以后到10月底。我说就差一个半月，您不要8月底比赛，不要9月份比赛，10月底比赛，就差两个月。我说您等两个月，这两个月呢，让孩子正常回来做题、下棋、上课，然后再去比赛，这样把握更大，对不对？我说这个《孙子兵法》里也说多算胜嘛，对吧？你多做准备嘛，为这件事。但是家长不行，家长不等，家长说：“杨老师，我们试一试这次比赛。”我听到我特别不愿意听到的话就是，家长说：“这比赛离家近，我不能作为老师，我不能说我没有权利阻止家长参加比赛，对不对？因为孩子是您的，我没有资格去阻止你。但是我心里是很痛苦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学生上了战场就会输，就会被人
1: 虐一下。
0: 这就是我说的没有必要的挫折。然后呢，7盘输6盘回来了，孩子没兴趣了，崩溃了。我的班级的大群里，就是所有班在一起的大群里，我反复跟家长申明建议，请家长们不要自己去报一个比赛。我说毕竟老师是专业，对不对？因为我本身也是北京市的围棋裁判嘛，我见到过各组的学生的棋艺水平。我说我建议家长们呀，不要自己去报一个比赛，不和我讲。我说你要想报比赛，你提前报名之前跟袁老师说，你告诉我你的期望和目标，然后咱们一起制定一个目标。我说我希望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去准备，我觉得这个孩子有50%的通过率了。这一个半月的时间，袁老师针对性的不给你加课的，我针对性的去给你辅导，从定式、布局、观子、中盘，我给你辅导，把这个可能性从50%大概给你提升到70%，你再去比赛。我鼓励我的孩子有70%的通过率的时候就去比赛，不要等到100%，那样耽误时间，就是让他们到70-80%了。我有冲断的这种，
1: 还有点小挑战，是吧？
0: 还有点挑战，能让他们品尝这种失败的滋味和成功的喜悦，这种交织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成长的一个经历，美好的一个经历，五味杂陈嘛，对不对？这一个半月我会干什么呢？首先，如果是我定的比赛，像去年8月24号通知我一个比赛，我13名学生去比赛，13名同学全升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选用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总眼睛，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8: th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9: 见过自己又能用
3: 的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0: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健身者应该呢时时刻刻的去聆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变化的声音。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啊，
1: 对，
0: 关注安静时候的心率啊，还有自己的睡眠的状况呀，还有呢包括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自己的运动的成绩，体能是不是也在同步的发生相应的改变或者是变化。
1: 嗯，对，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体重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关注的这几个点呢，都是来反映自己身体变化的一个信号，或好或坏，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些体重啊、安静时的心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信号来去反映出来。那我们就先来拿体重这个最直观的信号说一说吧。
0: 对，说到体重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这个收缩压会上升，脉搏呢也会上升。
1: 对。
0: 但是如果运动到一定的程度，当你的收缩压不再上升了，而脉搏还在上升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反映了一个你的血压，就是你的，因为收缩压它意味着是高压，就是血流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血管对它的测压力最大值，那这个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血管的能够扩张的这么一个程度
1: 极限。
0: 那换句话讲呢，就是当你心率增加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收缩压不能够再上升的话呢，这就说明你达到了极限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指数的这个发生改变。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反映身体形态的，你比如说坐高除以身高，然后乘以100，那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它就反映了一个上下肢的比例啊。那么从我们人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些指标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长的时间的尺度底下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些指标呢，它并不是说即刻都会发生变化的。除了这个身体指数以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体脂率啊，那么这个体脂率呢，其实我们在四驾马车当中呢，常常它是和体重放在一起说的。而我们在说到体重和体脂率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呢说到的是 BMI， 但是呢我们在解释 BMI 的时候呢，又提到说 BMI 呢，它在反映脂肪的含量上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指标啊，因为本身它这个指标呢就是体重除以身高，所以体重除以身高这两个指标呢，它都没有体现出来这个脂肪的这个问题。
1: 对，有的人他身体的这个重量挺重的，但实际上他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和一个纯身上都是脂肪的朋友，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公式算完之后，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0: 对
1: BMI 的这个指数，但实际上我们从最直观的一个外在的体态的表现上，还有在做一些更精细的测量上，就能够

变化呢是趋向差，那这就变得很关键。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安静时候的心率。那么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我们指的是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呢就是早晨起来清醒的时候，你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做任何运动的情况下，你看看你的心率，我们把这个心率呢叫做基础心率。那么这个基础心率呢，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人体在维持生命的过程当中，它所付出的最小的能量产生的花费的这个能量的多少啊。如果基础心率呢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说明你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如果基础心率变高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恢复呢不是特别好。如果总是这样，那你就需要考虑呢或者是休息的问题，或者是运动量过大没有恢复的问题啊。那么我想这个呢就是说安静时候的这个就是基础心率。

0: 到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天晚上呢可以连续的睡4到5个小时啊。那么如果你睡的时间比这个缩短了，那说明你可能睡眠的情况呢不是特别好，或者说醒来的次数增加了啊，那可能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是不是仅仅是靠睡眠的时间和醒来的次数就可以简单的对等去说睡眠的质量的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也不尽然。比如说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你身体的精神的状态，
1: 对，
0: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关注的指标。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睡得反而过长了以后呢，他到精神状态呢并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运动，我们一方面呢是要关注自己的睡眠时间和醒来的次数，还有我们精神的状态，包括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的集中程度，这些因素以外呢，我们还应该呢有一个良好的作息的制度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保证你睡眠好，或者说我用睡眠这个指标来反映我身体当中，因为我们在这儿所讲的是指的你在运动过后是否过量的问题的前提下，你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关注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一天24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呢，睡眠它占的只有1/3的时间，剩下2/3的时间呢，你可能去做运动的时间呢，

就是尿液，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尿液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啊。那么尿液呢，它反映的是我们身体当中水分所存留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人来讲呢，每天呢是要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水分。那么这个获得呢，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纯的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呢本身也是含有水分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自

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指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尿液。那么从尿液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一个呢是从尿液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尿液的量。如果各位听众方便的话呢，其实现在在网上呢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就像

0: 从我们身体本身来讲，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呢，你比如说你的疲劳的状态，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是不是很容易感冒，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身体当中的慢病的状态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呢，还是向差的方向发展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内容。那么从具体的指标来讲，你比如说最通常的我们现在其实在家里都可以测量到的，你像血糖、血脂、血压的稳定性，这就是我们在关注自己健身过程当中是否过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可以举手之劳就能得到的这种指标。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血压的问题，现在家里头可能家家都会有电子血压计，
1: 嗯
0: 啊，那我每天清晨的时候呢去量量自己的血压，晚上睡觉前呢量量自己的血压，再加上自己的脉搏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能够了解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呢身体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从运动的这个指标来讲，那你比如说我是喜欢跳广场舞，我跳完这一套广场舞下来，我身体的感觉如何，累不累？如果你要是带着健身手环的话呢，你可以同时再看一看你的心跳的频率，如果跟你的过去相比的话呢，它是稳定的或者是下降的，那一定是代表着你在这个广场舞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你身体的体力提高了，
1: 嗯，
0: 因为呢你不需要再付出那么多的工作的这种努力，就可以呢满足完成这套广场舞的活动的这个任务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你像这些呢都是可以。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运动过后判定一下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情况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杨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抢网，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运动过后我们如何去判定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在运动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也会想到说，恢复有那么重要吗？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多大的变化？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对于运动越来越多的了解，或者说是叫对它更科学的了解之后呢，就发觉在运动前，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热身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运动结束之后，我们说的放松啊拉伸活动也同样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放松拉伸活动之后，我们还可以给身体做哪些必要的放松，让它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恢复，以保证我们可以下一次更顺利的进入到运动的状态当中。其实这也是我们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介绍的，让我们在运动前运动后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也会更加愉快的去接受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每一次反应啊。那我们就来听严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关于这个运动后让身体得到恢复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
5: 好，从我们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呢，在运动当中呢，人体产生因为运动而导致的疲劳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从疲劳的角度来讲呢，是人体做出一种自我保护的警示的

努力的恢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恢复的过程呢，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你身体呢要再次变得精力旺盛，或者说呢我身体呢，身体的肌肉也好，它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也好，还有你的循环系统的呼吸的功能也好，它的提高呢很重要的呢，除了运动给予的刺激以外呢，身体的恢复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

0: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疲劳，需要这个恢复，还有呢，我们需要关注营养的问题。其实呢，这就变得在运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在体育界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没有疲劳就没有训练，然后过渡到没有恢复就没有训练，再进一步的过渡到呢，没有营养就没有训练，到最近又过渡到呢，没有有针对性的营养就没有运动训练。那么也就是说，运动训练要使运动员的成绩提高，要使运动员的体能提高，其实同样体育锻炼呢，要让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水平提高，那么有一定的运动负荷是必须的，但是身体缺乏了恢复，缺乏了营养的补充，肯定你的锻炼效果呢是事倍功半的。而且呢，可能你不注意恢复，那么你在运动当中呢就会精力不集中，身体的能力呢就达不到预期的这个水平，那很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能力的不够强大，而在运动当中呢出现一些意外的伤害事故。如果是你的这个疲劳的积累的话呢，它还会危及到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当然就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可能发生。所以呢，我们要重视这个恢复的问题啊，就显得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在恢复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恢复不仅仅只是一个我运动完了以后的事情，其实我们在运动当中如果合理的利用恢复的这个手段，它实际上是可以起到增加锻炼效果的这个作用的。我记得和孟莹做节目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专家同样也都提到一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
1: 对，
0: 那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的间歇两个字指的就是休息，而这个休息的目的就是要恢复。
1: 那您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跟大家来谈一谈啊，促进我们身体恢复的一些方法都有哪些呢？
0: 其实从方法上来讲呢，可以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总的来讲，在恢复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分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叫做积极性的恢复，一种类型呢叫做消极性的恢复。那我先说消极性的恢复。这个消极性的恢复呢指的就是比如说我运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我累得不行了，然后就坐在这个地方，
1: 或者躺下了，
0: 或者是躺下了。这就是通过纯粹的从运动到静止的状态，然后利用坐或者是站或者是躺的这种姿势，让我身体呢慢慢的平复下来，
1: 得到我们大家所谓的啊最舒服的一种恢复的状态。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消极性的恢复。那么积极性的恢复是什么呢？其实呢简单的讲，就是通过人的

0: 能呢是一个保障能量的供给和保障能量再恢复最重要的一个装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流动，它不仅把营养带到了身体所需要的部分，而且它还把人体当中产生的一些不需要的物质呢，从一些比如说工作比较繁忙的地方，像肌肉，它又把它带回到肝脏、肾脏，甚至呢肺，然后呢把它排出体外。那么如果你是消极性的休息呢，实际上呢一方面确实你坐在那儿身体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努力，那么意味着呢就是心跳不需要那么快，呼吸不需要那么的急促，我就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这种心血管系统的工作的速度呢就降下来了。
1: 对，
0: 那么降下来呢就意味着这些物质的转换呢其实它的转换力也降下来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讲积极性的休息，它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还需要让身体在一个相对的动的状态下，但是这个动呢又不是特别强烈的那种动。
1: 对，和我们运动时候的这种动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0: 没错，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了心跳在一定的频率的前提下，血液流动呢又有一定的速度。然后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当人体在活动的时候呢，肌肉是在工作的。那么这个肌肉的工作，它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有一个挤压的作用。这个挤压的作用呢就会帮助血液在血管当中的流动呢，它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一些。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积极性的休息，它在一定程度上就能保证一定的血流速度，当然呢它就可以呢尽可能多的把废弃物携带出来，而把需要的营养物呢有送达到它所需要的这个部位，比如说肌肉。
1: 嗯，
0: 像我们运动后呢，你比如说从我们生化来讲，它有研究证明，比如说运动后即刻补糖，对肌糖原的恢复呢就是有很明显的作用。但是你如果运动后呢补的是高脂肪和高蛋白质，那么这个对于肌肉的功能的恢复来讲，它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对，这就提到了我们在运动后怎么去选择饮食的问题啊。
0: 对，
1: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会觉得运动之后特别饿，
0: 对，
1: 好多朋友可能就说我既然已经练得这么累了，我必须得大餐一顿啊，才能把我之前练的这些补回来。或者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不吃饱哪有力气去减肥。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在选择食物的过程当中，按照刚才严老师提到的，我选择的这种糖类的食物的话，那我在运动之后的这个恢复其实都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无所顾忌，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可能我的这个恢复的效果就不如刚才提到的那种状态更好。
0: 那当然，其实这里头孟莹讲了一个在运动营养学当中呢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针对性的营养。那么这就是像我们在最开篇的时候呢讲到的，没有有针对性的营养就没有运动训练。
1: 嗯，
0: 其实它道理也在这儿。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个糖，实际上是对能量的恢复的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忽略掉，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很多的时候给各位听众讲过，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要关注肌肉力量的练习。那么在肌肉力量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补充蛋白质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营养问题。所以你看有些到健身房的健身达人，特别是做那个健美的这个呢，他们就会关注蛋白质的问题。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的背景底下呢，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积极性的恢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内的物质的交换呢，它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所以从作为运动项目的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作为恢复的手段，这就变得更务实了。你比如说游泳，从身体的恢复来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或者是方式。因为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它既需要你的心肺功能要工作，
1: 对，
0: 同时呢水的压力呢又对这个
1: 肌肉
0: 肢体的肌肉形成压力，对血管的血液的运输呢它又起到了一个帮助和推动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游泳呢就是变得 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在恢复，或者说我们一般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呢，一个
1: 选择的这个。

0: 不能到那种你不熟悉的水域或者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骑车。其实这个骑车呢，并不是说要求你像一个自行车运动员，或者说一个骑行爱好者，我要骑多远的距离，我要骑多快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在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受这个骑车的乐趣，
1: 比较休闲的一种状态。
0: 啊，对孟莹讲，这个是特别关键，就是比较休闲的一个状态，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因为游泳呢，它是一个人在失重状态下的，那么骑车呢，实际上你是在常态下你要用力的，但是这个用力呢，你需要呢相对来讲是在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情景底下。其实最多的还是采用慢跑的方式，就是放松跑的方式，让身体呢整个松弛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人体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这种状态下，又通过一定的运动的这种帮助，它当然就可以保证血液在一定的速度的条件下来完成它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它就可以实现呢把旧的物质带出来处理掉，把新的物质呢送进去，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恢复来讲呢，

0: 有很多种的说法的。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的即刻的这个恢复，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讲到的三段论的最后一段。比如说现在说的最多就是运动完了以后要拉伸，他们说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肌肉呢是在收缩的状态下占比的时间呢是比较多的，所以通过拉伸的方式呢，可以使得这个肌肉的工作状态和物质的交换的这个程度呢变得更好一些。但是从人体的恢复的角度来讲呢，除了你直接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帮助以外呢，其实它还有身体内部的物质的一个再恢复的过程。所以这个再恢复的过程呢，它一般来讲呢，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到第二天大概10到12个小时这个期间我们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去恢复它，首先是一个身体的积极性的恢复，再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和莫莹提到过的营养的帮助，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总而言之呢，就是保持住身体的一定的活动状态，让这个物质交换呢有一定的活跃度，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损失掉的或者是丢失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不回来。所以我想呢，这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从具体的恢复的每一次的时间来讲的话呢，说老实话一般来讲呢太短是不行的，所以有的人讲呢大概不能够少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因为太短的时间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身体当中的这种物质的交换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对，
0: 所以你太短的话呢其实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但是太长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罢运动当中也罢，它也不允许你做那么长时间的恢复。所以呢我们只要记住不少于30分钟这个下限值就可以了。
1: 嗯，对，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也特别喜欢选择一种形式，就是我们在运动过后啊进行这种按摩啊，让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放松。那这方面严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呢？
0: 当然可以了。确实像孟莹讲的呢，就是我们除了就是选择积极性的恢复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以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
1: 对、啊、就是我不想去参与这些项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对，其实呢从现在呢从技术的手段来讲呢，总体上来讲呢，人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按摩。其实按摩呢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有关按摩呢它有很多种的理论来支撑这个按摩的这种技术的存在于发展啊。那你像我们学校呢有做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的这些老师，他们在讲到恢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他们会提到这个就是说按摩的问题。那么提到按摩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说到最多的就是筋膜放松理论啊。
1: 嗯，
0: 其实筋膜呢就是包裹在这个肌肉外边的一层就是膜状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现在呢人们认为这种膜状的物质对于肌肉的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肌肉和这个血液等等这些的物质交换来讲呢，它是有它存在

0: 磨棍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被按摩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种恢复的器械或者说是一些工具吧。那么现在在这个运动后在按摩这块来讲呢，其实被不仅是专业的运动员所使用，很多大众健身的人在运动之后呢也在使用。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健身房健身的时候呢，就发现有的这个练完力量的人呢，他就坐在那个瑜伽垫上，然后呢把身体呢放在那个泡沫轴上做各种滚动的动作，这样的话呢来促使呢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肌肉的这个恢复。但是呢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我们手法的按摩是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因为这个按摩呢实际上就是通过外力的作用呢帮助这个肌肉呢在一定的活动的情境底下，一方面呢帮助这个血液的循环，促使物质的这个交换度的增加。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它和这个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积极性的休息，选择一些运动方式的道理呢是异曲同工的。当然这个手法按摩呢，其实呢对于这个按摩者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的技术活。这个技术活就源自于呢你对这个身体的解剖结构的了解，
1: 比较专业啊，
0: 比较了解的充分程度。因为从人体来讲，如果你这个按摩呢是符合这个

0: 的，比如说做拉伸，其实拉伸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
1: 对，我们当然啊，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现在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在健身房锻炼结束之后啊，我们通过泡沫轴的这种形式给自己进行的简单的这种放松。对于我们自己可以来进行放松的地方呢，大家我觉得掌握一些这种必备的技能、必备的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不太好确定的，或者说是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放松的部位的话，那适时的去找专业的这种健身教练也好啊，有资质的人员来帮忙，或者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进行放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啊，一个很好的并且也是简单实用的恢复方法之一了。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朋友特别喜欢选择的一种方式了啊。那当然我看到现在在市面上啊，它还有一种叫这个按摩枪。
0: 对
1: 啊，我估计杨老师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了解，就是比如我们说到的这种通过泡沫轴自己来进行的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它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那这个方式杨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当然可以了，因为我第一次我是在健身房练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呢是个年轻老师，他在用这个按摩枪，我就觉得特别新奇。后面他告我呢，说这个呢如何如何的好，然后呢他还给我拿出他买的这个按摩枪，因为我发现呢他不仅有这个枪体，还有各种各样的按摩头。
1: 对，不一样的 啊，
0: 这个按摩头呢有放松大肌肉群的，有放松小肌肉群的，还有放松就像刚才孟云讲的特定的身体的部位的，比如说颈部的这些。所以呢我就觉得非常好，而且呢从手法按摩来讲呢，说老实话那个是个力气活，我自己给别人也按摩过，我自己也给自己按摩过。第一呢没那个耐心，第二个呢手的功力不够，就是按摩到一定程度就觉得累得不行了。所以有这么一个按摩枪呢，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福音了。所以呢这就是说这个按摩枪对于作为一个经常运动的人来讲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放松的一个技术啊。因为这个按摩枪呢现在呢都号称是具有高频率的这个震动的这种技术在里头。因为从运动的角度呢现在有一种练习的方法呢叫做震动练习法。那么当然这个和按摩呢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个确实呢在运动领域当中呢现在有这么一种训练的方法，而且呢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方法。那就是说他在运动的时候呢，他用震动的这种方式让身体呢在比如说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要既维持住身体的平衡，同时呢又要完成一定的力量练习，所以呢它可以使肌肉呢得到更充分的这种锻炼和刺激。但是我们现在这儿讲的这个按摩枪呢，它也同样是通过震动的方式，这样的话呢它比手的频率要高，然后呢
1: 而且它是比较有节奏比较规律的，
0: 它还是有规律，而且还可以控制这个强烈的这个程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它有多种的按摩头，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呢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呢能够通过这种按摩的这种形式呢让这个肌肉紧张的这个程度呢松弛下来，那么让比如说像筋膜的这个部分它就有很好的让它松弛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在健身房来讲，很多的健身者自己就会带这个，也有专门的有关于这个利用按摩枪呢怎么样去帮助身体的肌肉如果出现疲劳以后呢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按摩枪的方法，然后呢让肌肉的这个紧张程度呢松弛下来。其实我自己理解呢它虽然是一个技术，虽然它有震动的频率的问题，那么无外乎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它让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速了
1: 啊。
0: 那么血液循环加速的结果呢就是让这个物质的交换变得更充分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该进去的物质送给了需要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 按摩枪的这个方式呢，它容易让这个恢复呢变得效果更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按摩枪呢确实呢它的产生呢对这个练习完了以后。

分享的这个运动后如何让身体得到恢复啊，分享的方法其实不少，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恢复的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或者说根据自己能够接受的手段来给身体进行更好的恢复。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运动过后这个恢复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恢复做好了，我们在每一次运动过后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所谓的不良的反应也就会越小，当然也会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获，以及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开始下一次的运动。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

0: 抢网，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5: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6: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5: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6: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7: 人女为了满足亲生儿子的

说，于顺说，那不雨了，我去给修补修补。于是顺来的父亲家，人女一看，哟，顺子来了。哎呀，我说让你爹呀喊个人来就行，知道你忙，不让他叫你。你看，你看，这老头子啊，老糊涂了，非把你叫来，你多忙啊！娘啊，这叫啥话？家里有活，我当然就该来。怎么了？不知道，可能哪个地方漏雨了，你去看看吧。好，我和点泥上去看看。有些说，我帮你吧。人女说，哎哎，哪都有你，瞎个眼跑。

于范朝的。于是他在上边看了一遍，哎，果然是邵建宇啊，把这个粮仓啊给湿透了。这个粮仓是刚修不久，没干透就装进粮食，被雨这么一淋呢，就塌了好几块。所以进来雨水把周边的谷子弄湿了，原因找到了，得在里边慢慢的用泥漫好，这一点点漫就花费很长时间了。等到一切都弄好，看看其他地方再没有漏雨的地方，正想爬出去，坏了，突然从外边呢，一阵浓烟呼就冲进来，当时于顺双眼

多了，他踩着上边的粮食，转了一圈啊！哎呀，怎么办呢？难道我被烧死这里？天哪，这也太冤了！就在这万分紧急关头，于顺急中生智，他伸手抓起一麻袋粮食，砰，放在仓的顶壁上，这样热呀过不来。然后又抓住几麻袋的粮食往外边扔，扑通扑通，这几麻袋粮食把这一块地方的火给砸灭了不少。利用这个机会，于顺刷又撤出一袋粮食，迅速打开口，哗，把粮食一倒，袋子空了，把空袋子往

到大了，我这不也没事吗？你就别怪娘了。仓里已经修好了，能用就是搭了两袋粮食，这事儿啊，就不要再说了。我回家了。不，我是顺子，吃完饭再走。不了，爹，我还有点事儿，回去了。说完转身回家了。人女一看，于顺给自己

0: 说让我叫保准成，我想来就来吧，你成了家，我不一直没来吗？也顺便来看看。爹，哎，孩儿不对，我和媳妇本打算请二老过来，结果这段时间太忙，这事儿那事儿，一直没有闲下来。爹，您今天来了正好，就别走了，让你儿媳妇陪你说说话，我吃口饭就下井去，那口井别人下去怕找不到水脉，你在这等着，淘完井我把娘和相都叫来，在我这吃顿饭也算温居了。
1: 好好好，你快吃，知道你忙，要不我也不愿意叫你，不是？
0: 就这样，于顺吃点饭，拿上工具，带了个结实的苇笠，为啥呢？防止落土砸着，也就是安全帽。另外，大姐这些天用哥哥送来那些布料给于顺做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这衣服的布纹是环形的黑白道道，让于顺

0: 不用，娘，你看我哥他不让绑，怎么办？
1: 嗨，人女冲着象一使眼色，你哥不让绑就不绑呗，这有啥呀？这孩子平常啥都不会，什么都不懂。成华呀，那你就下井吧。哎，虞顺心的话，我娘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呀？这么会说话啊？又看巷子眼睛眨巴眨巴的，神神秘秘的。嗨，别想那么多了，吃水是大事，我得看看。他随身带着一把大牛骨铲子，他想到井底后，如果有淤泥，用它铲出。娘啊，我下井，你们可听着点儿，如果下边有淤泥，我就冲你喊一声。你用绳子系一个筐来，把泥呀提上去。好了，你放心吧，我下去了啊。于顺说完，顺着原来自己弄的脚蹬子一蹬一蹬下到了井底，刚想看看怎么回事儿，就听上边继母喊：“下到底了没有啊？”于顺赶紧回话：“下到了。”哪知这一句话刚一出口，就听头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呼隆，成筐的土块落下来，把于顺砸得"哎呀"的一声。万幸的是，于顺今天戴着伟笠，也就是安全帽，要不这一下子把脑袋就给砸烂了。要不说要安全施工呢，进工地要戴安全帽呢，这个传统据说就是从于顺这儿传下来的，但这伟力不太结实啊，噗的一石头就给砸坏了一块。这还不说，上边石头泥土接二连三的往下倒，稀里哗啦，噗，咣当，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整个井给填满了一半。这怎么回事啊？还用说吗？这是一次人为的谋杀，凶手就是人女和象。昨天发现打上了井水变黄，人女就想到了此计。我何不让于顺下井挖泥，我在上边把他闷死在井底下。这样一早晨，就和象从外边推来不少的泥土和石头。于顺看到那两堆，就是他们娘俩弄来的。你看平常的象好吃懒做不干活，这回听说只要害死哥哥，他就能娶嫂子当老婆。他来劲儿了，推了一堆泥土，弄了一堆石头，然后人女又叫有贤去叫于顺。本来还打算把有贤支走呢，等见了于顺，惊喜地发现有贤没有回来。这个女人想，这真是天赐良机呀。开始啊，想着用绳子把于顺捆起来，直接投到井中，然后一顿石块把他砸死得了。没想到顺子说："不用，不用捆。"人家一想，不捆不捆吧，反正你下井也上不来了。那么这圈套下了井，随后往井里倒土，稀里呼噜扔石头，是一阵的忙活，把于顺活活的埋在井下。这娘俩为了不让于顺有机会逃生，不停地往井里添土，一连忙了一个多。

0: 是我继续填土，一边填土一边跳下去用脚踩，还怕于顺万一在破土冒上来怎么办。这娘俩又把碾米的石板抬过来，哭嚓扣在了井口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

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 010-5289-4534。

0: 案。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

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

0: 听了康熙的这番话，因他不赞同，康熙断然下旨撤了。三番乱起，他又主和，又被康熙严辞斥责。如今事实已经证明自己一错再错，这次是不是又错了？想着，熊四礼便放缓了口气说道：
1: 臣乃大清之臣，岂容大清国土任人宰割？但目下国力实难兴兵，皇上决心既定，臣亦无异议，只求皇上广积粮，精备兵，慎选将，以期一战而胜。
0: 康熙本来想叫这几个忙得不可开交的臣子过来闲谈，稍事休息，不料引出了这么一场争论，也觉好笑，抬头看了看自鸣钟说道：
2: 选将的事朕自留心吧，今儿不说这件事了，传膳朕要赐宴犒劳你们，我们君臣一边用膳一边谈文论义，岂不有趣啊？几个臣子听了方都谢恩起身。
0: 御厨房里的膳食是随时都有的，一时间

0: 脸自抛。
1: 熊四，
0: 这披的是什么呢？截骨四抓，痛切。
1: 李光地摇了摇头说：“
0: 嗯，只听说截骨一抓，万花齐落。这四抓是什么意思呢？痛切。”
1: 李光地沉吟着，只是锁解不开。索额图也是如坠五里雾中。康熙揣度这批语不是好话，所以笑道：“
0: 总不成是截骨四抓，四万花齐落吧？”
1: 话未说完，见李光地掩口偷笑，便问：“
0: 嗯，你笑什么？”
1: 李光地忙放下箸，说道：“
0: 左批人皮里阳秋，截骨四抓，原是不通又不通。痛者按医理而讲，也是痛则不通之意。明珠竟叫此人给诓了。”
1: 康熙仰着脸想想，果然不错，不禁哈哈大笑。明珠腾地红了脸，调侃道：“
0: 原本文章写得不通，也难怪他下次批语嘛。”
1: 熊四旅素来庄重慈和，不喜轻薄，听李光地解破了，只一皱眉，便又往下翻，却是一首咏梅诗，于是轻声念道：“
0: 板墙吃盘映雪开，纷纷枝头映光彩。不信东君不着意，迷得轻盈绕花回。”
1: 康熙因为听不甚分明，

0: 才岂敢难为他呢？
1: 明珠说着眼一缩索额图，索额图一听是高士奇，先是一愣，因见康熙欢喜，忙凑气儿，把那一天高士奇在府里毁骂众名士的事儿说了，惹得众人又是一阵狂笑。
0: 过了一会儿，康熙方敛了笑容，明珠的话倒是提醒了他，康熙初年应试的举子的确寥寥无几，名额都取不足，如今一个个头上插了竹签子似的往门里挤，南北二围光防营私舞弊也防不住，但博学鸿儒科这干人风骨不同，应试的总共182个，告老的、称病的、归避的竟有40余人，像顾炎武、傅山等人竟摆出义不受辱、死不应试的架势，虽所拿锒铛妥送来京，却坚卧古寺不肯见人，从这些前明遗老的举止来看，天下人心还是未能尽归圣化呀。沉吟半晌，康熙

0: 为明珠不怕鬼，奏明康熙后住了进去。说也蹊跷，自明珠住进这里之后，鬼也就没有了。
1: 引致康熙要来见高士奇，明珠回府第一件事便是命人布置府邸，将诸如大玻璃穿衣镜、镀金自明珠、玉制朝珠如意、金

0: 客气。
1: 巨富好客，心里踏实了下来，笑道：
0: 圣上，你召见三次，因忙话没说透，命我在京且住几日。
1: 巨富说着，便把自己入京以来的情形说了个大概，并将李秀芝母子的事也禀告了明珠。
0: 好。
1: 明珠含糊答应了一声，坐了，双手捧着一杯茶。

0: 102.5北京。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怎么来看我们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如果出现了运动过量呢，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好好的交流一下，我们怎么去判定一下自己运动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对不对杨老师？
8: 对，其实俗话讲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呢知己不知彼，或者说知彼不知己，能有50%的胜算，如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话呢，可能100%呢就要失败的。第二个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常常会提到呢，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可以首先呢，从关注我们的体检报告开始。因为体检报告当中呢，会告诉我们身体，我们哪个部分处在良好的状态，哪个部分呢，存在有潜在的风险，而哪个部分呢，可能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但是关注它呢，实际上更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么就像孟莹刚才提到的，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我们在一些休息过后呢，往往呢希望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呢尽快的得以恢复。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呢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加量。那么在加量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忽略掉身体的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很可能它没有跟上我们的预期值。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健身者应该呢时时刻刻的去聆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变化的声音。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啊，
3: 对，
8: 关注安静时候的心率啊，还有自己的睡眠的状况呀，还有呢包括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自己的运动的成绩，体能是不是也在同步的发生相应的改变或者是变化。
3: 对，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体重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关注的这几个点呢，都是来反映自己身体变化的一个信号，或好或坏，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些体重啊、安静时的心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信号来去反映出来。那我们就先来拿体重这个最直观的信号说一说吧。
8: 对，说到体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指标，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也是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个指标。那么在体重这个问题上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有三个可以关注的点。第一个呢，就是纯的体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节目当中很多的嘉宾都来说过的身体指数。 其实身体指数当中呢，大多数的嘉宾说到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BMI。 实际上还有一个呢，就是体脂百分率。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讲到四驾马车当中讲到体重的时候呢，特别也提到了一个体脂百分率的问题。
3: 嗯，
8: 那么你比如说从体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呢各位听众呢，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国民体质健康标准，我们就可以查到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段的标准体重。它这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是通过你的身高，然后呢给你分了五个级别，然后你可以看看你的体重呢是在哪个级别。我想这个呢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照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所以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建议，就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它既是一个我们衡量自己所处的健康状态的一个指标，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在健身过程当中呢一个很好的出发点。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指数。那么身体指数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BMI 是一个最常见的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身体指数指标。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在身体指数指标这个问题上呢，绝不仅仅只是有 BMI 这一个。其实呢从我们人体测量学的角度，它把身体指数呢分成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是反映身体的形态的啊，另外一个类型呢就是反映身体的机能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像 BMI 呢，它实际上反映的呢是人的一个营养状况，或者说是一个肥胖度的问题。那你比如说在身体我们这个领域当中，运动测量学当中呢，它还有一个指数指标，就叫做收缩压除以脉搏的频率啊，然后就等于心功能指数。那么这个心功能指数呢，实际上呢它就是反映了一个你的心血管的状态和脉搏频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这个收缩压会上升，脉搏呢也会上升。
3: 对。
8: 但是如果运动到一定的程度，当你的收缩压不再上升了，而脉搏还在上升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反映了一个你的血压，就是你的，因为收缩压它意味着是高压，就是血流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血管对它的测压力最大值，那这个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血管的能够扩张的这么一个程度
3: 极限。
8: 那换句话讲呢，就是当你心率增加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收缩压不能够再上升的话呢，这就说明你达到了极限了。
3: 对
8: 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指发生改变。
3: 嗯，
8: 那么我们这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反映身体形态的，你比如说坐高除以身高然后乘以100，那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它就反映了一个上下肢的比例啊。那么从我们人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些指标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长的时间的尺度底下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些指标呢，它并不是说即刻都会发生变化的。除了这个身体指数以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体脂率啊，那么这个体脂率呢，其实我们在四驾马车当中呢常常，而我们在说到体重和体脂率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呢说到的是 BMI， 但是呢我们在解释 BMI 的时候呢又提到说 BMI 呢它在反映脂肪的含量上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指标啊，因为本身它这个指标呢就是体重除以身高，所以体重除以身高这两个指标呢它都没有体现出来这个脂肪的这个问题。
3: 对，有的人他身体的这个重量挺重的，但实际上他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和一个纯身上都是脂肪的朋友，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公式算完之后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8: 对
3: BMI 的这个指数，但实际上我们从最直观的一个外在的体态的表现上，还有 在做一些更精细的测量上就能够看出这二者之间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8: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体脂率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单另的提出来呢？就是首先呢，脂肪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指标啊，它本身呢，并不是说像我们所想象的，谈到脂肪就好像是谈虎色变，说到脂肪呢，就好像和心脏病、血管硬化就直接的对等起来。实际上呢，脂肪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和作用啊。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的问题，我们身体当中体温的问题，还有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激素，都是和脂肪的存在和它提供的原料是有关系的。
3: 嗯，
8: 所以呢，就是脂肪在身体当中它占有一定的比例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不管任何一个指标超过了限度，它就会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呢，我们关注这个体脂百分率呢，确实呢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之一了啊。那么这个体脂百分率呢，从目前来讲呢，人们给成年人呢确定了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呢，大概女性呢是在 20% 到 25%， 男性呢是在 15% 到 18%。 如果这个体脂百分率比如说像这个女性超过了 20% 以上，那就认为是处在一个肥胖的这个状态了啊。那么像运动员呢，它要比正常人呢要更低一些。比如说一般的男运动员体脂百分率呢是在 7% 到 15%， 女运动员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公式啊。你比如说体脂率啊，它等于是什么呢？就是 1.2 乘上你的 BMI 值，然后再加上 0.23， 再乘上你的年龄，减去 5.4， 再减去 10.8， 再乘以性别，男性呢是 1， 女性是 0，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计算出来你的这个体脂百分率。我说的呢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上这个公式大家可以在网上呢很容易的查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我们首先介绍了这几项指标的背景底下，更希望各位听众呢是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关注自己体重变化的几个重要的窗口啊。一个呢就是体重我们保持一定的稳定啊，换句话讲，体重并非就是说是越低越好，或者说你的体重只要保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状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第二个地方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呢，

0: 就变得很关键。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安静时候的心率。那么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我们指的是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呢，就是早晨起来清醒的时候，你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做任何运动的情况下，你看看你的心率，我们把这个心率呢叫做基础心率。那么这个基础心率呢，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人体在维持生命的过程当中，它所付出的最小的能量产生的花费的这个能量的多少啊。如果基础心率呢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说明你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如果基础心率变高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恢复呢不是特别好。如果总是这样，那你就需要考虑呢，或者是休息的问题，或者是运动量过大没有恢复的问题啊。那么我想这个呢，就是说安静时候的这个就是基础心率。第二个呢，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来讲是指的我们运动前没有做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心率值。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心率值和你运动后的即刻的心率值来反映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心率的变化。如果这个变化的幅度降低了，那说明你的运动能力提高了，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的心率值的差别越来越拉大了，那说明你的运动的身体状态呢不是一个向好的趋势，而是变差的一种趋势，那就需要减量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也是可以关注自己在健身以后身体的变化。总而言之，我们要学会关注它，同时呢还需要呢有意识的去记录它。就跟我们看股市行情似的。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怎么来判定自己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啊，可以首先拿我们的体重啊、安静心率啊来判定一下。那当然这个体重呢，它也是有多方面的包含的意义，不可能说是仅仅只看一个我们在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还有就是我们更深的这些，比如说 BMI 啊，还有体脂率啊，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测算之后来确定一下，我现在需要进行一个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以及我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安静心率也是一个很好来判定我们是否出现运动过量情况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能够反映出我们运动之后是否过量的问题呢？
0: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睡眠了。那么从睡眠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通常会说你睡眠的质量好不好。那么质量好不好的背后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说到的呢，就是你睡了多长的时间。或者说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中间醒来过几次啊。那么其实呢，这个都是和你的睡眠质量呢很有关系的一些我们可以关注的点。因为睡眠呢，它是人作为身体修复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人体呢在劳累一天以后身体得以恢复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你的睡眠是不是好，那么对于你身体的恢复的状态，它有直接

0: 中很多的一些内容是相关联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晚上运动了，或者说晚上有什么应酬了，或者说呢我们晚上吃了什么大餐了，可能对你的睡眠呢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运动过后的睡眠的问题呢，我们一方面呢是要关注自己的睡眠时间和醒来的次数，还有我们精神的状态，包括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的集中程度，这些因素以外呢，我们还应该呢有一个良好的作息的制度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保证你睡眠好，或者说我用睡眠这个指标来反映我身体当中，因为我们在这儿所讲的是指的你在运动过后是否过量的问题的前提下，你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关注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一天24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呢，睡眠它占的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剩下三分之二的时间呢，你可能去做运动的时间呢，也不会占的比例太大太大。所以你更多的还有其他的时间，包括一日三餐的时间也好，选择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好，包括量也好，还有你的情绪的这种状态也好。所以这个睡眠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它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的修复过程当中所处的状态是否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前提下的一个情境。但是我们关注它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第三个指标呢就是尿液。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尿液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啊。那么尿液呢

0: 每天呢是要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水分。那么这个获得呢，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纯的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呢本身也是含有水分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自身呢它也存在有大量的水分。比如说从我们人体的构成来讲，60%-65%呢是水它所占有的比例。
1: 对，
0: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身体当中的水分呢，它一方面呢是在我们身体维持生命过程当中呢，它是重要的一个介质，也就是说身体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水环境底下完成的。
1: 嗯，
0: 所以水环境的稳定对于身体的工作的正常状态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人体又会大量的排汗，那么在排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补充水分不及时不合理，或者说量不够，那么人体就会出现呢缺水的这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这个缺水的状态是否出现，当然我们普通来讲好像很多人是以口渴为基准的，但实际上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不能够以口渴为基准，因为口渴那就意味着人体已经处在缺水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一方面是口渴它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指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尿液。那么从尿液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一个呢是从尿液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尿液的量。如果各位听众方便的话呢，其实现在在网上呢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就像我们在化学实验当中的 pH 试纸，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尿液的颜色的图谱。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尿液颜色的图谱呢对比我们自己的尿液，然后呢我们来判断身体当中是否出现了缺水的状况。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呢我们是可以考虑的，那就是说尿液的颜色越淡，说明呢身体当中的水分是越充足。如果是尿液当中的颜色越深，比如说从淡黄色变到了比较深一些的黄色，再到了更深一些的黄色，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了红色的这个成分在你的尿液当中，这就说明呢你身体当中的缺水程度，而且呢缺水导致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连带的发生问题的这种风险也在增加的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明显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尿液的颜色和数量的话呢，确实呢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判断自己身体当中水的所处状态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1: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少的新闻啊，就是有的朋友他平时不怎么运动，一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反映在他的这个尿液的颜色上啊，出现了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血尿的情况。
0: 对，
1: 那等到医院进行检查过之后，就发觉这是运动过量的一个挺明显的表现了。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出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才去发现自己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更多科学有效的手段去随时监控自己，并且也不断的提到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其实这些反应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告诉我们是不是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那我们也来听严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就是这种身体上的主观感觉，我们怎么去判断会不会已经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呢？
0: 对，当然呢，这个里头可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聆听自己身体的一些信号的关注点。你比如说，从我们身体本身来讲，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呢，你比如说你的疲劳的状态，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是不是很容易感冒？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身体当中的慢病的状态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呢，还是向差的方向发展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

0: 内容。那么从具体的指标来讲，你比如说最通常的我们现在其实在家里都可以测量到的，你像血糖、血脂、血压的稳定性，这就是我们在关注自己健身过程当中是否过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可以举手之劳就能得到的这种指标。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血压的问题，现在家里头可能家家都会有电子血压计，那我每天清晨的时候呢去量量自己的血压，晚上睡觉前呢量量自己的血压，再加上自己的脉搏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能够了解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呢身体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从运动的这个指标来讲，那你比如说我是喜欢跳广场舞，我跳完这一套广场舞下来，我身体的感觉如何，累不累？如果你要是带着健身手环的话呢，你可以同时再看一看你的心跳的频率，如果跟你的过去相比的话呢，它是稳定的或者是下降的，那一定是代表着你在这个广场舞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你身体的体力提高了，因为呢你不需要再付出那么多的工作的这种努力，就可以呢满足完成这套广场舞的活动的这个任务了，所以呢你像这些呢都是可以。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运动过后判定一下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情况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杨老师和大家来分享。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

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运动过后我们如何去判定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在运动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也会想到说，恢复有那么重要吗？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多大的变化？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对于运动越来越多的了解，或者说是叫对它更科学的了解之后呢，就发觉在运动前，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热身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运动结束之后，我们说的放松啊拉伸活动也同样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放松拉伸活动之后，我们还可以给身体做哪些必要的放松，让它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恢复，以保证我们可以下一次

来讲呢，其实呢，在运动当中呢，人体产生因为运动而导致的疲劳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从疲劳的角度来讲呢，是人体做出一种自我保护的警示的信号。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作为人体来讲呢，当你不运动的时候，或者说运动的强度降下来的时候呢，人体还有一个努力的恢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恢复的过程呢，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你身体呢要再次变得精力旺盛，或者说呢，我身体呢，身体的肌肉也好，它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也好，还有你的循环系统的呼吸的功能也好，它的提高呢，很重要的呢，除了运动给予的刺激以外呢，身体的恢复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又是身体呢得以提高或者是改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基础，或者说是物质的来源。因为缺乏了这个营养的物质的保障呢，人体的恢复呢就

中，肯定你的锻炼效果呢是事倍功半的。而且呢，可能你不注意恢复，那么你在运动当中呢就会精力不集中，身体的能力呢就达不到预期的这个水平，那很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能力的不够强大而在运动当中呢

0: 到我们大家所谓的啊最舒服的一种恢复的状态。
1: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消极性的恢复。
0: 嗯，
1: 那么积极性的恢复是什么呢？其实呢简单的讲，就是通过人的一些轻微的运动，比如说我们跑步完了以后，我们通过慢走，就像孟莹刚才提

0: 是对能量的恢复的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忽略掉，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很多的时候给各位听众讲过，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要关注肌肉力量的练习。那么在肌肉力量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补充蛋白质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营养问题。所以你看有些到健身房的健身达人，特别是做那个健美的这个呢，他们就会关注蛋白质的问题。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的背景底下呢，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积极性的恢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内的物质的交换呢，它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所以从作为运动项目的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作为恢复的手段，这就变得更务实了。你比如说游泳，从身体的恢复来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或者是方式。因为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它既需要你的心肺功能要工作，
1: 对，
0: 同时呢水的压力呢又对这个
1: 肌肉
0: 肢体的肌肉形成压力，对血管的血液的运输呢，它又起到了一个帮助和推动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游泳呢就是变得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在恢复，或者说我们一般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呢，一个
1: 选择的这个项目，
0: 选择的运动项目，
1: 甚至我们可以说把这个游泳啊，不是那么绝对的，只是说这个项目。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运动员，他们选择的这个水疗，
0: 对，
1: 同样就是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啊，用水的这个作用，给我们的机体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恢复。
0: 对，其实在水当中的人是觉得特别的愉快的一件事情，
1: 比较舒服的。
0: 当然你得会游泳啊，不能到那种你不熟悉的水域或者特别深的水域，那会有另外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骑车，其实这个骑车呢并不是说要求你像一个自行车运动员或者说一个骑行爱好者，我要骑多远的距离，我要骑多快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在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受这个骑车的乐趣，
1: 比较休闲的一种状态。
0: 对，孟莹讲这个是特别关键，就是比较休闲的一个状态，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因为游泳呢它是一个人在失重状态下的，那么骑车呢实际上你是在常态下你要用力的，但是这个用力呢你需要呢相对来讲是在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情景底下。其实最多的还是采用慢跑的方式，就是放松跑的方式，让身体呢整个松弛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人体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这种状态下，又通过一定的运动的这种帮助，它当然就可以保证血液在一定的速度的条件下来完成它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它就可以实现呢把旧的物质带出来处理掉，把新的物质呢送进去。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恢复来讲呢这就是非常有利的。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积极性的休息，而不是消极性的休息。那么从时间上的选择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其实这个恢复呢也是有很多种的说法的。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的即刻的这个恢复，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讲到的三段论的最后一段。比如说现在说的最多就是运动完了以后要拉伸，他们说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肌肉呢是在收缩的状态下占比的时间呢是比较多的，所以通过拉伸的方式

0: 确实像孟莹讲的呢，就是我们除了就是选择积极性的恢复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以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
1: 对、啊、就是我不想去参与这些项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对，其实呢，从现在呢，从技术的手段来讲呢，总体上来讲呢，人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按摩。其实按摩呢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有关按摩呢，它有很多种的理论来支撑这个按摩的这种技术的存在于发展啊。那你像我们学校呢，有做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的这些老师，他们在讲到恢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他们会提到这个就是说按摩的问题。那么提到按摩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说到最多的就是筋膜放松理论啊。
1: 嗯，
0: 其实筋膜呢就是包裹在这个肌肉外边的一层就是膜状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现在呢，人们认为这种膜状的物质对于肌肉的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肌肉和这个血液等等这些的物质交换来讲呢，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0: 了。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朋友特别喜欢选择的一种方式了啊。那当然我看到现在在市面上啊，它还有一种叫这个按摩枪。
1: 对
0: 啊，我估计杨老师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了解，就是比如我们说到的这种通过泡沫轴自己来进行的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它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那这个方式杨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当然可以了，因为我第一次我是在健身房练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呢是个年轻老师，他在用这个按摩枪，
0: 嗯，
1: 我就觉得特别

0: 变得更充分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该进去的物质送给了需要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按摩枪的这个方式呢，它容易让这个恢复呢变得效果更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按摩枪呢，确实呢，它的产生呢，对这个练习完了以后，特别是肌肉练习完了以后的人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1: 选择了。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运动后如何让身体得到恢复啊，分享的方法其实不少，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恢复的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或者说根据自己能够接受的手段来给身体进行更好的恢复。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运动过后这个恢复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恢复做好了，我们在每一次运动过后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所谓的不良的反应也就会越小，当然也会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获，以及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开始下一次的运动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九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

要六出祁山。他兵分五路啊，派姜维、魏延为先锋，让李辉总督粮草，指令李辉粮草先行到野谷口伺候，然后大军是皆出祁山会合呀。西蜀大军浩浩荡荡来到了祁山，诸葛丞相传令，前后左右中

0: 一听这个形容提得好啊，好，二位将军，我就派你们带领精兵50000镇守北原，切记要据守不战为上，最好别打，就在那儿守着。遵令。郭淮孙礼领令点兵奔北原下去了。这二将刚走，有探报来报，启禀都督，西蜀军有一支人马正在登高向我营窥探。
1: 好、啊、哦，司马懿笑，
0: 甭问，这是诸葛亮派将在查看我安营扎寨扎的怎么样，地形地势是否用我。

推在水里之后，这筏子上都是草把子呀，硫磺焰硝都裹在这草把子里边了，那可是沾火就着啊。这两个人大瞪着俩眼，浮在这筏子上就往这浮桥那儿看。哎，吴班吴一愣了，怎么了？这浮桥我记得白天咱们看的时候还有好多曹魏军在上边走动，就是说刘洞少那意思吧，怎么晚上一人看不见了？是不是咱们离着远呢？不是，你看见没有，连点灯亮都没有，去马乌黑，怎么回事？合着司马懿把这九个浮桥搭好了之后就不管了？他是准备他过人马方便，还是给咱们准备咱们过河方便？吴班一听，你算了吧，别瞎说了，怎么司马懿那么缺心眼儿啊？还有给咱们准备好九座浮桥的，没那事儿，那咱们怎么办呢？按令行事，咱慢慢把这筏子划过去呗。对，唰唰唰唰，眼看呢，这些木筏子就要接近这个浮桥了。可就在这时啊，突然听见一阵清脆的梆子响。吴班打了个冷战，不好，怎么，人家有准备，快快把这草把子都点着烧桥。不行啊，怎么不行啊？这离着桥远呢，这把草把子在木筏子上点着了，这不是咱们自己烧咱们自己吗？往那儿扔啊，对，找那有力气的往他那浮桥上撇。随着这一声令下，噗噗噗噗噗，把草把子就点着了。这下更坏，怎么了？这目标太明显了，人家曹魏军在暗中埋伏着，你就不点这草把子，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回把草把子点着，行了，人家随着这一阵梆子声是乱箭齐发呀。哎呦，西蜀军呐，连烧带中箭纷纷落水呀。就在这时啊，一支冷箭直射吴班的咽喉，吴班呢躲闪不及，中箭栽倒在这木筏子上。吴仪这么一看，哎呀，他大叫一声，抱住吴班连喊带叫。这些小校一看，哎呀，吴仪将军别喊了，咱们吴班将军已经完了，咱们赶快撤吧。他们想把这筏子撤到岸边去，再想回岸边呢已经不行了，感情这岸上比他们这儿还乱，沙的已经乱作一团了。那王平、张仪、姜维、马忠、廖化、张毅呀，前后中三路人马呀，几乎都让人家曹魏军给围困起来了。哎呦，魏滨两岸是喊杀震天呐。这么说，人家司马懿有准备？当然有准备了，他不是接到探报，说是西蜀军有少人马登高正在向大营窥探吗？司马懿当时

早有准备。魏延这么一听，怎么样？嘿嘿，多谢丞相令来的及时啊，我们刚把后队变过来，那就赶快往下撤吧。魏延他们的人马刚撤到半路，只听两边一声炮响，嚯，有无数的曹魏军呐、就见呢，在曹魏军中有一杆大道旗，上书征西大都督司马。啊，把魏延吓了一跳。魏延一瞧，这谁在这儿呢？司马懿呀、他回头招呼马岱，干嘛呀？快点走，这司马懿呀、只有咱们丞相能对付他，咱俩可不行。到底是司马懿吗？是司马懿的大道旗。司马懿人没在这儿，但是曹魏军喊的可是挺凶，还喊他们的名字呢。魏延、马岱二位将军，我家都督司马懿在此，你们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待何时啊？魏延、马岱一听，别废话了，别理他们，咱们赶快夺路回营啊。幸亏丞相派人来接应，要不然呢，差点这二将回不了大本营啊。蜀魏军在岐山这一战呢，打得可真够凶的呀。西蜀军这仗算没打胜，不但没打胜，折兵不下10000之众，还死了一位大将吴班。

为什么呢？因为在来的路上就听说了，丞相啊率领全军围桥一战，跟司马懿这一打呀，这仗没打好，损兵折将，丞相心里头很烦恼。多次兵出祁山呐，从来还没打过这样的憋憋屈屈窝窝呢。

辈子仗了，应该知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匪夷还在想这个呢。现在传他进帐，匪夷进的大帐，给诸葛亮一十里，偷眼这么一看，嗨，匪夷心想，我想那一大堆呀、啊、都多余了，怎么回事呢？看丞相诸葛亮蛮高兴啊，精神也蛮好。匪夷赶忙上前十里，把来意说明。诸葛亮冲着匪夷一笑啊，文伟，你来。

烦请你呀，给我去办一办，不过你得跑点路啊。哎呀，费祎一听，丞相您可真是太谦了，怎么只要您御下，什么路我也得跑啊，近路远路千山万水我也应该去，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这才把渭桥一战的事情跟费祎这么一说，说现在啊，我想了半天了，想出一个办法来，必须要牵制司马懿，使其首尾难相顾。要达到这个目的得怎么办呢？得必须呀、请东吴助我一臂之力。我想写一封信，派个人到东吴去游说孙权出兵。曹魏你不是势力大吗？我分头打你，首尾夹攻，使你是两下难顾啊，这不就把他的精力给他分散了吗？要不然司马懿集中兵力，他全都把这个力量用到岐山这儿，所以这个仗打的就是很困难。诸葛亮刚才在帐中啊，已经想到了这个事情，不过呢，诸葛丞相很为难。为难什么呀？就是现在全军之中自己身边左右的这些文武战将，哎，很不容易挑选这么一个人才能出使东吴的。当然你要是出使东吴，就得去游说，那一定得选这么一位舌辩之士，能说会道的。但是你光凭能说会道啊，不一定能把这事儿说好说成，尤其是说这个孙权，那现在也是吴国一国之主啊，就凭你去一说三言五语就行了。诸葛亮最了解孙权，这个事情呢，诸葛丞相心想应该我亲自跑一趟，但是不行喽，今日之诸葛丞相非昔日刚刚出山的孔明了，现在诸葛丞相肩上的担子多重啊，国家的大计，刘家的霸业，全军的军机大事，他怎么能脱得开身呢？让别人去，诸葛亮还真有点不放心，所以刚才中军一报说费祎来了，诸葛亮特别高兴，高兴的就是费祎来得太巧了，这个事情要交给费祎去办，他准能给我办成。这费祎啊，不但很有才学，而且呢，他具备了外交才能，特别能讲，办事还非常认真，诸葛亮对他呀特别信赖。那么现在跟费祎这一说，你去趟江东给我送封信，费祎马上就明白了，这是丞相要请江东吴主孙权出兵。丞相您请放宽心吧，我一定说的孙权点拨人马兵发中原，如果我要说不成他，我不回来见您。诸葛亮一听，那很好啊，不知文伟何时动身，我现在就走。费祎呀，嗨，太了解诸葛丞相了，诸葛丞相的心情他完全知道。现在丞相你看坐在这儿啊，手摇着大扇品着茶，看这个外表是非常之平静安详，哎，心里头特别急呀，恨不得呀攻占司马懿是一战成功啊，我还哪能耽搁呀。这几句话正中诸葛丞相的下怀，哎，你马上动身，那我也就不留你了，回来你再歇着吧。诸葛亮提笔给孙权写下一封书信，告诉费祎，这封信虽然写清楚了，但是你还要进一步把话说明白，我在军中候你的佳音。丞相放心，费祎离开了西蜀大营，打马扬鞭奔江东啊，直到建业来见孙权，来得真快。对了，军情紧急，耽误能行吗？来到建业，人家早就知道了，说西蜀汉丞相诸葛亮派使臣费祎到江东来了，好多人把费祎呀给接进了驿馆，先让他休息，说是我家主上孙权正在领文武义士。
孙权呢和满朝文武正在商量事儿呢。商量什么事儿？这正像诸葛亮断定的那样，诸葛亮不是跟刘禅说过吗，咱们在西蜀国中修士养农，那曹魏和

北伐中原，但是他估计了一下自己这个力量，和人家曹魏比呀，不行，差一块。但是孙权呢，还有点不服，他不服什么呢？难道说我的这个力量，还远不如西蜀吗？现在蜀魏无三国呀，蜀西蜀国小，力量微薄，但是人家汉丞相诸葛亮亲领人马五出祁山，多次和司马懿较量，有时把司马懿啊杀得大败。哦，孙权都知道啊，当然知道啊。三国时期呀，蜀魏吴各自有各自的情报机关呐，所以孙权呐不得服气，人家西蜀都。

雄兵34万，又在卫兵跟司马懿把战场摆开了，咱们怎么办呢？孙权呢问他手下的这些大臣，他手下的文武都纷纷给他出主意，有的说陛下我看呢你应该出兵，也有的说陛下最好别出兵，咱们还是干脆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吧。哎，就在这时费祎来了，近臣来启奏，说是诸葛亮派来了使臣费祎要见驾。哦，孙权一听，我知道这个人呢，费祎费文伟，官拜西蜀国的侍中，称得起是西蜀重臣呢、诸葛亮把他打发来了，肯定是有大事。孙权传旨到驿馆告诉费祎先生，明日早朝寡人召见。

0: 文东武西，御林军一直排到午门前，剑戟刀矛银光跃眼。费祎微微一笑，心说孙权，你架势摆得再大，今天我也得说的你孙仲谋是出兵乏味。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玉竹姑娘为救乔太，抱住了金昌的大腿，金昌回手一刀正扎入玉竹姑娘的胸膛，玉竹姑娘惨叫一声，说了一句他们正在偷运黄金。这个时候乔太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他一看金昌这一匕首刺入玉竹的胸膛，那真如同霹雳轰顶一般，站起身往前一迈步，啪，一手把金昌的胳膊给抓住了，右手抬起来劈头盖脸，噗噗噗噗，就是四五拳呢。就这四五拳呢，那可是灌了乔太平生最大的力气了，把这金昌打得哼都没哼一句，怎么回事，打懵了都。最后乔太砰的一个勾拳，再看金昌身子横

喃喃的还在念着：“乔大哥，乔大哥。”念了几句，就见玉珠姑娘把头一偏，魂消玉散。玉珠，乔太抱着玉珠姑娘的尸身是放声痛哭。这个时候马蓉也赶来了，怎么回事？乔太哭着把事情经过一说。哎呀，马蓉也是非常的感慨。两个人把玉珠姑娘抱上了船面。此时皓月当空，月光洒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同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欲放的时节，没想到突遭风雨，不幸凋零。

的发现呢，在前方水面之上飘着一片小舟，舟上站着一个人。哎呦，马蓉一看，那不是卜凯吗？哎，卜凯，你给我站住，停住船。马蓉在船头上冲着小舟就喊，可这卜凯啊根本就没听见似的，站在船头，人家突然间放声长歌，好像非常快乐似的，那条小舟是飘然而去。嘿，马蓉乔太看着恨得牙根痒痒，不住的跺脚，但是没有办法呀，只得把花船开回去。两个人上了岸，吩咐着老鸨子，船上的尸体不准挪动，我们禀告大人之后还会过来验尸。老鸨子说，我们哪敢呢，我们给你看着。就这样，乔太、马蓉回到县衙，这个时候已经半夜了，可是因为狄仁杰和洪亮两个人正在这里商讨案情呢，所以两个人没睡觉。乔太、马蓉过来哭着把事情经过给狄仁杰一说，狄仁杰开始也是大吃了一惊啊。狄仁杰突然间就问到两人，你们说在那个船上见到了和尚用的旧禅杖了？是啊，大人，金昌一伙私运黄金，会不会和那些和尚用的旧禅杖有关联呢？狄仁杰听到这里慢慢点了点头，不错，这些破禅杖不无蹊跷啊，但是与这监徒走私黄金到底有什么干系，现在还说不好。我想这花船倒是与小菩提寺甚至和那白云寺大有关联。乔太说，大人，这花船是顾梦平的产业，是委托金昌管事的。是啊，可是现在金昌不已经死了吗？这里面还应该有很多的勾当，不得审知啊。就算是传来顾梦平，又能问出多少啊？而何况这个老先生这几天正为丢失妻子惶惶不可终日。哎，看来这个案子又断了。狄仁杰说着叹了口气。马蓉说了，大人，金昌虽然死了，卜凯还在啊，他刚才虽然脱身而逃，我们赶紧的发一海捕文告，看他能跑到哪去。再说了，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的罪行，他们的东家顾梦平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咱们把这顾梦平叶守本抓来到大堂一拷问，不抽他们不说。狄仁杰一摆手，不不不，顾梦平叶守本两个人暂且不能惊动啊，咱们没有确凿证据，怎么能贸然把人拿到大堂上来呢？依我来看，卜凯确确实实是个罪可疑之人，卷在这漩涡正中，行动又十分怪癖，事发之后虽然已经逃遁。你说的不错，我马上签发海捕公文，明天一早各处张贴，务必把这卜凯捉拿到案。乔太在一旁非常沮丧，

0: 还是现学曹鹤仙仙，我原来不认识这卜凯呀、啊。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上衙门出告呢？就凭这一点，本县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需认真的查核。来人，哟！将这叶守本押入大牢候审。
1: 是。
0: 两边的衙役一声答应，上来哗楞楞一兜铁链子就把这叶守本给锁了。叶守本大叫冤枉，大人我冤枉，谁听你的？被这衙役拖下大堂。狄仁杰一看叶守本被拖下去了，正要再发令签传顾梦平，这个时候顾梦平也已经来了，把这两个管柜一扔，爬上大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1: 大人呐、啊、大人，小人有罪呀、啊、金昌与卜凯两个人是一丘之貉，但是怪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这个金昌，现在金昌犯罪了，小民我也是罪责难逃啊。昨夜花厅发生之事，我已经看见衙门口的文告了，金昌这家伙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咎由自取呀、啊！那个花厅是小民的传产，既然是这样，小民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小民的罪孽远远超过叶先生啊，望大人厚罚，小民绝无怨言，只盼衙门里早日捉到罪魁祸首卜凯。
0: 狄仁杰一听顾梦平说这些话，点了点头。顾先生不愧是个通达之人呐、啊，既然已知罪，本堂也不深究了，金昌已经死了，此案只能追查卜凯一人，卜凯目前在逃，故本堂拘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等捉拿了卜凯，供出了案情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顾先生，你回去吧。
1: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0: 顾梦平太感激了，赶紧的拾了两条拐杖，谢过了狄仁杰，顾梦平走了。然后狄仁杰一拍惊堂木，正要审理范仲阿广之案，突然间衙门口一片大乱，就听有人吵吵过来，你这个小蹄子赶快跟我见大人去，你呢来历不明，到大堂上我看你怎么说，快进来快进来，闪开闪开快。有女子争吵之声，抬头一看，就见在人群当中挤过来一个满头翠足、油光粉面的妇人，这个妇人还拉着一个年轻女子，挤出人群就跪倒在大堂之前。狄仁杰一看前面这个妇人40多岁，长得挺胖，打扮得挺妖艳，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何人喧哗？就见这个妇人说了，大人呐，贱妇是东门内荷香院的院主廖氏，大人呐，您明镜高悬，赶紧的看看这个女子啊！这个人呐，躲在我的院里藏了两天了，行踪蹊跷，我老琢磨着不是好人，我不敢隐瞒呐，得赶紧的过来见官呐。所以今天民女就把这个小蹄子，就把这个姑娘吧，给大人带来了，大人你瞧瞧吧。
2: 哦。
0: 狄仁杰一看旁边跪的那个女子，你叫什么名字呀？那个女子只是低着头不说话。廖氏一看，你看看大人，这小阴妇啊，不许胡言。哎，对对，这小弟不，这小姑，她也不是姑娘，这小女子吧，这个小女子牙口紧得很呐、啊。我也问她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在什么地方啊，他不告诉我，我看这个人呢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所以给大人带来了。
2: 廖氏，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细说于本堂听来。
0: 哎，是，我正要给大人说呢。前天吧，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是卜凯先生把这个女子带进我们行院的，给人说了，说这个女子啊是他新纳的妾，可是他纳妾呀，他太太不干呢，把他太太气得半死，给这卜凯打，卜凯先生打不过他太太，惹不起，这才不得不把这个小女子领到我们荷香院暂住几日。卜凯说得好啊，说他回去慢慢的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又给了我十两银子，让我替这个小女子备办衣裙首饰，余下的都归我，求我帮忙。说得好听，哪天他太太回心转意了，点头答应了，同意让这个小女子进门了，卜凯再把这个小女子接回去。如果他太太不答应，这个小女子就先住在我这里，一应的花销卜凯自己掏。当时啊，我就发现这个女子披着件袈裟，浑身颤抖，看那样子模样十分可怜，我就答应了。可是今天一早啊，我听说卜凯犯下了滔天大罪，衙门口正在缉捕呢。哎呦，我一听这是犯人之妻呀，小人哪敢再隐匿呀，所以我又审问他，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他不说，他越不说我觉得这位越可疑，我不敢隐匿，所以赶紧的拉着他来见大人您来了，望大人明鉴，问清这个女子来历，让小人也好脱干系，我在里面我可什么都没干呢。狄仁杰听完转脸看了一眼那女子，这个女子你姓字名谁，还不快快讲来，若再不开口动其大刑，枉苦了你的皮肉。一拍惊堂木啊，那个女子浑身一哆嗦，慢慢抬起头来，一对水汪汪的眼睛望了望狄仁杰。狄仁杰一看这个女子也就是20多岁，十分标致，一对惊恐的眼睛望着自己。奴家姓曹，我叫曹英，我的丈夫就是刚才大人问话的顾梦平。他一说这个，就听见堂下看神的百姓哇一阵哗然呐，这咋叫这顾梦平的老婆是吗？不是丢了吧？这一个瞪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纷纷。狄仁杰一拍惊堂木，肃静肃静，没人敢言语了。顿时堂下鸦雀无声，一个竖直的耳朵伸长了脖子静听狄仁杰问话。原来是顾夫人呐，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怎么今天又突然出现，难怪大家诧异呀，你还不快快把14日那天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口分手后的际遇细说一遍。曹英现在两颊绯红，犹豫了半天这才开口。曹英就说了，那天我与兄弟在官道分手之后，正好遇见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人，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的，所以我认识这个范二爷。范二爷说了，说他是回城里来的，可以陪我走一阵，因为奴家怕那个小菩提寺里闹鬼，一时糊涂贸然答应。哪想到走到范二爷庄前的时候，他支开仆从去给这佃户陪酒催账，就把奴家骗到一栋茅屋之内，百般的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当时不从，可是这个范二爷强行非礼，奴家利落，最终手给玷污了，奴家当时哭得死去活来，这个范二爷用刀威逼着我，要我与他同宿田庄，奴家无奈只好假作答应，想等到他睡

睡熟了的时候趁机脱逃。哪知道半夜，范仲他刚睡着，奴家偷偷爬起来正想下床的时候，突然间窗口跳进来一个人来，黑咕隆咚的，我也看不见是谁，就见这个黑影朝床前扑来了。奴家当时惊恐万分，闭上眼睛，就听见一声惨叫，范仲的脖子就被剁开了，鲜血溅了奴家一眼。那黑影又冲我喊说，说你这反复无常的小阴夫，你干的好事，我杀了你。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

0: 入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一程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

0: 当你翻开书本是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

0: 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带来的《雄鸡唱晓》，我是王毅。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这会儿这个点儿哈，大家可能都起床了，
0: 对，
1: 可以看会儿，把电视打开，看会儿比赛。
0: 不是看会儿了，我估计很多的球迷
1: 已经看了一会儿了，
0: 半场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在早间的6点钟打响的啊，两场来自于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就是第三轮的两场比赛啊，分别是巴西对阵苏格兰。

0: 尔出局，另外呢，瑞士和瑞士呢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1: 嗯，等于这个小组当中，瑞士和加拿大是一块都出现了，
0: 已经确定携手出现。但是波黑现在积四分，大概率也会获得一个小组第三的名额。
1: 嗯。这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目前为止啊，世界杯赛场当中所进行的比赛。另外今天早间9点呢，还有比赛会去上演，而且有亚洲球队。

0: 有德国、墨西哥、阿根廷，只有这三支球还有美国是吧，这几支球队是确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那么后面小组第二和小组第三谁会出现，会落在淘汰赛当中的哪个位置，其实大家呢也会非常的关注。
1: 是的，那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哪支球队出局最可惜哈？音乐天使这位朋友说土耳其有点可惜，毕竟身价在那儿摆着呢，还有帅哥在那儿摆着呢，
0: 确实也比较意外。确实也是比较意外，因为他们的这个球员成色在五大联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检验，但是没有想到两轮战罢就提前出局，这确实是让大家呢觉得是比较意外的一件事情哈。
1: 可以继续聊天哈。那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呢，先来说说天气。反正昨天这个朋友圈是被北京的云给刷屏了，今天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晴好，
0: 说是像宫崎骏画的是吧。
1: 是，反正昨天朋友圈里边没有别的内容，都是北京的云。今天早间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温度是20.5度，今天还是以晴天为主。上午呢会有5-6级的阵风啊，有风就说明这个天会蓝得更加的透彻一些吧。最高温度会达到32度，天气炎热，紫外线也很强，户外活动呢还是要注意防风以及防晒。到了夜间风力会逐渐减小，体感还是非常舒服的。今天白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晴，北转南风3级转1级，最高温度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
0: 另外现在呢世界杯是激战正酣哈，大家呢也可以在关注世界杯的同时来关注我们的一些活动，因为足球的激情不仅仅会停留在屏幕上，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到世界之巅，到西藏去来玩一玩。因为在7月3号的10点的时候相约北京广播大厦，我们呢会在7月3号10点和大家呢一起有一个小活动，一起聊比赛抽大奖，同时呢也邀请您踏上雪域朝圣之旅，去看布达拉宫的金顶，去听羊卓雍措的风吟。而且10点这场我看了一下，就是7月3号11点是瑞士出战。体育广播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嘉宾和现场的听众可以聊聊世界杯，一起看比赛，同时呢还可以抽取西藏之旅的优惠大奖。
1: 就是很难得会碰到在上午的时候大家伙聚在一起去看比赛，
0: 这个时间其实挺友好的。是吧，11点啊，看着球
1: 吃着午饭，
0: 可以，完全可以。是吧，
1: 对，
0: 这总不像说早晨起来6点看巴西的这场比赛
1: 吃着早饭
0: 这个喝着豆汁儿吃着胶圈
1: 豆花也行，豆腐脑也行，
0: 豆腐脑也行，
1: 接受度比较高嘛哈。这个咱们见面会报名时间是从今天早间的8:30开始，持续到7月2号，也就是活动举办之前的一天，7月2号中午的1点。报名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今天上午的8:30到7月2号中午的1点，您可以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邀请函推送，直接在报名的链接上报名就可以了也可以呢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见面见面，在弹出的推送当中点击报名链接去进行报名。

0: 两球，
1: 两场比赛打进了三粒，非常出色啊。
0: 嗯，
1: 恩波洛助攻啊，普罗米斯扳回一城，最终呢是瑞士2-1战胜加拿大。这场球打的其实也很开放，两支球队去力争小组第一嘛，谁获胜谁是小组第一。其实我觉得加拿大的那个进球，边路传中一停一转，全是在空中完成的，连接的真的是非常好。但最终呢，瑞士还是2-1战胜了加拿大队，瑞士以 B 组头名的身份出现，加拿大位居 B 组的第二出现。淘汰赛呢，对阵 A 组的第

0: 小组第二出线，因为只要巴西赢球，就是他那边的比分什么结果他都是小组的第二名、嗯、
1: 所以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压力。
0: 我估计摩洛哥人啊，哎，看看这一次巴西的反击，维尼修斯差一点点能够形成帽子戏法啊，但是最后一下打门呢没有能够完全吃正部位，这个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被苏格兰门将扑了一下。如果要是上演帽子戏法的话呢，那是维尼修斯其实已经打进了三个进球了、嗯、有一个被吹了。
1: 对，如果第二粒进球是没有犯规的情况之下的话、嗯、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帽子戏法、
0: 哎、现在他已经连续三场比赛打进四球，如果刚才那个球要打进的话是吧，就可以继续向梅西啊，向姆巴佩、哈兰德啊他们发起金靴的冲击了。比赛现在继续进行，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随时给大家播报着这个比分啊。
1: 是的、
0: 世界杯第二轮战罢，现在呢、嗯、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挪威、阿根廷、哥伦比亚是率先拿到了32强的入场券。那今天的凌晨比赛结束之后呢，瑞士小组第一，加拿大小组第二也已经确定了自己各自的位置、嗯、所以现在来看呢，这些出现的球队基本上前两轮你要拿6分就是比较踏实、
1: 嗯、
0: 是吧，但是小组第三呢拿4分也应该能出现。
1: 嗯，反正就是多拿分肯定是能够这个直通的一个密码嘛。嗯，但其实除了这个所谓的比较直观的分数之外呢，你传统球队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硬实力的，实力才是最可靠的底牌嘛。当然了，也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哈、啊，东道主都出现了，那东道主是不是也有一些优势呢？包括分组形式啊，包括一些

0: 世界级的球员。之后呢，有几个球队，我觉得大家可能共同可以看一看哈，就是法国、挪威、阿根廷这三个球队能出现，因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在整体发挥都不算太好的情况之下，挪威整体发挥不太好，阿根廷也是，法国也是，但是他的超级射手发挥好。法国姆巴佩身后的三个攻击手，四个人组成的攻击线，爆发出了巨大的战斗力。而挪威也不用四个人五个人了，一个人就行，哈兰德就搞定了。阿根廷也是，当你认为阿根廷不行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梅西站出来了，两场比赛全胜，五个球都是梅西打进去的，其他的队友是围着梅西跑就可以，你这个时候突然蹦出了一个梅西，对球队来讲的意义太大了。哥伦比亚的整体表现我觉得跟他的就是赛程有关系啊，前面很像，他最后打葡萄牙，先打这个乌兹别克和刚果，对于他来讲这两场比赛的难度都不大，因此这几个球队的出现各有各自的特点，但整体来讲我觉得无外乎是风格非常现代，第二拥有自己的超级射手，第三赛程非常好，这三点对于球队现在前两轮能够出现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哎，刚才呢天鹰分析赛程非常好啊，赛程呢是决定着前两轮能不能够提前出现啊，但是呢最终以小组第几的身份出现，还要打完小组赛第三轮，那真的拼的就是绝对的实力了。
2: 嗯，就是场外的一些因素吧，它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自身的这个硬实力。
1: 对，
2: 再继续回顾一下刚刚过

0: 没想到在第一轮有一点点掉队的 C 罗，在第二轮也很快就追上了大家的脚步。
1: 主要第二轮的对手确实也比较弱，是吧？乌兹别克斯坦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应该他算是个弱队。还有看到了北京国安的老熟人，扎切罗尼扎指导，北京国安队的前主教练，是吧？
0: 老熟人还是挺多的
1: 啊。
0: 那就说回这些明星们吧。
1: 因为我们开玩笑哈，说这个诸神的黄昏是吧？2022年卡塔尔的时候说是诸神的黄昏，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大家的生活节奏也不一样了。黄昏完了之后呢，黄昏一般就是吃晚饭是吧？现在还有宵夜，所以呢，2026年就是
0: 你这解释很好，
1: 诸神们的夜宵。
0: 对，而且你看这个，人们都说，现在韩国的年轻人都已经把睡眠给净化掉了，那这些诸神们是不是以后也能继续把他们的高光时刻再往后延续一些呢？
1: 当然现在呢，因为科技啊越来越发达，球员们呢，一个是自律，另外的一个是康复和训练的条件，
0: 延续他们的职业生涯，
1: 让他们的职业生涯变得更长了。所以30多岁、40岁的球星依然在世界杯上闪亮，包括很多神奇的门将，你比如说像库拉索、福德角这样的世界杯新军，他们有非常非常出色的门将在赛场当中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但是稍显遗憾的就是，是不是看见诸神们还在延续自己的辉煌，

0: 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算是老中青三代的球星同时闪亮。
1: 世界杯还是需要球星的支持，而且我们也希望也愿意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看见这些巨星们能够延续他们以前以往在俱乐部的那些发挥嘛。当然了，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看到了中国裁判哈。在第二轮一组戈多尔和库拉索的比赛当中呢，就有三名中国裁判是同场执法的，也创造了中国足球的历史吧。虽然我们的国足没有进入世界杯，但是我们的裁判先进去帮我们探探路了。
0: 这也是时隔24年是吧？再次有中国裁判员登陆世界杯的赛场。上一次登陆世界杯的赛场的时候有中国裁判，但是呢，那一届有中国国家队。

0: 有球队出现，也都会有球队告别
1: 世界杯
0: 的舞台、哈。
1: 第二轮呢，告别世界杯的球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土耳其这样两连败的球队。

0: 这是强队被淘汰了。像他们这种球队，我觉得真的不配继续往下走了。逢大赛必出冷门，这个球队简直了，太令人失望了。 H 组当中啊，西班牙、乌拉圭两个世界杯冠军都没出现呢，有点慢啊。伏特角跟沙特两个球队，沙特积分垫底，我觉得沙特出局的可能性很大。伏特角在攻防两端的质量都比沙特要好，我觉得这个就不用说了。然后呢，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其实都有一些机会，很难说，不是特别好来判断。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觉得剩下的几个球队呢，就是最后的这轮比赛，我觉得有一些大家会比赛之外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考量选择对手，因此意外还是很多。
1: 哎，意外还会很多。刚才呢，天鹰说的这几场比赛哈，我也看了一下呢，其实还有可能会是一个新的局势。
2: 嗯，
1: 因为他希望库拉索能够留下，库拉索呢面对的是科特迪瓦，我觉得赢球的难度比较大，很有可能呢科特迪瓦取胜，但是同时呢，厄瓜多尔也不一定就能够从这个小组当中出现。厄瓜多尔现在他的这个积分只有一分，他面对的是德国，他只有取胜的话他才有可能拿到四分，获得小组第三出现的这种机会，是吧？如果德国取胜，科特迪瓦取胜，那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将会同积一分，携手告别世界杯。
2: 嗯，
1: 再有就是佛得角，大家其实关注的就是这两个小小国，是吧？平时不怎么看的。佛得角打沙特，如果佛得角赢了拿五分，那边乌拉圭也是只有两分，乌拉圭面对西班牙，西班牙不敢放。如果说乌拉圭赢了，佛得角赢了，西班牙积四分就掉到第三了。
2: 嗯，
1: 所以西班牙肯定会全力以赴。他如果击败乌拉圭，乌拉圭积两分，佛得角这要是赢了或者打平，佛得角小组第二，佛得角直接出现了。
2: 嗯，但像库拉索和佛得角这样的这个世界杯的新军哈，其实大概率我觉得不会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就出太大的冷门吧。
1: 小组出现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大的冷门了，就可以让全世界进一步的了解他们。
2: 嗯，其实我觉得他们能够赢球就已经是冷门了，
1: 确实到现在还没有赢球。
2: 嗯，就是啊，所以再看一看吧。我们说起这个出局的这些球队哈，到截止到目前为止世界杯的

0: 实力是很强的，中后场的实力是不错的，但是球队由于没有一个合格的中锋，而且球队本身名气又很大，谁碰上他都跟他死磕，都跟他死守。土耳其是场场攻坚战，对于他们来讲，比赛这届世界杯踢的是太不愉快了。第二场比赛赛完，球员坐着哭了，我觉得他们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这种前景已经结束了。土耳其要改变，就是要在联赛，在海外联赛当中寻找一个合格的射手，一个中锋能够把球打进去的人，就能够改变土耳其的很多。
1: 其实呢，从18年的世界杯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传统的中锋的回归，当时呢像俄罗斯的中锋98是吧，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中锋在前场的支点作用，甚至中锋的蜕变。那今年的世界杯也是类似吧，如果前场有中锋作为支点，比如说像哈里凯恩这样的这种支点，比如像姆巴佩这种全能型的中锋，的确会给球队带来战斗力的极大提升。
2: 嗯，可是凯恩好像目前的进球账户也不是很
1: 出色。加纳那个巫师不是说了吗？我已经把凯恩的这个封印解除了。踢加纳之前，他不是所谓做法是吧？把凯恩给封印了啊！凯恩那个比赛三角射门都打偏了，但是还挺讲究是吧？打完之后，人家说了，我给他封印解除了，
2: 不妨碍他接下来给自己刷刷数据哈。期待一下这些就是大腕球星，看看这是不是会。

0: 有一个亮相嘛，
1: 流量担当嘛。以上关注的就是世界杯舞台当中，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及目前哈正在进行的一个比赛的汇总，以及我们去回顾了结束的第二轮赛场当中出局的出现的那些球队。大家也可以就今天的话题继续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平台来和王毅夏萌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会去一小段的片花广告，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会说回中国男篮。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好的，回到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节目当中，由夏萌和王毅为大家带来啊，正在我们播放这段西藏行的时候，内马尔也登场了。
1: 是的，
0: 伴随着我们西藏行上了赛场。
1: 强行关联一下。反正在比赛还剩下10来分钟的时候，他也是可以去适应一下这个比赛的节奏。
0: 加上补时是吧，应该有20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年呢有这个，反正我就管它叫强行补水时间。
1: 可以，
0: 即便是只有21度，下着小雨，也必须得到场边喝水降温。喝热水，喝点姜汤。
1: 对，温暖一下哈。那进入到节目第二时段，也跟大家说一些世界杯之外的话题哈。当然了，节目第三时段我们再会聊回来的，也会持续来。

0: 赛之后现在已经返回到北京。排呢，中国男篮会在七月初在沈阳主场面对日本队。目前这份21人的集训名单呢，肯定会去进行瘦身的。杭州站并没有得到太多登场机会的年轻球员，很有可能最终就无缘这份大名单。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呢，在杭州的热身赛当中，像蒋浩然、曾凡博、杨希浩其实并没有出场。赵嘉毅、赵维伦、冯奥、王浩然的机会呢，相对也是比较少的。如果没有太大意外的话呢，这份名单有可能还是会集中在像赵继伟啊、贺西宁、高诗岩、廖三宁、程帅鹏、王俊杰、崔永熙、李洪泉、朱俊龙、杨汉森、胡金秋、徐昕这12人当中。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出入吧。7月3号我们是在沈阳面对日本队，7月6号将会去客场韩国去迎战这个中国台北队。
1: 台北队把主场6号这放在这韩国叫高阳体育馆啊，现在据说已经开始卖票了。我昨天在朋友圈里竟然刷到了卖韩国这场，就是在韩国这场面对中国台北队的这个卖票的信息。
0: 是的，所以这个理解起来也会让大家
1: 有点绕、啊、
0: 但是反正就是在韩国有场比赛吧，在韩国去面对中国台北队。
1: 当然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就是3号在沈阳是吧，面对日本队的这场比赛，这是我们主场作战的一场较量哈。
0: 是的，
1: 随着杨汉森的归来，大家对于中国男篮的期待也会变得更高。当然我们也连线了篮球评论员宋翔，他也提到说呢，还是要再给杨汉森包括这支中国男篮一些磨合的时间吧。
2: 杨汉森回归中国男篮的首秀确实打得很一般啊，无论是比赛的过程还是单场的数据，距离球迷的预期确实有很大的距离。从7分8篮板这样的数据来看，那杨汉森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去融入到这支中国男篮。可以这么说，因为他身边的队友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并且在对阵荷兰队的比赛当中，无论是锋线还是后卫线，能够组织和串联的球员几乎没有，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能够给杨汉森比较舒服的喂球，或者说当杨汉森要到比较好的内线位置的时候，球却不能够很快的或者说很有效的传到他手中，这个也会影响到他场上的直接表现。尤其是部分的进攻回合，你可以看到杨汉森已经要到了比较好的内线位置，但是球没有传到。当时机错过之后，杨汉森在内线的这种威力，他的整个的内线的这种攻击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目前的一个比较尴尬的现状，因为杨汉森他在结束 NBA 赛季之后在美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特训，这使得他回归中国男篮的时间大幅度的延后。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他跟球员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默契程度其实都比较的一般。但是呢，我们说通过热身赛就是要不断的暴露问题，并且距离世预赛的窗口期的比赛还有几天的这种磨合的时间，这也是给中国男篮备战世预赛，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帮助的事情。我们还有时间去给杨汉森和整个中国男篮制定更适合他的战术，以及搭配更合适的锋线跟后卫的球员。我觉得当赵继伟能够回归球队的阵容之后，他跟杨汉森之间的一些连线，我觉得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场上的反应。那如果杨汉森能够跟王俊杰更多的产生一些化学反应的话，那么中国男篮的4、5号位，也就是我们说的内线，其实将会实力比较的好。但是从目前来看呢，时间并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需要我们跟他去赛跑的对手。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对于杨汉森来说，时间非常的紧迫，但是杨汉森他还是有比较强的自信心以及比较出色的内线技术作为这个支撑的，这也是我们说对于杨汉森和中国男篮有底气的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杨汉森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尽可能的状态的提升，以及跟队友磨合。

0: 强的这些球员，锋线、后卫线上。
1: 杭州站的热身赛当中呢，也看到了年轻球员的表现啊。虽然说他们，第一次进入国家队啊，尝到国家队的这个节奏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可能大家对他们呢并不太认可，但这也是年轻球员成长的时候需要去付出的一些代价、学费。所以也继续来听一听宋翔对于这些年轻球员进入国家队之后他们状态的点评。
2: 这几场的热身赛来看呢，中国男篮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可能还是要王俊杰。王俊杰上一次代表中国男篮出战重要比赛还是之前的亚洲杯，当时他是中国男篮最大的惊喜和发现。那这次呢，他再度回归之后，他的表现同样令人感到很稳定。同时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自信心，他的这种稳定的程度，其实是让我们在四号位上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一直在说呢，王俊杰的技术类型其实是很符合中国男篮对于大前锋这个位置的位置需要的，而且他年纪虽然很轻，但是他的比赛的成熟度比较高，所以在这方面是一大惊喜。那另外呢，就是王俊杰跟崔永熙的锋线的组合其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期待的，因为这两个球员的身高天赋包括他的防守的面积，以及在

0: 但是因为他的身高偏矮，同时失误较多，这使得他很难在这支国家队当中扮演即插即用的一个角色。虽然他的速度是他的优势，突破比较好是他的一个长处，但是彭振林在郭士强的体系当中，其实是我觉得很难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后卫角色的。另外一个可能备受期待的是赵伟伦，但是他的表现我觉得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他的年龄，他的比赛的成熟度其实是远不够郭士强对于这个位置的需求的话。所以在后卫线上我们没有看到太过令我们眼前一亮的年轻球员，但是在锋线上我们确实对于王俊杰有很高的期待。
1: 那就看一看7月3号在沈阳的主场来面对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和7月6号到韩国的客场去对阵中国台北队的较量吧。这两场比赛呢，将会决定着咱们中国男篮出线之后的位次。
2: 嗯，还有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足球。昨天呢女超的常规赛进行了第7轮的比赛，中国北京城建女足3-1战胜了四川女足。这场比赛卢佳玉、张琳艳破门建功，屈瑞星破门，但是最终四川女足还是没有能够取得胜利。上海胜利女足1-0战胜了浙江。这场比赛汪思倩第84分钟上演了绝杀，全场比赛汪思倩破门建功。其他的场次当中，广西1-1战平了武汉车谷江大，长春1-1战平了山东体彩，辽宁队呢是以1-0战胜了陕西。另外
1: 这样呢，其实可以来看一看目前的女超的排名，是吧？在七轮比赛战罢，目前呢是有两支球队以6-1的战绩拿到了18个积分。
2: 嗯，
1: 其中呢就有咱们北京城建女足打进了15粒进球、6个失球，排在第一的位置。辽宁沈北也同样是积18分，但是呢在净胜球方面他们是12个进球、3个丢球、9个净胜球，是排在第二。其实咱们也是9个净胜球，但是咱们进球更多，这是排在前两位的球队。另外还有5胜1平1负的三支球队，上海、南京和武汉车谷江大积16分，排在2-5。杭州女足呢是积9分，排在第6的位置。所以现在呢北京城建女足状态越来越好了。
2: 嗯，这是
1: 女
2: 足，
1: 再来看看男足。刚才这边有一个朋友是谁？我刷一下啊，
2: 是说别忘了这个这周末还有
1: 冷知识啊，冷知识，本周末中超又开始了，
2: 是
1: 确实挺冷。
2: 嗯，反正这周6，国安是在主场，和武汉，
1: 反
2: 正晚上8点的比赛，咱们明天再说这场球吧。
1: 对，不着急，
2: 说说足协杯吧，足协杯第二次。

0: 练中呢将会进行抽签仪式，前国家队的主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和前国家队的队长马明宇啊将会担任嘉宾，另外还有一位抽签的嘉宾是前中超的球员范晓东，三位嘉宾，主持人是严强啊，严强老师啊。
1: 嗯，
0: 如果您要是关心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天天体育的微博和视频号来看直播。
1: 嗯，下午3点。

0: 天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事儿，是吧？但是因为当时有他回来之后也没有办法代表北京踢比赛，所以当时国安是签下了张建智。又过了一年，咱们又是在二次转会窗口的时候签了一个门将。前两天看球队的训练，哎呀，这个门将的这个队伍真的是挺壮大的。
1: 是的，海南朋友就说囤这么多门将都能。